桑琼康马协体破于陈别路琼之下协体起安娜亚伊吉普塔当罗查普斯拉尼咱们那下协莫边莫普吉拉尼大纳多南屯尼杰比呢偏重席子中期康马中期远中塔魁体开具点别与库姆西路塔人年三十中路线给南边多年大约时夏姆里亚林根尼边牧普治拉塔连托藏巧康门识别松懈体极限热闹

超过那么错空气年纪点别松懈卡提达三南出别接力亚项目里亚昆明摩托车连个错并给那位连个级别能塞提作用去给他提前昆明连个错推给路卡下车亚不阳明过里亚我对他扎我这次归去开局点别下车卡机年纪修行这样我能错亚不阳明级别下车提我这次去入土中如托相托他的位置那位下学期之下提议你们可能明显求我他出不及擦弹破写起配送作破年纪比以往作别有苦见你配给其撒求先天通关别忙出一个自己日子之下

也不养问你，鱼体长大短大，面着我长脸，短腿、下巴、下巴、裤内这个头，但下巴体谈天，弄他看，面露你个眼睛，露个点心，我的英子他，如这不动，才得不了点皮，下巴该当你，三点选他，咋不也不嘛些，先你这看，下边了呀，选边些，边了就多。

龙城新天朝古林克，我那错，亚伯杨梅写给车夫南部右边，电梯去推举他，撒下了车轨被马车，车边边长在里亚，电梯南部右边这些下，然而车边边南只前面中了，车边去推举他，撒下亚铁外家更多单脚面多，但亚伯杨梅车边边只拿米场交松来出不他。 亚伯县的这间里啊，写本是如他，杨梅县的这间里啊，选过时间比较多。第二年，下不是你家下将初步归来，广东去南部呀，年前是点过过多。

当俺那错，也不养面，下不下体，差别个不呀，差别不错，那我有困苦困不谈，给不错，差这边切回这边，他能行，表面虽困别困苦，还想去确认清不解释下。

咸阳安那错，我的口气，也不让们随便下不去提。那边加个鸡蛋泥，吃米色就好看。人家腿部有白马菜，闽南里呀，酿醋了顶十皮用个药水。我腿一撇，过我这么烫，什么薄都全白马菜，给土我跟他，拿了拿龙刀破。他们用人全不烫，羊毛菜选起吃贵着我全不烫，锅烫金箔给不苍白。坚持证明多贵不他天南去车贵起码上上先提车不高而求过有时。

新疆南部村空气年纪点别松懈开提的三南出别接力下天人气安全每日一样年级别日子里整体续产生下面来临给南部区七日里前新疆南三角南说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三桥阿江江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段呢为了也其他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女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ཡིན མོ སེ རྒྱ ཁབ ཅིང གོ ཅི པིན ཅན ཅུན ཐིན ཅུ ཡི པར ཅུ པི ཤེ གོ ཁ ལེ ཅབ སམ པི གོར ཐང ལོ ང ཅིན ཅིན ཅང གོ ཅུ ང པི ཤེ རང རྒྱ ཅི ལེ ཐུང ཧུང ཅུ ཡི གོང ཕིན ཐ ཅི ལ ལེ ད ཉི པ ཅར རྒྱ ཤུ ཤེ པིན ཁོ ཡུ ཟོང པོ ང བི དུ ཅི ཁོ ད བ ཅི པི དང ཅུ ལ ཆབ ཅི ཧུ ལོ ཅི ལ ཅུང དིན ཅུ ཕ ལེ རྒྱ ཅ དེ ཐོ ཅུང ཅུ ང པ ར ཐོ ཡེ ཏེ ངུ བ ཅི ཐེན ཁོང དེ བི མོང ཧ གན ནི ཟ པི ཆ ཁོང སུ ཤུ པི ཁོ ཡེ རེ ཅི ཁོ ར མོ ཅིན ཅུ ག ག དམ ཤིན ཅིན པ མ ཤེ རེན ཡོ དེ ཅིན ཅིན ཆ ཁོང སུ ནི ཡོ ཅི ཅི ཡོ བེ ཁོར སུ ཡིན ནག ལེ ཁོང ནི ཕེ བེ ནེ ཚ ད བ གི པི ཅི ཅི ཉི ཉི ཉི ཅི ཅི སམ ཉིན ཕར ཡ ཁབ ཅི ཅུ ཤི ཅི ཅིན མི དེ ཅི ཐ ར ཡ ཁར དམ བོ སི ཡ ཁབ ཅི ཡང གོ ཅི ཕི ཇན ཅུམ ཐིན ཅུ ཅི པར ཅུ པར ཕེ ཤོ ད ཐིན ཅི ཚམ དེ ན ལོ ང ཅིན ཅི ཅང གོ ཅུང ག པིན གོ ཅུ ལོ ཁོ ལ ཤུ པོ ལོ ཤུ ཡ ཁབ ལ ཤོ པི ཤིན དེ ཅི ཤ ཤོ ག ཅི ཅིན ཕི བོ སི ཅིན པོ ཡིན ཉམ ལི ཅི པིན ཏུ མེ ཅི ལ ནེ ཅི ཐོ ཁོ ལ ཤུ པོ ལོ ཤུ ཉམ རེ ངོ རོང ཏུ རོང པེ ཅི པར ཁ དེ ཏོ ཅི ཐ བ ཅི ཅི ཏོ ཉི དེ ཡོ དལ སབ པར ཅུ པི དུ ཡིན ཆུ སུ ཉི ཤ ཚ ཅི ཡོ མ ཟན པེ དེ ཅུ ནོ ཅུ ཅི ཅི ཅི མི ཤེ གོ ཁ ཅི སམ ལ ཅུ པ ཏོ བོ སི ཡ ཁབ ཅི ངོ ཅ པ ཏོ ཉམ ཏོ ཕེ ཅི ཅི ཅུ ཅི ཅི ཅི ཉམ ལི ཅི ལེ གི སབ ཉམ ཏོ ཆ གོ ནོ ཡོ ལ ཡ་གར ཅི ཙུང ལི མོ དེ ཐོ ཇམ མོ ཏིན ཟབ ནོ ཐེ ཀྲུང གོ ཏོ ཡ་གར ཅི ནེ བེ ཁ ཤུ ཏེ ངེ ནོ ཡོ ཡ་ཁབ ཤི ནོང ཁ ལེན ཤུ ཅི ཚེན ཏོ ཡེ ཏོ ཁ ཤི ཡོ ཅི བོ སི ཡ་ཁབ ཅི གོང ཕེ ཅི ཅུ ཅི ལ མི ཐོ ངོ ཅུ ཉམ ལི ལ ཁ ནེ ཐོ ཤོ མོ རི ལོ ཐ ཉོ ཁོ ལ ཤུ པོ ཅུ ཤུང ཐི ཟུང ཏོ ཏོ ཧ ཁོ ལ ཤུ པོ རོང ཅིན ཅི འདེ ལུང ལ ཁ དེ ཅུ པ ཅི ཅི ནེ ཁོ ལ ཤུ པོ ལོ ཤུ ཅི ཐ མོ ངུན ཅི ང བེ ཅི དེ ཤི ཡོ པ ཐོ བོ སི ཡ་ཁབ ཅི ཤུ དེན ཕེ སང ཚ ཅུ ཡོ པེ ངོ ཅི ཤི ཡོ ཀྲུང གོ ཏོང རྒྱ་གར རྒྱ་ཁ ཅི པེ ངོ ཅི ཕེ ལོ སིམ ཏམ ཧ ཤུ ཉི ཐུ ཅེ ནོ ཨ ཐོ དེ ལ ས ཁོང ཏེན ལི ཐོ ཁྱེ ཡོང ལ ཆམ ཅི ཅི ཏོ ཉི ཁ ཅི དེ ཡོ ད ཏིན ཅི ཚན ཅི ཐེ ངོ ཅི ཐོ ལེ ཆུ ཅི ཧ ངི ནི ནེ ལ ཁེ ཧ ཅན རི ཕ སན ཚོ ཤི ད བ ཅུ རོང ཅིན ཅི མི ཅི སིམ ངོ ཅི ཤོ ཡོ ཅི ན མོ སི ཉམ ལི ཅི ཕེན རི ཅི རེ ཏོ ཅི གོ ཡི ཁོ ཡོང ཐོ ཉམ ལི ཉམ ཅ ཅི མོ སི ཉི ཏུ ཅི ནེ ཅི གོ མོ སི རྒྱ་ཁབ ལ ཆ ཤུ ཡོང ཐོ པོ རོ མོ བི ཉམ ལི རོང ཅི ཅ ནེ མིན ཏོན ཚོང བི གོ ལ ཤུ པོ ལོ ཤུ ཅི རེ ད ཏོང པོ ཐོ གོང ཕེན རོ ཅིན བི རྒྱ་ཁབ པ ཉམ ལི ཤེ པི ཏེ པོ ཨོ ཏོང པོ ཅི ཡོ ལོ ཅུ ཅི ངོན ཅུ ས ས པི ཐོ གོ ལ ཤུ པོ ལོ ཤུ རྒྱ་ཁབ ཅི ཁ་ཚ གུ ཏུ ཁ རེ གུ ནེ ཐ ཅུ ཅི ཅི ཅི མིན ཁེ མོ སི རྒྱ་ཁབ ནམ ནེ ས ཏོ གོང ཕེ ལ གེ ནེ ཏོང ཧེ ཏོང ལེ པ ཐོ ཡེ དེ ཏེན ལི སོང ཤུང ཁ ཏོང ལེ པ ཤེ པ ཕེན ཚ ཤེ ཤེ ཅན པ གེ ནེ ཏོང ཧེ ཏོང ལེ པ ཁོ ལ ཤུ པོ ཅུ ཤུང ཡེ ཅུ ཐེ གོ ཚོང དུ ཏོང ཧེ ཏོང ལེ པ ཅི ཤེ གུ ཅི ཡེ ཏེ ནེ མོ སི ཉམ ལེ ལ ལ ཡོང ལོ ཅུ ཅི ངེན ཚ ཁ་ཚ ཟུ པ ཐོ དེན ཤུ ཅི ཁ ཤུ ས ཏེ ནོང ཧེ ཏོང ལེ པ ཆེ ཁ ཡེ ཡེ མོ སི ཉམ ལེ ཅི ཐ བ ཅུ ངེ ནེ ཐོ རུ ཏོང ཧེ པ ཐོ མོ སི རྒྱ་ཁ བ ཅི ཉམ རེ ངོ རང ཏོ རོང པེ ཅི ཕི ཆུ སི ཐོ ཡེ ཅི ཆེ རུ ཏོང ཧེ སང ལོ མོ སི རྒྱ་ཁ བ ཅི ཀྲུང གོ ལོ ཅི པ ཐེ སི ཅེ པ ཐོ ཀྲུང གོ ལ ཡོང ཅུ ཤི རྒྱ་ཁ བ ཅི ལེང གེ ཅི བུ ཁ ཅི ཤི ཚོ ཅུ རྒྱ་ཁ ཁ ཁ ངོ ཅ ཅི མོ སི ལམ སོ གོང པེ ཐོ ཏོ ཅི ཏོང ཅི ཀྲུང གོ ནོ པེ ཅི ཕི ང ཅ ཡེ ནི པ ཚེན ཏོ ཡེ ནི ཅུ ནོ བ ཏོ ཅུ ཤི ཅི ཅིན ཕིང གེ ཏེན པི ནོ ཚ ཁ ཅི ལ ཞོན དེ ཧ ད ནོ ཤི ཀྲུང གོ སང ལོ ཡེ ངོ ཅ ཕི ཇང ཟོ ཐིན ཅི གེ པ ཡོ པོ ཉེ ཅི རྒྱ་ ཤོ ནོ ཡོ ཉིན ཧ གོ ལ ཤི པོ ལོ ཤོ ལ ཐན ཅི ཅུ ཅི ད ཐིན ཇང ཟོ ནོ ཤི ཅུ ཤི ཅི ཅིན ཕིང གེ གོ ལ ཤི པོ ལོ ཤོ ཅི ཏོ ཤུ ཅི རེ ཏོང ཅི ཐེ ནོ ཚ ཁ ཅི ཅི ཏོ ཡོ པ ཏེ ཐ མོ ཐོ རྒྱ་ ཤི ཁྲིམ ཤུ སོང ཤོ ཤི ཉེ རྒྱ་ ཤི ཅ ཅམ ཐོ རྒྱ་ ཤི རི སུ འདྲ་ཉ མོ ཤུ ཏེ པེ ངེ ནེ ཤི གོ པ ཐོ ཤོ མོ རི ལུ ཅི ད ཆ ཐོ མོ རི ཉེ ཉམ རེ རྒྱ་ ཤུ ཅི ཨོན ཅ ཐོ ནི པ སོང ཤོ ཤི གོ པ མ མོ ཏེ བར ཛེ པེ གོང པེ ཅི སམ ལོ ཐ ཅུ ཤི ཉེ ཉམ རེ རྒྱ་ ཤུ ཅི ཉི ཏོང སིན ཅུ ལོ ཡིན ཐོ གོང པེ ཅི ཅི རིམ ཏོན ཅུ ཤ ཅི ཁན དེ ཏོང གོ པ ལ ཏོང རེ ཉེ ལེན ཅ ཅུ ཤུ ལ ཁན དེ ཏོང ཉེ 所以同所以们被人家去你可来他们托卡地就过把几十年都是卡钱得到去第二公费去拉不进东等天米里去亚天去陪书钱不空的这边去把通过来是不罗秀家客去他们热固东等天过来是不罗秀家客去亚西夏天这团皮书钱托当心往下切了东西学过去比他们空的东西热固在比参加三级托团里门就托这里先天 主席习近平给中国入党人把对侬话通我年娘里去下的蒙布吃的农业压卡卡哥该是钱不多学压西林书记中国年没得不理你去压卡钱不一百五年中子来电笔前给多年没些把通拉再来电笔挂都没些盆儿我通拉再电影西北团的事业特别低中国去我通中路人托公平中心比压卡拉国家拯救片中国人民是有片罗秀通 南国森林中学计划我们比我们这些学怎么中国东亚个经济瓦拉你这些怕主席习近平给总理目的同滥用熊人家总的话题亚细生出去用去接多个多学亚个你比我这边他就那只货中国东亚个经济瓦提人家平面人数是李巴黎这话同滥用多同学把你滥用公平人怕熊学主席习近平同总理目的去中国东亚个亚个你平他就容身同 普通人士卡修人士的节那天天卡西尼米通第三批公家别的农业人特气卡切几十万通中国东亚克尼入大下级电巴士亚克尼比我这批公费节西业国中七修地图记得农话通杂住别的通你别娘里来去农家盘亚克尼比人为蒙多节毛子电的东西节节文字真的熊学
2: 兄弟比恰是节一千二百七十多万通，俺打通组织他就五十些年。谈正啥个？弟弟人家用花，他木托松松下节，明天上学。兄弟比派出节，不是一个节主席，一个节跟客户，也是些年。俺们这家出通，上海俺们的邻座，一个你是做派出所，熊某中心通，肉里当是些年。过来是不陆续节俺们的哪个的动画通？咱们的内蒙古哪个的动画？让人去问咱们的地铁。
1: 电力通也听就多休下间八十主席习近平给对通通上海娘们的人族通某些节小梦我做侬都没人听小梦的路桥送着抓不着八天用个通你得没别你懂啦通知娘们的节为侬人把通中国通咱们的路休节所送入的通拉动等休息别所你们都别来个只有八十
2: 那个来看的百分之，也是新加坡三级中立公开七级之年，陆安镇江国中阿边决定组一三级用着村头入党人把组成，利用人口币我这些把钱拿，陆安镇江强国中阿边是，人家就带动工作个公平团队拉他些贴，这个些话加小学边可有从不阿边对贴，带动个中共组上来，他就重新将别人团结跟你团结办事，明看人家将咱们的定格一千七七十九。
1: 民主学习马拉祖学，也用是民主朝代来看，浙江同吉拉要把通，加强各级研究，对蒙干嘛就爱运动，他艺术界民主学习三七十来特，也看朝代带动人去主持人怕，关于红旗，陆安镇江强国中阿平时，人家接总统去，一人民主第一级强，可选给了他新罗家的，人民民主团，学习人的融进来，跟人就是同年。
2: 前面过着呢，民主下级的有半年，类比学生批级东京办事。关于红旗，民主朝代通过各地轮子些把通，人们就确定参加组织些的，精通内通，推门为内级，民主七七通，内通多的内办七十通过，俺七人把你比，民工通，总人比民工来，加学些的，三工通，康苏大学，新的参加，人工素质。
1: 连江民族组织学习平级和大冬天，学习检查三级研习就有。亚康朝代带动了领袖，人大用去比例不买通，西北一带动学习，东就下级，京东红跟带动话通，马背一带将给领大家插单的冬天，你动什么就落来个？我来芝麻吃菜，吃吃吃今年没得买的动话通，吃个麻将吃菜，东下什么通，中秋俺没得买的动钱把事，带动下级。 新的参加个民族学习运动学习门特七十多年，亚康朝代带动了领袖主持人李克朝希，明年将用是人把泥巴通三把鞋，用做兄弟面孔聪明。新的参加个民族学习运动的把通，李克朝代学习点的通，乡中中的加强各级系统。新的参加个民族学习运动学习特级就有李克朝希，大陆米在哪？李克朝代学习点的通。 上中中的空启动三路行列行列参加个民主日本空都家庭的事我把现在轮住的来客亚家各级国外研究得更多的日本的内容上中中的空聪明行列参加个民主日本空都家庭人用人把你把东身边民工里行列参加个民把各级把当地上中中的空托得更多的日本的内容若是媳妇儿挖动家庭托大大杨氏莫生动亚拉赞当人心蓝色地址我在大东也是研究些国际些巴士那个雷空的表演的车大瓦格被刺激进去中国某某个空气恰着是比中心领空班容家姐我在新部轮腾红帕瓦通新宿姐马个德之姐恰见路部研究的你班就电部红帕瓦通并图公平主姐我跟怎么姐我路通我在银库有真约大瓦格被单就特恰起我路艾米尼姐拉中国东西吃生姐我就住通接通接生巴天丁总理亚加登通中秋刚巴瓦通新宿街马恩德之一千七松部国东西吃一家主席的一通接通人员电动我进班就来动员某某学过街我不拉中国东西吃你家等级团结通主动生家生巴天丁总理亚加安巴瓦某某学过街我不夸个拉中国东西吃你家亚加的概念也得我不接这家人的我来实现吧参加我查八美我查根本我查根素我查中子我查起恰空前不爱意我不中立一经怕在门特人特的把通怕在街我不搞个农种品而且家家登记一盘土的真怕也得我不接推空地位文化参加啥都通八美姐姐说跟你啥比恰空子来学也用大外一本给你接啥的东西我不接恰牛世界家家胜利中妈妈有钱在卢公民尊重里亚恰一年来过参与者马瓦通我不接写这的卢就接七千马修斯你有八十那个雷空的别问的词你吃了亚瑟西家广中里天气肯定真重可我是连高位那天居中下去去路家间只有雷天过去大都半的通恰的是八通肯定真重可我是连高位我建筑通干你来面天雷的街在我东住直送提供的东西忙着谢谢开了几只脚，东主先手了，大哥多等下脚，兄弟家去做你先怕。我妈门皮，东主有些吃点红，多等下脚，你说先怕。妈我一只脚，偏着七十多阿通，妈我得只脚，也说下脚，你说这些天，兄弟先得说把通，他说我兄弟把这些天。一眨一下的没有完成学，如立冬强制级不一不正常化，开启心情，大头一通，数日一，一眨一下的卡几顿学，三个瓜冬只有底层瓜开，来顿用的通，光顾两个拉去弄家天，跟着顿的冬天，引导我跟你动阿多，这顿有送通，趁着跟着再就两阵谈中级心理，开林林中课，我心灵感会，来顿去用的类似逻辑跟你动天。开立签证重审，两证别集团，一片两家庭可以从不多个解决学。开启星期，今年来的节，在我周边直送提送的通过。来的一年，轮的节，在我周边对个卡萨组的。年证开立节，年周期一日，我们周边开立我拉，拉领大家跟你通过把同学。年内开立签证节，东主下手了，大个些手接着通过。工作年，在我周边对个人的东西。开立七日拉，两日托，开启追梦托，九日下集托，人族节，来吃共享的酒品。开立七日拉，出门人族拉，我过去比，趁着南部下集去炖肉。今年我们门比，东主有些菜点红，多等下苦，罗等这一个，来过菜点红，多等些年，罗等这一个，我做第一个，人数达到主板，通通通过把炖肉。今年忙我一吃吃偏的托，忙我得着节假休息休，七日通过去就肉。中国某某鹅空，鹅季春日是市场草原园区，鹅空八九春日，本镇准备先看开立它。鹅季主谷比在鹅桥前镇恰着下桥新路街八通，开立桥鹅不动啊通，本镇准备是八桥主谷比在鹅竹坡亚秀下进行，在鹅牛的动啊通，在鹅对瓜通的动画，偏镇公司都不同比。开立到了，本镇准备收集台，马鹅得着桥大地镇集团电动车机，俺在开立镇中了，马鹅得着桥家修修修，俺为七十多年，毛泥团根本开立穷的团，气穷的，便宜动画，俺在家修修笔，切点下手笔进行就有。开立镇中去，俺前中去，那点年事一堆钱，荣空电脑大哥多的么零几圈，三里街荣空开立桥，让我去东主下手电动款。车店的动画跟得通，人工开立机，每边女伴都不协调。开立这种个慢个机，刚刚冲的动画， 不必联系不及的几句话。那个来空的朋友那次，那个被刺激人家吃足几几桶，干嘛就我咱们啦？中国执政组把青岛北海执政组政策公司，亚空西业组织执政协，这个啦，年初些些，没说呢，没你是咱啊，金龙都说话多，没俺啦，没说朋友把些，谢谢主席习近平个，日本赶紧接工吧，拉大东就年底下去，总理李强说，中央跟国之论的去，结果日本就龙下日总托。
2: 亚克杰只有家臣陈素登北比日总贴亚斯西甲空间山东青岛区中国执政组发青岛北海执政组政策公司隔壁七几年前没修插进去东京天大西先给接错中组发通查州多等不与内这贴新的不通如里东强制进步西的破真正新的破亚斯西甲空永空一路大哥多等没有来空亚用西甲组错亚克没做如许聚集团 山东今天没事就说，只有说电农用电，端进天，大西先给做药。亚斯西甲矿，东西大西初中期，七七年就学出，从今之初，电东部工作学校，亚斯西甲矿，端进大西初中期出错，亚斯西甲矿，人家同学也有人工，用力工作，主力军阀，查至多的不有保障军阀，宋元明给，这次做手农业。 大些地界各地大家懂话通，来个也弄下点农药。这组满足矿，初就弄得错，干不利莫也弄的。端进地错，结论都选给他，让人咱们去把事。这组托端进大些些课，西西书记习近平跟日本赶紧接工把通，当中托亚是西西碰个，他就各地拉大端就年代些工把通，现在东腾些多年把通，成东等别日错。
1: 我都认错，来就来，那就继续把通。路没动话，一些再点些错。东街东边一节工作，最少得把些个把通。开里东里里街，大哥都等通。空都三家也都等跟着，却用的这些通，这就是你。这么大，跟着当地南部东古西，难道是有？这东吃几特？这处托，三里四中可只有前怕，中央开里所去，拉下钉子不拢贴，前边都等什么通？
2: 我不得生气，跟着同开里去，跟个娃注意，跟着人把日日写，难得懂话通。没生气，我们今年快抓些东，就这钉子些怕。跟从一只通，龙岗我掐过跟踪周边，下手日些难不些怕。继续跟着去，年轻也真接通，但是肉里肉通，人们这些天，组织阿里。
1: 米萨直接说，昨天来的天空晴，我们今天抓些东就这些天，东街擦肩拖，还中擦肩东脚，我们他记得些古币弄下点药。亚瑟西吃空，东街大些初中课空不用拖，中央地位价格单位拖，前途没毛日少空课，只有前边跟个轮胎，追走农学院办事。那个来空的朋友那次，你是讲从的不说，得趁热天，人力亲戚在手拉，跟你同学下手积极办这些年。 比例人力亲戚扩出些家，吃的动画多，人力亲戚节，财经也马浪推送的动画，那个节蒙蔽下不是类似动画，眼光难产品，人力亲戚配置动画说，说等天，实际动写特别让人把动用，下手积极动，同些开力车，人力亲戚囤积人就三百拉，行动价格，干嘛动就动，亲戚冲着动，牛着等你说事，人力亲戚娘来等你动，扛把用车，人力动，装进轻松个。
2: 边从康巴，各地下街，也许些古稀的药。人力经济，娘们娘的店里边，俺的来米贴。下手几斤货，人力经济囤积人力经济，人民银锭就采集一马浪推送的动画多。人力经济，娘们娘的错，真的不容忍气，也可不接采集，就你做你拉的些的。康巴用钱，人力一几钱，娘们公费拉肯定就不动古巴些，可是等于中国是做钱的空，老板他不认就空。
1: 从人口就通，再说人就工作出身，以上话些打定结实际通，扩充提总通，采集积极，也不是连接积极把贴，人力经济的没用些贴，再送再说你，没忙不歇，根本再说的计划通听错，轻松再做通，轻松落去，成通积极，通力人他是不，人不用话，搁这些天，能够启动通，通不起边再说来，那这些就有。
2: 再说比七八斤就功夫难免贴，下手积极一通，轻松再做些开里通，对不起这块钱，就你先生些把通，解决点把通，那么今天再做一南中恰中东盘，我过南把通，我推南盘，我南把几件，也不是一笔记，学习东古盘，开里接，眼光难占比，经过恰大东街吃的些贴，眼光难占比，人力亲戚过着不顺粗俗东古盘，开始点药。
1: 下属机器弄他通三里高级千里东腾比过年前期年吧吃的为扎起轮腾火如今啦这不是些贴给了一个三八西瓦通年吧的话总之通扎着通吃的总的些古巴所叫压不是这些个嘛东西恰见准备冲中通得可特前期三级酒兄弟压不是三千组酒压不是些贴毛病通毛出了片多片压不是拿出得不是些古些电话把式那个来空的百分的次压个面积大个多等级酒切记进去容家酒连成特别面具有些酒切记三八贴恰不是些酒出现这把式那样过来是不没特别的女拉这些贴雷皮洛克中日他就是别连成特别面具有些囤积切记托马的眼线切记三八贴三路的话个别切记年年拉链大件把式 连着的比面具有些点了雷皮对他写作的比人人吃起些东扎些刚的雷皮洛克中心不起些罗中通没特别人的酒记得不用的是把酒第一年雷皮三天用的比我写作的就学那能面具人的通这位有把马些雷皮点家东用这位当时学中跟面积日本人就空格有些事实上学怕切记也马上公开李书学切记三八挑战马些空人就来空卡通
2: 开了挂机雷皮洛克中心出的铁血皮出的也他们没把电梯打出通车进出的这笔他们用这个没把通天子把了德瓦下的没把通电位中忙修写的没接我只能说是让家姐连着的笔面就有些接三代前部人家说通通理工笔接卡在鬼都公库公切特压个面积打个多等级接差年下人南中就把通出现这铁
1: 七十三八天，连城特价也免去有些人数吞些些本儿，积极接来比罗格，终日日地接，并且在这些混头些片，加些混头七七来来学。明哈，人家来那看门这会，只有免去有些囤积忙不起有把，对他，内头抽的也对人们都学习学。亚看面积，大个多等级接，有些通过些市场宣判，原凭借，才是的，连城特给三大来的贴，让叔叔些多次来玩贴。 连次积极等级就撇，免去有限的地位就把通，地位确定结果呢？冲着了，兄弟都结识，七十三八天，中级一比七的，日用龙虾呢？囤积冲着运动撇，确定七十来，都是动有几双有八十。
2: 那个雷空的百分之，有人也是那么杀鸡送马鸡，送马鸡才几十年三十八年。 人地那么些这些，二家呀，大金，霍尔木村村个口，罗秀，罗秀，瓜东个年，罗这些个，秋公办的东土年，买个些药，没说别，写的不拉拢上没别问题，直接得了，没说有几句八十，三张图，第一公个，村个桥，村里面的烂米皮，年卡有容人田，年大东有几那些些药，送马克，村马克，霍尔木村村个瓜东西人把马些，原来说你。 人女多等村子西面人些，吃不着卡啥些药，阿里马哥装毛是不黑，有人见只有那么些，直接秋公班给通，突然兄弟，班给兄弟端起铁，开了些没把戏，有人会儿么子看，俺的鞋变得铁人铁，把身穿过去，裤儿跟这个人这么的那片，伢这你啦，人的公婆，扎小姐妹妹拿不着鞋，家过朋友把通。
1: 之前多个，伢把门不写，赶送前面的几万通。明安出手来点别的有几句话，之前今天牵着灵魂牌去拿。霍尔木村村个特，然后关门，你农客，你种本，之前下注些钱，种的种本可能一把些。那个雷空的百分之七，也没胡三着急接这次片，才几几年，胡三着急接，看准本地，人贴，也没三大阿弟，看一次，苏大阿弟，馒头拿着也日看你挂有把通。
2: 馒头拿着也是看电影的，伢做也弄这么大进去，馒头拿着通，F9俺大进去，馒头拿电把通，电影苏丹阿拉不去，还没什么系统通，太没。

俺在那东着呀，马眼儿尖呀，眼儿拉的马钱蹦软脚呀，干说的蛋吧呀，大娃儿小三的呀，三我呀，马西那呀，马那娃查来过马的呀，你生的么我呀，马西那就不能容擦呀，车跟脚呀，母亲的爹娃轮着。你呀，大众的伯伯呀，正品上你上的冷杆呀，割草原呀，本地。

东这边前清个大拉家，隔上二三就行到个先生潘三草坝镇。咱们现个三地就讲呢，双桥家弄把人在的，咱们永东精神协进送人在把的。但呢，看帮侬人所属大王了白的，马地啊大腾长毛，个不啷个敢弄得上？弄把那么就确实认真学的。但呢，个不啷个帮侬把头碰到他们去扎起把定了两件装箱，掏动我事儿做不过呢，现在潘三草坝双桥若呢摇摇不对。咱们大家谁的人话那正的，谁大门买了几家，我是大门买了三家。但是那个有人在当口几部容差车间就跟人打破，因单品的人品压差些个，虽然人品大些，我们安的把生目前人情打了啦，错过差某两个八道那么啦，打等三件东西就上人破呢，两个八道那么就这件都有不提示，当口几部容差车间就日夜连忙上三行，江中早上总不没问的，但是你若没不当不不弄不，敌人恐怕发言，那我赶紧去讲呢。当口几股烟不？亚大敌人盯着那个党部来万能大路拖嘛，党部把派去什么？这些盯着村民也开始行政上了，弄得嘛起了向上警察性，那就又上了。一送呗，你妈前面三只胳膊空，顶了一样的样的，如果不男女怎么过呢？我拉说，这两个人要是不弄男，你大老妈样拉拉送，俺一老干班的大有用了精神，现在有谁呢？才叫你妈上车，他那中间就打了针的，弄得大浪巴刀，我妈那白面红事，他。

用啊烟哟，淡淡的这个酒你等呀，他那人的嘛的吃了呀，娘生本个酒个不能个俺们烟呀，他那人贵穷就成个呀，根本烟个有点人的嘛托孤个呀。他拉人不把人碰着呀，拉龙烟个龙胆生劲儿没个龙烟呀。他拉人头在我前边呀，人色色个懂你的人劲这把小呀。他拉人当可我脚蹦呀，记得色个俺们抢山东的这。

Ya le ma sang go len sa re to ne mo sam si

呀，他拉的点三楞杆呀，波弄南呀，乐过那那沃德作业呀，他拉的多么沃勒拉呀，用这儿学个东可不也拉的大学呀。 几十年龙德们写个心计的过呢，同样落脚落枪在打二坡嘞，但就当可我就不接不套下井，一不过呢，呀，龙德马七，大公马拉油，高龙金干部龙油都陪伴，我们我们出去，真心对不起些干那油，这些不打等等追单着送，冷不把温盆托我打，冻不把布料脚底了，亲爹妈龙料脚底塞塞。 龙当成人民点着的大代理，得人可我叫不挨。当不把龙王托不对，这一把拉点头，真的是个小家头啊灯。盼盼波的九年，咱也确定让咱爷爷门人玩玩，是大妈妈了几家灯，二大妈妈了三家，大婆姑叫了干啥不晓得，这木匠叫了大家不叫。 做穷个叫了姐姐，也如果叫人家叫，人心是真个家的，打造瓜不更新的结巴，对人得骂起了泼儿，去拉拢当成人民的冷了，对吧？点认真，对对人个人对人了，当不把家产下个口，对冷不。

0: 유습 체듬능 도듬샤기 알로듬 전이그 리고 체듬능 도듬시니 로듬 전이그 응어조디카랑 히에다와조월 통터동기 바돔요 앞전이 망마저 추지 판지등 망마더 추지 제주르시 흐치르 동기시 아조요 중국 멍멍의 큰어 지 촌차스스정 초연연지 응어 큰월지 촌저 원숭잡시 컴키리라 나치 쇼기위 시금집 차춤 차적샤지르 흐름적 바등 ཁེ་ལེ་ཅི་ང་ཡང་ཏོང་མ་དང་ཨོན་ཟམ་འཇམ་པ་བྱིས་པ་ཅི་ཏོ་གི་བི་སིང་ཡོ་ཏོ་པར་རྒྱ་ཞུར་ཤ་ཆི་ཡིན་སིང་ཡོ་ཉུང་ཏ་ཏོང་མ་དང་སིང་ཡོ་དེ་ཁ་ཐོང་ཏ་ཏོང་བར་པ་ཅི་ངོ་སམ་ཏོ་པོ་ཐོན་བི་ཁེ་ལེ་ཏ་ལ་ཨོན་ཟམ་འཇམ་པ་སོ་ཅི་ཐབ་མ་ང་བ་དེ་ཅི་ཏ་བདེ་ཅམ་ཅི་ཏོང་དེ་དང་ཆ་བྱིས་ང་ཅི་ཁེ་ལེ་ཅུང་ 切顿下就包起饮食，阿就有。麒麟争穷鸡，我陈穷鸡那顿年上是不地位吃不，阿中空阿只能大哥多等二两几斤。三年之后中空麒麟鸡，阿两年鸡东出下就，阿今头硬菜顿的东会儿跟头等。阿中空麒麟鸡每回你半多不皮的，麒麟争穷个马牛鸡，干牛穷的东会儿，不以为六斤不吃的鸡阿就有。
1: 大家来空的百分之了。大隔壁在今年节七月七日等格玛中央站了中国浙江总部青岛北海浙江若正产业公司联控系松仁浙江系的浙客人杨素先生美国人每年啊给他们的活动啊马上来美军朋友办的了这就是这习近平跟日本改进结果把乐得端出难等下去了总理李清楚中央跟国土论坛的参观日本接等下日总统啊也可不见这个家庭成熟了等不不见总的也是这次抗议，山东青岛县中国浙江总部、青岛北海浙江若正产业公司，隔壁在今年的美军参战阶段进退了，当时的协勤的左冲左霸等，车队多等兵力撤退，甚至了部等若里等加强进步、接地步、政治监督部，也是这次抗议中共军队打开多等原来抗议，也用这次做出，也可美军若就直接等。山东乡亲们们始终说，只有了小弟能批你，短信得了特效的效果才有了。这次直接看个短信特效的操控机，在九十年代时候，曾经对错同党部工作时有了。这次直接看个短信特效操控的操作，这次直接看个电子短信的原来看用的看个主任装吧，车队多等比不正装吧，怂恿民给对错操控能力，特效特效国这个大车等话等，立即扔下都能有了。对做马做工，做些农村菜，干了硬也冷的，短斤除了节能这块肯来，两个人啥么事要办的了？对做托短斤得些些胳膊，这就是这习近平个日本改进节工办等，等中央等也是直接看个投出了国这个那个头，短出了南端些个办等，在那个当天上多难办等，成等等不不着重哇，你托点出了，列出了能做这些办等，绿毛动画机咋都能着重哦，短斤短臂这些的工作，再就特别些个办等。开了灯，里头就打开多灯灯啊！空多啥机，多灯跟车群用的，是不是灯在做些呢？这么多人跟车打到内幕东归些，难东西有了。带灯差不记得追错脱，三年十六灯都有钱吧？中央开了手机，拉不下灯是不能的。前边多灯什么灯，你不得什么钱跟车灯？开了钱跟车把租用跟车，人把里里进难得通话灯啊！每春节我们见人客，这些灯追这个灯是不是吧？安装接触灯，冷个冷个，车柜安装着了，比下去了十分内幕些吧。接起跟着的年轻人接灯，对着弱力扭冲，这么着见着呢，热真而来。没事，这个技术做那来个加工件，我们经营这些灯，绝对行的。短斤差钱灯，还将差钱团结了，全国大几大些的贵币，两下都有了。这次直接跟短斤多少出冲个，恐怕用灯，中央这个接口大灯，街头慢慢实施了看个，这个产品眼看龙腾最初能是有了。
0: 你家里空的把原理吃不宁夕工从东部做定吃买阶级而这个你亲亲在就来跟不动会下就即使本场皮你比乐这个你亲戚苦州谢家骑着动画等而这个你亲戚级才不是马乐提成的动画而第一科技蒙盘们消失了是动画而跟过的产品这个你亲戚跑去动画所说等他们死气等谢特别的等人把断有下就几十年，团结不起来的这个你亲戚团结，甚至说不来和那么着着跟马东这等亲戚穿插等有这不对你做事，而这个你亲戚年龄不对你等，坑把用钱这个你等，正怎么亲村个混村坑把搞这个下劲儿，而且就是些个些都没有，而这个你亲戚年这不年头他把你比。

0: ཁང་པ་ཡོང་གི་ཨ་རིག་ནི་ཆིན་ཆི་ཐོན་གི་ཨ་རིག་ནི་ཅན་ཅི་ཚབ་ཟིན་འཇོག་ནི་རྫིན་ལག་ཏར་ཞིག་དེ་ཁང་པ་ཡོང་གི་ཨ་རིག་ནི་བྱ་ཅིག་ཅེམ་ཉན་ཅི་ཁང་པ་ལ་གན་དམ་འཇོག་པོ་དུང་གི་ཤི་ཁ་སབ་དུང་གི་ཡོ་ཀྲུང་གོ་ཤ་ཚོ་ཚན་རིག་ཁང་ནོ་ཧེ་ཐབ་ཅི་ཤན་ཅི་ཁང་ཁང་ཅི་ཁོར་ཅི་དང་འཛེ་ཅོ་ཤན་ཅི་ཁང་གི་ཇོ་ཅ 用黑这个十二孙在小年门门比跟盆在小灯及软灯地从清晨在入灯清小楼起陈同姐姐团领着特色本阿张本用我个吃皮你能够加起动画灯团本就应在小拉你吃皮有几阿就有在小比七八间间跟库拉目的下小几十能清晨在入开里灯到我汽车口进叫你直接送些把灯且确单把灯啊，那梦见者，在做南城恰层段吧。我搞南把灯，我天南把，我个南把几只，是不是拍不起黑钱不动一把？开里只干困了场边，经过恰头动静儿，吃顿皮的。而干困了场边，这个年轻气苦粥，本身粗食动一把，卡手断有。下酒即使能打动，啥你可给？咱这到他别过你，亲戚娘把词儿的扎出冷腾腾这个劲儿，你再吃皮的。开里机是把些发灯，娘把的话送这个灯，站这个灯，词儿的送这些把手机，小说这几个干嘛动这个？恰前准备传送灯，阿弟口的亲戚三姐儿机，小弟小说擦成这个劲儿，阿姐就是的。阿蒙盘灯，蒙村盘多比，小说拿错到这些个戏都没有。
1: 大家来看那边那子了，这个面子大概多动几句，再纠正你呢。人家这来头特开，面子有些了，这才叫三八的，吃不着下级的出钱这把的。答应过了这边，没特别给你拉出来钱的，来别路过，只能叫掏出了些币。来头特开，面子有些囤积，才叫托马的印象啊，才叫三八的，城里大概比这些年呢，老人打点一把的。来头特开，面具有些淡呢。来比大头黑粗特比，给你吃起些当扎心。更低来比路过，中间保存些个老中等。没特别给你接，这特别中点些把子了。第一年来比三吨银的兵，黑多特别就有了。等那面具年纪当着要把马子，来比年纪当着要当是不有了。中国面具十吨的甚至看个有些所以所中中吧，才是马生国肯李书义，才叫三八吃不着马些工，甚至个雷公可等开了可给。来别路过，正是坐地头的准备，坐地头的门闸不点呢。那时候等才是坐的设备，他们用这个没把灯，本身完了，多少些他没把灯，电位镜，蒙住了些他没镜，我都弄完了。人家这来头头去，面具有些旧，啥都是全部胶卷灯，托你光拍的，卡在柜台给库工去了。这个面子大概多动几句，天热下人南城这把灯，出钱挣的，才叫三八的来头头去，面具有些了，是不是囤起了些不？这个季节来别路过，正是热的节，彼此彩体是困顿是要比，接近混沌就是拉来不了。门口的人家来拿卡门这边，这个门就有些囤积门不就要把跌的个，那都坐地地人都坐进去了。这个门子大概多动季节，有些通过设施正装吧，原本给，才叫地来头头去，啥都来这个地，人少数多次冷完呢，冷次接近等就进要比，门就有些的这个这边就把等，这边才等结果呢，出不了身体特别热了。才叫三八的，正是彼此的。这个中央下呢，团结充满团结，才等才叫拖了等有了几松八的了。
0: 你的家里空你把原你吃不？也这么一时那么事儿，接送么个出么个？才九十年三十八年，啊，人的那吃不着人，二家也得劲。或儿母子出个个，出上这些共同看你，啊，这些些个，吃我们本那么等疼你，不是给谁要？米手比些他们男同乡没别人给。这种的啦，每户有几就八十，少着能。地公成个不急，粗那么的拉木笔，年开张什么头，年大等有几，难说不稀有。松木个粗木个，或儿木子粗个，更多些生怕麻死不。也这么说呢，这个你多他们从这么些米用些，瞧着看说不稀有。而且木个中央木吃不易，也这么紧，只有能吃不着生，吃我们都不等。特这个兄弟，门儿开西边端起么头，开那么些没把人。一人或儿母子干嘛，俺的还手几年的人。不是手粗可割，可二根这开年这么大年比，娘这你了年底公墓，俺家小弟们慢慢挣结个朋友把等。这生托个娘把蒙布鞋，加送前面的几串等。蒙儿从小里端，半瓶有几就有。 这是我今天不恰成的原本人品呢，或者母子从客的。

0: 咱口公门你完你能个你们行本儿这种可主席此不正你行把苦难应把这
1: 那个雷公的背问你子了也没有活在这个季节人在被在主人人活在这个季节夸松的红的念的人也没有杀到阿弟夸用时说到阿弟没他们那么的人可你给我把灯没他们那么的人可对你呢江苏龙子不得见见没他们那么的灯 F 中阿得见见没他们那么的人把灯对你说到阿弟黑米斯没些特灯他一副夸没个点着你不知道的了活在这个季节人最夸松的碰到卡起节的公司的夸没那么的跟过去把马子了在这个事儿没落他们的生育了解决了来说到阿拉伯地地特了大东联查这样心没来
0: 你的咖喱库尼巴语言里次一个政绩总统泽连斯基以采取声明一个政绩阿拉伯西亚空能够阿蒙西亚这个气拉东的东村中都有地球空间你就等这卡宋政西者阿蒙西亚这个气所次有问将地特了些别关注呢而这是已经只有几建构下就参照信息而就有把这而这是手机断的人你给不拦下是没把这
1: 那个雷空的背问你子了阿里诺斯了比在主持人阿拉斯是从了坑格动下一等级的人生第二点层呢我们坑第二人那么比格动利用的罗东西比多半的解决了
0: 阿里三个两级通第三七年中凌晨十次林村的尊者把拉到处等而罗马下不等人处见你及且这个年龄的生了人们属你们头的而让你离空着林村们先得了三路弄
2: 第一节数请我们的等等过来第二天爸爸十六岁你们等等就来
0: 你身体头满了几周期有你的人家坑等啥坑混凑坑几里间更大样门主位一些那个轮子熟悉你的白银给这绿洞下就三路样口用我们将黑家园的那个离婚蓝街的活动特命吧等没错心呢他人经济了不行投资拿来一起有
2: 第一节数请我们的等等过来第二天爸爸十六岁你们等等就来
1: 我们的话这个人查龙等着给办呢我们的钱呢就没给办这个人我们将我们的一部地图的这个人呢我先把我们去救个也那样有那阿西拉用就给他用那是用的那我先把阿克吉利用个
3: 阿帕去年米车那后年都干
4: 大木西拉这那里起码子过
2: 第一节数请我们的等等过来第二天爸爸十六岁你们等等就来
4: 潘爸子给你打个李个人年轻节一万没办呢很送给我是个马人因那样是嘎子的气息呢车顺街和那顿拉东多给把地热你离什么你个汤切过呢我是嘎吧很把个离干的了托么的西干街打们家地震用个
5: 阿拉东人所有下这个责任等拉姆人进来送中心里结束功德格瓦等所有的南京下街
2: 普森拉金德西德森拉金德西Bertun la kindilsi.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绝了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一二句用而行，
1: 托不中地错了，
2: 托不中地错了。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渣，
0: 还用个人乐给你把着，
1: 乐子有你也来用，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
1: 地位咋疼你切冰，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中国南巴各看生，大大切切给身心能人办的人呐，中央龙城的年轻的接洽不离空，我是给了陈林杰，咋腾个杰克西贝日塞林才人呢？前两次第一的林城的那三百个不是些，俺那腾的林城杰，总这个把灯都能把他得出人呢。 阿里卓布南巴，迪纳迭人个林村呢？阿拉瓦赤龙扎顿等，阿拉瓦多布顿财政书记，来自内蒙古大米国这个小辈，长眉特嫩等长辈扎希蒙的娘里些。迪纳下面，阿拉瓦赤龙扎顿杰郎辈，多阿里古斯姆兰卓西辈，是内蒙古的拉三罗侬。

Yaa

0: 대실 람라크누이 초아이 기샤
1: 센비 하동니 체비 어디 통거 림보
0: 초아 땅 어디 통거

Tanang

过些年，卡地托去吃顿咱们一班儿，天天忙出人心疼，昨晚进去，瑞姐去过西头一间时，吉林堂汤姐一那样着，亚那三万尼过去，三顿一那样着，看到苍妈过些吃不下也吃腻，昨晚那不什么疼，怕偏心，昨晚去那不些腻，俺去过月时，想你呀，过些走路细细细不提神神呢。

群色七堆母地为西拉年纪于央至七岁平王爷古在公共诺比切之下先戳切了皮血洗板修切了皮血洗板修看得起给先是不是先穷央年级别列前夜

我写车片最难，普通难的也用呢。罗林开车期间，个人用呢穷不得很，养个人属于个性钥匙，下不出十步，铁路人啦，迅速给行呢。给俺们看南边看不得很，出去推进，做难的不怕些。如果要将大洋通呢，绿的新皮皮，三百年久时呢，俺看我钥匙，下面呀，便于去过些新鲜水呢。

天母门一边，人力企一万储蓄点别忘记。过些天呢，叫了你东家们居民出旅，大王阿伯请你去呢。给客人们我们人力休息卡汤布，明天拿出钥匙。天内松节，那位忙出一个在的呀，松江堂，军情，白给节，台湾来不穷钥匙了。你为了些哪里呢？马永琪、吕俊、Captain 当我的女婿，过些去吕俊女伴呀，你的心肯定多嘛些。他那婆去，唐青小主席讲，半个月时呢，就能够去三年卡子嘛些，将其三年忙不起了呀。过些车票，他给为你七十多新钥匙，下面下，咱来去吧，人不西边过些提示着呢。

这里你都见面绝对了你过些期真多人的忙不习忙处图给个安倍心愿不提托你过些期撒推迷茫期军电催难年纪一定是穷年忙错期搞不起别忙用期旅中期国也有了寸途径

这个汤是属于康银书，创建给汤金汤，创设计开的，吉林解暑闽南区六零客栈级别初级特别那么康萨通过日啦，过些车员呢，吕布人的汤都汤，先把给土装完些，明日团结俩规的动物汤，鸡冻汤，别的那些都动物，这套开心心的呢，有热些，下面呀。 Yamzhou ki guo xie ji se nan jie, ting di xin ju yang yi li chen di ni, xun cham da xie yi.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算仪。
3: 三个人的公开不上，下面了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营，听你三九零去南端做窝呢。
4: 电车头铁塔，几个普及接近平去综艺开启，孟先生做了中央教育，专门送头塔去松懈几把，改变几把高塔。
3: 习近平给福建省人漳州积极两国的引入民用了，青年整的盲端头两端主编同门省端点送去，跟着苦心立即批的，当当民忙的学生那么大的数码结构是两端难为过了。
4: 中央认真了控电热线。陆记孙继阿孟祖给孙哲他刚念死我他头都奶奶阿金山区东孟府提交送过去吧东边七百过了
3: 而里陆主义街边的开播贴各批人年冬家们准备顿陆村去测试脱雪树那边过了所因
4: 相听地孙哥去两条七百人塞了那
3: 这个内部呢被别人出大我古别测居住人标准七百电车推的断定就别别脱中共中央给积极书记阶级主席中央某委员主席习近平给总理

0: 开进，孟西新旧了熊林桥跟熊梅村头托给松县几百百元。朱明南，孟西新旧呢，曾经买了十笔种子的，落在那段长麦岗内，可能是被村子整治的有色对目接引。这个几个村子都票牵着渔民了，参加七百七十开进行的孟西新旧的出站特色。怎么能给参加独进阶级制度教育改善呢？孟西新旧二百多也不白干。现在我来策划的，七大我的话点点了点点，孟西新旧了，熊林桥的让业绩对面三十多年不吃了动画的。参加独进阶级做准的孟西，我来点不点我？就在头牌参加人错的，让都不让别，看叫我们教育用钱高些，能赚钱有。朱明南，孟西新旧买了给九百六十动画的，明在的卡叫那个用钱吧。都不需要吞住了熊林桥吧，日前几个者透过长途动画节切割。孟西新旧的西点名呢，半个多不起了动画的，罗素的存在西点名呢，空白动画的呀，西几多古典动画，巧用呢，所用的能者白居易的两个也不足吧。南校有个让点所用的笔者托了动画，许诺西点名那了，加表了学经节切的可有上不好当啊，对个。孟西新旧了家表的跟宋七秀七十动画的春雨冬秀七十动画新旧的恰经历九十七八现在这岁九十顶十的动画成熟的苦力有唐藏用切割孟西新旧的阶级年来加七十动画的人员啊可能是比杀掉差点难修吧国际年来出对面杀掉你不七十动画阶级卡的年之前的能是更多的女工苦力有厕所的当所村里的那条开进搞追七八阶级的存在确实七九所公墓之修七十栋房子拆的，可能是被存在住宅难负担啊修改些电源。朱明南，孟西新旧了熊林桥的当用的基础用具土木土白砖砌构。人家邓伟堂师兄起，十九届代表的七修七十栋房的，小修跟宋也不拆的，党中央的特区组织全多都缺乏了，各地党各些难断签约。
1: 第二个苦难变为难处，中共中央局纪检书记、改革局主席、中央文化局主席习近平去日前，福建省经济漳州经济两国以荣誉用了今年正南年，工作了参加国家脑瘫者突然怎么就闹事。习近平给今年呢，漳州经济两国呢，基督空道去张大慈会名将是一面，我来拍下怎么消除。今次你到了天气特别唐博的早出呢蒙做了相对学堂蒙送领家所给帖该届标准前班我就给给投阅别我的还将搞不出习俗不是习近平去忙给地给送教堂今藏堂给给地教送教级别帖迷茫基地以连根基不哭的月该级基地连基不谈你到别蒙天图两天主别通面省队电送切脱虽跟省部台别动了他罗点九米去跟着苦心立即表年同年他自我清楚蒙错以省政自我他苦大别大去金山启动给领教送行当他迷茫去拉萨南大去松马桥给热雨及送不是漳州经济两国级别名册上了福建省经漳州重庆的基地局漳州经济两国宁老入卡级局委员堂其中国家国际论来说经济两国宁岁宁天是不是共有连接南岁三六七八年至军区六三年宁岁的东地堂地教松岗蒙错了相对学所贴女不开心对别进行预备改用基地两国给培训习政前别推测及时基地书记习近平去福建图参列能时宁多入卡了都是听松那年漳州经济两国组共空别了组织堂固定大约你家漳州经济两国以荣誉用年基地书记的争议过年我就落了颠簸一年忙了相对学习年轻学不堂杨兰萨的别托跟着年住堂跟着唱读过年切记住句确实存有事
0: 第二个五年被本年初这个雷公的中央认证雷公的女儿姐国家图陆基甚至啊满足的甚至的刚才说的头头年年啊金藏启动忙不电价送给西北东北签约
1: 这个雷公的表演女子这个书记习近平去陆基去刚才转了三百天文台主任金主去孟西主管南站给金卡两大去不谈三十多趟不在投标过年平路没有张不准吧 秋色投标过年，北部湾出过去，各级国门出过准备接亲年。张部堂、江南、江祖杰、南部毛伟、杨志、丁志、吕部堂，荣归进个秋色投了东归，是那个哪月？七九周年，中国三部五年春期，各个人不来，就有了全国级别。张部的小周堂，江祖周特别，没有张部同母的，平路没有张部孙的，出身小东土不是。平路没有张部周年，出身小东土不提。广西以 PK 给南北，更多丁守主义人马些，让各个老路堂为了社会，他呢，给用起国一 PK 了，就跟开前天面。让给他阿下交流那这他他能怎么十倍爬起牛从中央来得不得俄罗拉巴准备不是最近的年隔空巴拿马的金边就叫冲天出现北港南宁博润级别出现体广西南宁出口都不定期车至安三切不他出现套期我所呢四川台重庆期二列九九台再有九九所有了广西柳州以两国路那样路有不是最注重你我所提的平路米碎脏杯托竞争级别就叫从推我所卡汤杯为年竞争九组型平路米碎脏杯九年落秀子九年北部湾粗骨头六个汤主台我的南皮情绪出盖就更不是广西南宁永州高国烈控熊烈坎给朱真选拔张斌起俺自南宁出国年我的南皮情绪出盖牌给及贴多塔提醒南宁出国年青州出国牌的起出头年出头起那么年纪竞争起地位高国周围那不你了俺努托秋天所用这个组前年女婿有个出现小东的那塔地灵用完给人提醒于记住不是平路米碎脏不年强广西南宁恒州重庆人平塘脏不年国组行青州重庆人灵山总陆屋重叠起清江脏不余年北部湾粗骨土九个月景抗体让给龙龙色归起跟着一盘大通血糖准穷其实得必须解起叫做追为主蓝皮都有事叫做点别人不年结合及批给周围他们蓝皮经营积极不去接近平起平路米碎脏不足足了翠绿通缉那年足不他千贵足不开启听完那又不是你对你搜索旅到中一百积极书记广西如都是不能够平路米碎脏不且想他总之起努力刚才转来三边刚才来的足准起年轻三不是况起三十多他比赛投票过年平路米碎脏不足准起归别年度那月初到金针堂国一春秋地下中看见起西进度对别结构人别秋对特区连着新兵问你平路米碎脏不提努力干脆就蓝色的别机敲过他结构给秋对两素准备成为敲过咱那所结构人别敲过他就有事准备金针部秋到金针局的局长杨华雄起平路米碎脏不你努力干脆就蓝色的别更新连着新兵了俺去郑州去结合多级组长级别村大人进去来这些家人平路米碎脏不集中起来接里街头送去苏皮塔参与不他来这天儿南路脏不人不堂不出南去菜市街里准不他蹲俺东人别出现交通突不远龙进去超过江岸边时俺去结合给穷队人数郑州查完母体抽藏多东原因是就是脏不进去就如酿土鸡你对于生意率到一半年留足他他留到一半平路米碎脏杯留着做是不是再连七八盘年前秋冬是给两层的事中央企就有超过他三年就停住了千岁高度了跳了年规节七八盘组织牌趁你两层去广西以四千步地图日下长臂不他去了三几千年叫最边就是批给大约不是出军集散所及出藏阿姨日无相连西江总部交通吃不他北部湾粗骨头角色主要都有不是马岛各自内所怎么妥出给三次去学习行情去出归出嘎他学军去学习南路出归行情去出归出嘎这有不是广西庄镇长共总准备跟真庭去听障选拔黄国勋去中国叫做了区别郑州去中学做四年地位处给六百七十多个人俺去黄铜年白色牌的去江南塔又将政府出租去托东来的所南站给其组织共有两大七八塔 北部湾出口出口谈南宁出口组织来就给交过去吧。出给你们对出口谈出给官队给那么团购用完估计多接近年。总体用去出给去做去

0: 秋对地位女把记录东西写就不是。小路平最终他们谈甘肃人贵以前知道忙不远。平路美术政府交通都不太丢脸广西以平路美术政府边境局狂飞超过三年。平路美术政府边境局做前边路面自地南边粗犷条列就不谈四川土藏布坦江南江苏建起那么年轻起土地面块单年四川坦重庆起我所粗犷族我真起不是。云南抚宁楚河雅罗迪南军参也不谈右江藏布坦永江藏布豫江藏布界直接界别平路米碎藏布地年出现青布塔坦土热皮丘兰皮云南坦贵州重庆所陆陆微亏偏碎之年天烈气的机会之外我就请先不是。广西庄稼长用种随身体孙优政策吧张志文体平路米碎藏布了出现交通特别起阿且小六乃至其出走而改变蓝塔气球通途进不塔秋对所至满年交交建年交交松竹牌敲油塔其列其尼尔满年女点啊冒入东途改不塔其能从列苦了够交流途改行蒙错把牌出够了永久了规制途就是替龙路色规其所至满蓝其南不塔边角撒干其开阔却永年交中前年撒空其不得狂变了规修进步能够是解决不是而且小六南极了敲不塔怎么年来讲都敲不得交通突击起平路米碎脏不腻脏不坦叫做交通突别跟着追蓝西马斯体会感推列追蓝坦过于追蓝狂皮起追蓝结束就是就是听起平路米碎脏不叫做学路易让给起路路进步日为措索叫做地面都去动位推着起念着追不起追行不是
1: 这个礼物呢别别您出明年若来趟西路局若来的日本巡逻的六零七竹林村都贴在江岸人宁夏银川土错不是？初秀对面处，党个促进局干部撮村，罗端习近平给苏西南外党中央去西路局的若来了，你这前边的罗局人先给冲这脱皮。直接说起习近平给西路局若来过了给那么些开进去共吞，罗中的苦啊，顶是不连个不得。迷茫电话的这边空白给三路他用切的迷茫用。推蒙托出国的旅游吧的，各地点点东归吧的，人脸吃下的，人脸吞了空都别吧的，人脸了点脸，努比是国际边疆的几座空白了，吞进交流归吧。明年若来说的资金运用，桥东顶十七的，推入十里边，新路局及若来的，孙杨店边，等局也不就归吧接的，我们签约。
0: 这个两口呢，比完那次，给自己看看孙家兄弟看起只有九个人，孙家用到从的工作前行，给口同济就去城市两万班，到夜班，给妈变做考虑几千年电不有不谈，闺女三不谈，出去历史座位偏给给男班，军队都不是。到夜班，让给起所来团去九七年，给用起小军人去所来给拍谈，推送来给将个菜你拍落去，到空不来给今年两块菜团拍些九七不是。天南这些所准列这坛两在头位所准列是拥有帕洛坛离几对落在坛所列居民团在其团在推送列靠所所了给政府政府团参议坛给他们所批查出帕洛有事给各同在聚集生育政策吧妇联会议让给其给南其女育科主给年起手记录单列那么今其南京来归到马赛因为罗先生让给其女局方面解决了给偏执，我需要提不提你？给南区女局科主给领女点头不谈，团结点不用玩，调局投入轻松不是。到我这边，徐根元去，浪在头位所主连这谈，郑军团在所主连这个盘谈，徐松来靠所说了，给居住菜团谈，给居用菜团盘了又不谈。闺女三边，徐根元去所来盘去了，立即表现，就叫出来给又不是。这真举动谈，年轻。七千六十七区十九列车区天气短暂，加之观察出盘年十九列车区天气短暂区盘暖来立即表现，加之你说来个又不是。妇联会议曾在三对谈、天烈三对、严峻狂逼谈、亡命解救了估计第十道马赛，可是西部每天人类狂逼谈、能够解救了九千八点年，让该区六十多位所准列车谈、城镇所准，七千六十七区车区村区区了位。在他听里拥有了偏见信念，闺女三年拥有了几句谈， 孔比给比赛托了东西立即开进培育及送不是最具冲着时刻军队来加起了进入到唐不能到隔壁牌就算其最具最终给东部国而同学去送去做送咱们先不谈第六孔没去送了国统局的松东出给浪咱盘年给南区国国七十周围地球六点突破时在这用基础是不是在这给多了些军队啊拖了进去妇联会议就看起在这给这东西随着谈起的卡团结后大几年不列国主给这东西七十多万谈在这应急事有了国际动画是不是在这给民文被读书恶顿起吧在这给破十三百几星节前年这就从这科学机器的电波语及送不是空气中国的空气的电池让给其小学这就它不在南边这就给规划跟这面板记录这么它这就给南部那草别中国从这空气给盘动它明文被读书进步电语及送不是
1: 这个雷公呢被别人出这个民族跟宋族的最重要的人大多把这么切的出在托为民族了在萨尔巴达吞在萨巴达米的民族小学人工用了电给起别冷路出的了大的切托人工给南部的了在萨尔巴达吞在萨巴达却在马都被空的电给起给巴达比例民族萨对中这一忙做了偏不抗拒准突破切就电语了在萨尔巴达吞在萨巴达出的抗的难度都吞拒突破了新旧萨尔巴达西边给巴人工电给起不说所在忙不拒绝的语民族小学人工电机器别那么长一别三年卡给民族理工机新年人工电机器呢着准多巴的这有存在规矩突破那边讲题目了别就动突破界用个有人工用了电机器那么长做不得各自投资些引擎逐渐脱离规矩的人工电机你前面这对突破的距离有人工用了电机器别那么长一冷路吹袭切不住，人工气加表的级别，刚才录这一天，杀掉了在新疆三百的，难道新疆的土壤素用了解药？这个民族跟宋族民族人工的，从过牛肉市市长宣布，东朝会议用了人工电给级别，南昌做白冷路天，香山那最近杀掉数了没不赢的，难道给人大吃不得？民族吃的更多的用完，那在三百的几？难道给国国开进工伐的？各在提供给民族各内女的安身哇，民族的偏窄的，内了偏窄，脱了动物阶级直接杀不得你。民族的东家工伐的，内把了偏把多具体做不了真吧？小就出现更多动物阶级，估计杀了把的瞬间人解决又不是。这个民族跟宋族的人工用了电给欺骗，那么长如果你出乎预计了，真把得不明了。国定马路单位叫南村把田宅也明白了，同就人工给南庄了，我说叫土民给各自提，只有屯在三十八铁的，逐渐脱离各具土民了也热流域及南端区域。民族小区人工用了电给七百南庄租个铁，新进几期日续前的借用给接线的真不易，那么借月经，六在南屯在几个通马的日续前边接，民族立功先打开，杨家的日续前没管不得，新进人别民族根据地震卡开，杨家的当年的钱估计没不是。铁道的七八亿呢？六在三八铁道借用数缺不得的，根据脚步脱脚的样偏不有。同济六进学到小脚面个，拉的苏里新竹看的工程何止引起？新进几期南站组的借用给接线的真不铁，加多的两个州没够不充裕了，只有六在南道的九九样高速清油。六在菜的吞不起吞菜，人工电给停的七八的，南边的偏不停的脱机油。恰巧的沿用两句的下周起的天，心情苍白，杨奶家都是学起白，桂林桂梅桂白，没些钱呢，就用人不过那西南安顿的面具去土白，凑近两百铁大去，人工特别穷我当地土多多，面具起的三百单交个月解决月。
0: 这个两块呢，比外呢是，就用给新来新进去在银边河南去。现在三对贵州前年，新来给现在之前批给修建单位谈，人力建起之前那错，新来团结给路拉卡图给金安这边，新来给列去牛点安去了几年，新来停车间给批给了不许丢钥匙。河南郑州入粤边，跑过苏边的那些去跑苏上玩，子孙现在给看不是。的那天跟过了话，张某龙去我住那玩行了，三月母女都给给身边，跑过苏边绕外南。去人力建起土地抗战交松月不谈，三车两辆谈，可有松江套住？下三两辆建仓嘛，永素主土不谈，出三谈，三说 关系节层嘛，人力监督局又不是河南琼桥地坛区短途公路

0: 多拉女性有关于日国台面出整个作业新乡重庆霍家总体新南木卡人类行列直接抗造通过不是满面老多起行卡行列是不是七列年来看起经过的话修方之一新南土出多了马拉绝大定个月况起老多卡巴的起年轻年纪新南出地东为马拉人工啊九个月马拉提出了一个独在他出地东为天云那里开表过年存在徒步月你们来看起你们这边设计母你都出去了托他们能怎么去就用你托他们送用去徒步月即送不是况起出最注意呢设计母我给藏马就当这个月罗多拉调整米着我搜索了留他出口为调整米着我国国大出地大年天在潘路用几个月即绝不是新南地座堂边角楼道，我都有直接票。河南去，双目天空监督局内，新列出现票据级别开光的六折页，高度透视。新乡去，开列开一门，让丁新竹三边这边，人类双目动起去，出国去，邮政机关的六折的决定这边，难道来给我打钥匙？出现题，情侣子孙去，南征直接来，前途不谈。新天去，出现牛尾马内，气急了马路大雨。去来去，只求今年的去，来说孙英去，让今年天气这边子孙去，冬青春节去，人工间去出在同他，就去南边过年，送么他就在来人忙不起，立马住头不他，干么几个他，几个送一两怎么去，再吃不起冬头月，平民送么出丢年，养家的皮具这边女吧，气质大又不他，新郎去平民天空给你提他。九个区别，我不是九年。新南区秋天偏热，气候大雨，即绝不是。新列出去起来忙不起去，六节菜给他，天热人不穿我他。河南区秋谷草为新列出去这个菜，天热嘛来真又不是。明二河南图洛阳电话接线，搜狗他传给了忙不你们说这边，新列出去去天热去做些巧又不他。徐克言去苏州去了，家堂聚团送酒店吃不他。新金勇去新列出现去，即贵属电表案，金勇去停车都念不他。朱农老道作为旧任师傅，出现前途去了又不是。
1: 那么确定一样的五的那种，对了屁股的跟老张五的那腿，谈到听见的三十五的呢？中央陆地的工不该听那么给三九的娘炸的解释。
2: 这个雷公呢，别别认错。我录入重点小学退不退，从这甚至木头听不得。二里街这娘们这厕所，我用天刚去，几个班的班，我把了各地单位忘去。二里老朱街边的开包托菜店，才九个人去托人数，加上我的成军，来个新的拍拍的，移动居民蹲楼到我东北村去，就在托学所里边有。城市来安排了，而且推用六九一解放军开炮突袭，人带的群雄呢，加上我沿途军用突袭；而且六三九一解放军开炮突袭，人带的各批个人，加上我的城中西两个泥巴的炮火台，连同军旅到我初步村去脱血所里边。推用六九一解放军开炮突袭台，浙江大桥岸边的南国的岸边，一段清兵岸边阶级记载的这块同时右边，而且解放军的配角失血了，解放军甚至全部清醒了。现在二里推运人员也在拖入清白台，这边去解兵冲着了，举止却又不是。这边去六九一解兵去开炮突袭台，采军的人各批人，加上送的成军两个送我派的派的，另外六送九一人的，甚至三百脱血的队员。来里能够一名呢？冲来艰难的俄罗斯重点小寨高速前的，边住了小金铁巴了，甚至七八台，这边去解兵盘中七百，甚至加七六千余。咸阳高市社兄弟给咱点呗，农水社区网去，农水七度都做呗，甚至七度七八的，马脚七根铁匠，解兵牛仔，牛都轻，有几点有。
0: 这个粮库呢，比外那次，也门湖山长期给政策别次九个年，但身边确实十几人。昨天二十去木头能住，也门去三家门铺了，考古厅我就二年去不他。考古级别灭兵的难，也门去三家门铺，忙就直接参与解决不是。昨天二十去天天，那个人连着扛羊前面不是。
2: 这个粮库呢，别别那次。一人伊斯兰杀鸡送马给才九个人百万，你最大呢？一人吃的人贴的，花了么子出价给客人数，二里木棒给 MQ 几大件给明明那么多送多弄单又不是。二里建筑我们最兄弟看给才九个人，二里一人了， 다와 초기 진 먹답게 배진 타바

0: ki sole nu phe zhong khu de ne zhup pa zhong gu tang bo ser ge ge ki tyen ge nu shu sar phe sim jo de ne zhup so che phe ki bo ser ge ge tang ti xin ro de ge ge ki me ta ri nu tang cheng zin phe ki sen ze sar tu tyen le jin po jiang duo chu du so kya gong so niam le che be ge gun tang se ce gun che me ba che ru jin yu shi 给可免责的规则当局期及其局行业然给其列出推给免责约切期切息松不提给不着切狗求前这预备天天国立这批米特人女郎子解题列落成席汤局期批列出推给免责约切团色切息通不提引行切息撒不提三轮金的股票切近一年拉达切局这多 列出推给免去药价天天列别达塔西索图片人女出借行一不当扎心铁路来去城西博前西罗中堂美特人女去自特中达切不具体新年那边三天阳达边岸西多图片店里免去女这堂中完预备马斯那边店家堂中完腾色月经中国免责西边行就看去药价看去滚进选破 这是没新规定，李书记，这是咱们开展马车控，新旧雷公卡塔，开来开去，那边落去城市村头铁军片，村头特别人民众玩电梯，打去他，这是村头级别特别人，这个没不他，平时完了，读完车特别不他，他会讲，忙就车特别急，我就拿又不是。
1: 让给其列出推给免去药价期三对千百的改革上，团列公平期，卡子归途期归国公期，给可免责的归途当局期，前面前任南昌组部堂乔建这天，前些三不提列出推给免去药价，习俗团结举办，即个是落来城市入队期比赛前些时，可团结一不提，给其温团出现了列票。 明安夜，让给了，那个民主会这月免去药价，团结忙不是约不得他，连托村的队长头举行月庆，给可免在的归托当局去，药价托过时，市长宣布原棚去，前些天列出推给三大烈日天，让人所需，对村人问题，领取几个头头先预批。 免去药价的事，体外搞不通，体外餐厅开关门，专门托学徒托给谁了？这些三不提，城市不拆提，日常冷清天，团在窗下端拍，餐厅这些拖着当月结算托。年前，团员人送去，便叫领队给送去送个破，破冷气，路怒局给中去，看二八七就这一批。
0: 各地领地托，提供阿吉拉赞规制切不同，城市南边角塘米特人员，军团配给所开工资月钱。昨天明天，约了预算给各地边角发回，归属上不，公园出席切不同团体。中午，参加三队团团列配给，马脚所开工期累计集体，全日本安瑞改制动口，库格体外忙活，扩团参与别文件接下。 团员身边呢，业主女主给满脸累积汗提醒，约了去苏州来日去，扩展这趟呢。俺们这丁色土白天，约了预先四块天，约了去兰花塘出去，陆队所团来去，团给电视机前头去预备些。 领地人开展这边延续性连环百姓的，业主革命居民安乱天，业主革命延续这样的绿牌，延续南区片，约了预先给各组集体，落地采用边角拍摄，加强松针新不提，约了农民边角安全做会，推进去秋节连托为预备些。
1: 文看拉破去出色，拖入进步堂团体，业主拿出民保的用途清白卡，三者接受去认可堂，过了这批从团购入了，更多就会，随军去派单了，村镇贴册，我们是机器人中心预备些，从手这几开展堂，开来来这个明天，约了预先设柜去，六十一个堂，团来人跑。 团结起来，拖动接了电梯，边角排位南北军控集体，中国塔、拉泽塔、团内、俺们几个七十多个团体，他们可开进去投入我接轨片，文件签约不是，破烂去总理宣布说破，俺都是，要让预先给个片，要让给创着塔。

0: 哈，原来麻辣烫就往特色区去，贵重吃贵了。中国这边铁外给开辟，给进伢们肉的烫，我就变着去就往偏街东贵片，温馨吃下。佛罗子瓦佛变着烫，从来老不进去，给跟吃么货？为特克服自己，我吃辣子铁外么货？有的面中国开不烫，他吃中国三对铁外么货？有的给冲着开辟。
1: 江都辣子汤，老贵两块少，开工少。中国电影《快乐之旅》团结团来不汤，中国有肉有馅儿给开票，江都秋秋节日期间给开开钱新日节最多。一些伢听说，西区新旧熟悉，中国一些店内给土里新旧不安得利二一，有肉汤他能快乐之旅变着吃，中国南北开钱准备进行预备。
0: 有肉汤中块，每特人肉汤，现在托为两块少，开工少。边角汤团里，俺们来接单，三不洗，随时接贵片，文件签约不写。中国汤有肉，有馅儿给开开，团里俺们来南昌，共有团购进行月签。俺到二十三个月，当晚安排，中块老贵两块开来，比亚提，韩国是不搭配些，有肉几个不汤，有肉新酒，三边店内做客，开不着吃下。 第六大王安排三二五一，中国开了网不堂，从来吹团下不要控诉。两国堂、三七、温团、苏军所开控诉吹一不是。去年起，三团俺们来看，军团俺改革执行月经。眼前中国宁波入作片，俺到二十四周六，中国堂约入二十个开三团俺们来促进团，去年半。
1: 团了习俗，俺们来谈谈能行，来的俺们就去吹团就去了，几对团明大贵不谈去。中国谈，约了有些去，去年三对来对去，真多钱嘛，更你不过做又不是。一级去总统陕西一电视台，给开去主席习近平去，一级了给团参加那回事。
0: 中国谈一级话，签证作贴，罗团结国会各单位会，第二，我团结共去，罗个人进去参加些仪式。中国谈一级批这碗汤，中国谈二级批这碗，中国谈二级批这碗钱，就送贴，明山区团员什么店又不是？浙江九月六日，二级去新疆看去贡献，刘洪武去，启动国家我军二处六，一级第二。
1: 中国三不谈签证作片，二不谈二不的给客谈不可预见。中国谈一级话，签证作片，给客们一票，只为过目前我们些。中国三不谈二不谈二不的给客话，招往七个组去。第二，中国三片签证一些一年，二不的给谈，怎么能交收给别，各自困难时间些。但是别老团结了，签证几个。
0: 中国谈一级批这回，给其更多钱不给干，他的办事多，三星电板内去。突然，秘书长值班立刻，中国谈一级批这晚军团案定时突进不谈，特区人心，军情密码，特地重去。启动国家国际国务院一级电话，中国谈特区俺们来去，这晚就看二级谈二级的给客谈不可预见。
1: 年冬九十六，中国谈一级话，教育局特区肉店这晚做一批。年冬九十六，主席习近平去，一级了给团参加那趟，给各女婿做大话，团们给文人给给兄弟，中午一句话，托在三百十多，跪地当一批。年冬二十七六，中国谈一级去，俺们这三家别提，一级定去。
0: 两万集团做不对片，明载提叫你别这会，俺们这三家能规片，二的批给个糖包给提，给个你别这会，其实三不规矩最多。刘洪武去，居然也不信你，启动国家习主席送了，中国谈二是，因此去给个送去，开着从头做不当车，开着这当别的，中国台湾来这边当晚点给三不接的，给其结束去，忙先去去。 给及金融点给解决，门市开钱点预备。第六大王安排中国车企，一级企米拿破张水准港图，开着炸弹企，前水独立做不谈。一级车企，改革修建解预备。明年给及退不破，一级企偷得把松脱，中国车企再团了，改革起个预备贴贴，团年开钱点预计就下。
1: Gongki, Mingar Gagam Yipu, Muju Nyamleti, Buzi Tiwe Tota, Juzi Tiwe Towe, Twinsum Sabah Lib Yujin, Tedan Chipchi, Jungota, Egypti, Nyamleti, Sugunki, Mungsi Zugun Kapgone, Tiwe Towe, Nugu Shimbepa, Gagi Josin Yuti, Nugu Sabatang, Chengzin Benjur, Meetup Jingu, Jigdin Purgu Lazeso, Kapgon Sashuki, Nyamle, Ninsin Subdu Jinti, 给个女婿,叫用给特区肉的这会儿,推着给南团三不能信息。中国龙也是,叫女婿,推出几种他,两党这地,短句几个他,娘们给对人了,日故其人与不信实际去多。刘红无疑,结果那点呢,他定给曾经你,过了这批,落脚给个批,娘们来银行舍不住他,给几南部,立即定色级别给中国切不信息。 一级尼,阿拉给个级银啦,阿弗里克给个级干银不马斯。一级亚塔,阿弗里克级对级别,三千时间时。主席级竞品期,他听曾经拿我提,中国塔一级期,随军杂出三点图东图给马斯。中国塔,阿拉塔,中国塔,阿弗里克权用给银行来了,归属三百年图给时。 给个女婿过去明天建宗去，估计南区严重去，比赛托外别给了，规定东突厥堂去。十几天给几来团去去，团结了兄弟，俺为十土东突厥人不听呐。俺们这个说他上海俺们来争取，不是给个去俺们来南区，提醒中国他二个给俺们来领地。 中国塔阿拉伯阿拉伯领地所充满烈地铁，军械没办法团结兄弟集体，别给专心别给个批，欺骗孙共堂。可能是批最终推上土东话，都不需积极突厥人解决下。中央两万集团做不对口，规定当地，拉当这地听着见，我们都是齐心与不实。
0: 年前，中国塔一级研究期，比赛投票，举级南区严重期，严级建设投票。匆忙我说那批中国塔一级期，他的苏伊士变作从头严厉开头教育批，一级期给科普查会三个月，阿米纳期，听日间期所列领块帖，这单级别所讲塔，最讲多了，所谓开期只管讲七三不多。 俺们可以组织马车空，地开七大马多扛洋米，他就更多清不清土解决有不实。唐国年团里几度亏他，俺们可以托批给清不贴。中黑团里俺们来军前面班定色土着会，虽然俺们对别村子些事，俺们给老俺们来可以组织结果做不他，俺们就出去到我堂坡，主席习近平他以及其总统塞西克。 俺们来看看团体里边各强各能的事。大家三十天去了几队团，团里几队去，听日间去领口系统口语群，以及太太、明色区、三边公司、六大领进、曹会给我这七八十个人呢。俺们也是走出去，到往周边等就拍。俺们来看看去了，你给他三块贴加对这个有望过不他。
1: 人最近呢，马家七三阿哥同桌了，十九岁，锻炼给我他。其中七三阿哥同桌了，端着端送来给他。连续两天，这几天咱们都有事。就是一级西溪西日新的马岗参与公司团结扩张团，里面抢球票、车轨、篮筐票据当天，西溪新的这些车这票，出国所行月钱。 俺们来看图，写下不能送。就是一级公司，一级给西溪七年历史每半年月半规定单月。明年公司提二十天，公司前面西溪七年团结联系，持续做口语了。一级看，咱们来看西溪七年团结期间，给可不切切按四百个月不是。
0: 所以是，每岁增破六千克，从头六零克工资，磨合磨铁八克。天安一级了，团里天真皮，大家越不马塞，二分之一克，来自再算克，给克图口语。况且团结举人了，但是年点结束脱，来到卡巴南，新都规个月不谈。况且我那句呢，就是一级给团结联系三不西，对不咱马塞。 南昌铁一种铁变作从头中了，规避铁铁，以及铁西铁七年连着铁，东侧刚有不实。
1: Egypt ki keta ba dip chue ga

0: 参与公司新州科尔康图，埃及企业联名直接规矩十三级不同，客厅规定三点团结起马背堂多瓦集体，从下给俺推过过他，别提团别建联进行越境，公司跟国货安正双体，大国之间中英三国派，俺去团结级别，面前阿富这个强面装饰，各数千不多的，俺托三面级别热个多解决下。
1: 预算申购看起三块八，收了提，以及给来团名堂，给来给所长内区协同协助执行。收了提，农村生命观念，以及给开大来日了，配送设备麻雀有几趟，陆续运人电票，再接给农村电一部马赛，中国给来给温团给直接所在趟。
0: 听着给，妥当冷路他，透过窗户，索镇这他对一片，眼里提，偏村别里他，眼睛一边看，别村新世界送一片。
2: 新克林克，天地，泽林克，天人卡桑西边列前提，许仓松，下面两个内幕头提，这个中央农村，年轻七个不离空气，别给七龙头规矩一片，七这里村先不南三角难说。
3: 别谈你，看人家手脚定月。
2: 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血病呢，就是吞药汤，吸血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能吃。
4: 前我对咱爸，吃糖啊，这农场这边呢，地摊里也偏到药水。
5: 地摊里，看人去血不多药。
6: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半个月呢，才行落地用途个些。
7: 那个土地咱爸刚过了生病呢，吕总用完嘛菜，很多呀，让过人隔壁那就来药土个的。
8: 地摊里。
9: 给人家吃难药，看你一娃吃呢，吞骨养家的偏血东土。
10: 给公姐姐弄着样子吃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1: 地摊里，对摊那么贵都吞难吃贵别，千万小心。
12: 吕总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3: 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养去。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람기

0: 咱现在为整个中国人给公干么子？我那做了呀，中央农村人民及企业部员工，培养农村人民，每天一年才拿些些钱花，还想给搞出些，还能听的来再说用吧，等再问建议。他提前给来再难度因素呢？我那是平常接触这些些项目评测区中的电池学员，你来评测区中来给俺做加些深入了解了呀，看不得什么东西拿着了。
1: 来塞了，应该看不上，俺那评测区中。
0: 罗罗罗，他现在啊，可是。 中路西北路西的，我呢好像给人家不多。现在提前给人家俺做啊，铁东康店拿落了呀，给人家写的同步去开始打那个了。
1: 那是了。

생남소 샘랑아나스 모두지 샘마핀조 슈준라게 당남회 시에게 시비 계산 매도 시부디 생남토

生那么做，想不啷个那做，没对起，想么拼凑取准来他，这时候忙出这样错别大难别，始终他对谁也不提，娘们都嫌难多。

Okay,

생남소 샴랑 하나주 모티제 샴마핀조 추준 라기다나위 양신 갸치베 서시시베디 냠드식스야나도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在新竹为农村生活灵感丰盛，他在南部村生活筹备的餐厅里，主要农村年轻人干部来看，涵盖农村托管的区别，总结各菜的菜式。俺的先从第一趟年终休刊参酒宴，大体灵感的菜呢，灵感里啊，端个酒店做好前边，六种第一趟，眼眼看见吃进去右边，南部村人别接受那个事。我们呀，到我村里那年去南边，端个年生西边，六种天生那个事。端午年生，到我出人。端午年，人们看见被摘了春边，农村人们心吃多南北交味，年夜给点把完美的朝送。端午年，吃些腊梅给人喂，年夜心，东路三铺三里也三边，跟着黑江沿边，天天年团结往北三四圈。日子江边西龙铁坡等个，农村干部我们给干部用是路不提样子。食堂端午的食堂出品呢，食多给你们国家营养点心。苏南干部新热年端午节三明别中大六不吃，日中给新浙东部麦当周围古学堂看不少这部苦的途径，上南堂冲向康山，新到那处从业前边那不离。食多给这趟养过年，努力下线改变那不生物体通的。俄国这边新热烈，总大西江人家穷。昔日的牛骨铺子落在隔千年，小白被落给养的眼目，眼睁睁望不透心。农村街道给白白了为，那么忙不息的那年，落着钱目一个区别，解开当下土个。看他忙不息呢，伢那个土别买不起心，搞得白个心。养虫给给熊人手段。端午食不全变，春节节食不穿。小鸭卵汤、光青眼汤，你话看三个端午的程度，看你张三七八给数你。体外几度点？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小不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城南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三小阿江江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小可是云听云南安做推给里前三段呢为了亚其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境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生人的香囊关注头摊开就在十度军前期推到十二倍对人养活了七岁过去一句你压力用头盆中什么都重结结人龙滚头万丈古今乐平三个八中国盟主就在这帕萨西天年茶杯卡入去干嘛想的就来所以我们是你学校的十度军前期的娘是娘了马杰阿妈坦干这行头给这我就拉怎么去坦干一日军的爹爹落在七镇门啊坦干这行有把当托梅热地的穿着努力完美十个特别八戒离人他妈协查准备拉住不怎么样姐姐没把当给了偏村举起的这军今天前那把你这行通知有干嘛想给我们人的学校让我姐姐拉着军情出门当看着当堂在上街过动作满了多过没人见过别说话说在我的身边那么忙着姐拉起所在马拉起人品之余大家想用水拉起把蹲着拉着没把当拉起所在公司堂你们看也不是拉着这个了一下面天苍苍嘛了，老西把月把当；土苍苍嘛了，军机把月呗。人龙滚的，我们是那学校的那把什么？我姓刘。干嘛敢提堂客老姐？若我家他客偏见老君呢？都能送着他，娘这十多姐陪着老君起来。我说没不错，中元节，各地农村出差都能去办的。干嘛得了急？人我出堂堂，别日节人们这他娘这几百把了，过些十多节也就我说呢，三兄弟人那节朝军呢，顶上这一回，退了十八六节，人前那么节，插村这边哪样老一辈，说军节说这军前没把了出去堂十多节的，那我堂客退了节那从十八年月，只落你从脚皮落了。福建节，表决了我们人的休假、守节节、国歌了等等。人前南节，福建节、金融节、性别、扎子人们脱中老中增加了休眠。加不我们人的休假的，常州南节节出席不了不多月。况且，村子堂，堂客点我村子节表决节，他不了张专辑，怎么说空？该是个听妈的没福建节春节什么出特当公寻插进通开建筑所所在摊开十种人十度两天解决这老年同张年老了春节什么摊开所在了结合现在党王聚集十度开别大特别往下拖把当干嘛向内团别十度老太太中国以及南京我们动作托人们的听闻级别结合智能图给他学语大家人间南京及中国党人的内行协同所中电影机组内老子十多党这篇老子军情来了获得有限于明年你就来大哥他可怎么明白了干嘛想给我们人的学校十多来团我是你康斯的朋友，把你们拖动年岁、老子、体重点起来，拖动的这军钱没把它找现金。老一辈、长辈辈、古早家在那点呢，三六军马刀，配属过年不离开的准现金。军钱把干嘛提成那么一级？左边那提的中央在这六零堂，四川六千所托六堂让给我，这去接的。听着这一场苏军动手拉在娘家前来人类三国团结十八行就十八节的那我过年拉在他日后呢给的忙做出的七八七月我们人类学校给女巴七十动画拉在十多几个马赛他们在那给他说白过明儿干嘛想给那用军警别让归我年少十八堂，年来堂，人那么十八多行月。给出电竞机，摊看这堂将来老年双行，况且年年通堂，
태동 주네 탄칸저의 주름탕 뒤잡제 승리 뜸주 쇼연에 무버체대 메테 마에 탄카타 히바타 탄가라 가보치토바 지진이 기주유 대단샵지 향수 용기 人年年年 남창호답도대 몽수 내창타 사동소 내라창외 토네타 냠구치네 人年 유고 토네 콘제 심기 두고 창투탕대 초기 참지제 유고와 까마향도 용네 표제 몸이정네 휴혀 인흉 남피 냠랜타 손흉 피워라 제여바리

0: 了，长沙结果严重马克，听讲皇家维子重组，他和土三干忙不做不谈，明儿提个儿头痛，心生索，他们近期继续约见些多，记录一段革命军乐乐，白山重开去重组人别，结果严重马克陈述康托马提，皇家维子重组组别，与国外民用委一万个月不是。 柏林服役，重庆突破团队内新浙塘目测团新别主义康所给连南偏街大约几些有些，也可别切多让所流动南开马布杨靖玉古西斯所，三级四系村的都值钱呢。如果你们这马去决定作为新旧老旧人体送对不对？ 红石给个南在吉林去，三级通空的地呢，三级西沟塘，江都女主娘这批给给特不冷，吹熄不他。今日总去都算我就南边团呢，看出马脚塘在算我特大平所，娘归南昌对吧？白山重开去，三级通空塘境内如果团来娘这丁色切割了，滚地竖起塘呢，批给了归属南一不是。
1: 长沙结果严重马克人多，军人前列列住列队给人多集队前列，白山重开去，江贵给冷不三百托三米七八六三不中心，是不是？这个链接下面也没去云南昭通重开去，三百公里铁亚吞最临级别归属数字瓦塔，三级通过了地内，从十七号用的他的给用完级别国铁才能实现。 云南昭通重开的卫星总局这些总队陈述康托，年轻人不拆这不行，下一步贴了，闽南一万超不行。这些家庭去新规这边啊，年轻体内慢慢去，这些主角三年体去重新做这边，长过去我不行，这边，如果不去上山去，如果点越界先进。
0: 看起，抛开激烈，同美深端文，工程等美深呐，同的派出所，美些下月级些有些。昭通重开的去，三级天空看了几天，感觉给人都特别大呢。假期来七八趟忙错了，退休设备感觉两百多，也不够贵别，贵价七八十。到晚一半，这些所用呢。 本地居住也不吃不汤，四川鲁豫给人民股东入卡批给单位，慢慢去改群切入单元。第六十二途中这前边瑞阳丢卡了，这是给洛阳人不希望重开出多车墩厅，中年前年，就在给那边托呢，这是从对中国三级鲁豫托去。 刚才内部问不他，虽然退步，慢慢去，年初得不自动村办级别，定居三步，改革按托票。车间去三对吧？昭通重开的人内，就在对卡看去工程，讨论一。俺村南巡检去南北托呢，昭通托团别，自己登个具体，六千去江贵人都，每日内每日排工程去关系送一不是。
1: 但给陆桂桂，他去陆桂街市怎么谈？谁用民工去？你不准备看来吃去？昭通重开去，因为陆先生，这是从对南宁谈，三级集团作为正康所落地呢。安江谈，外边安团街是几多钱的？东西六十六七零天，送三百七八趟。俺记说，江桂三级人物卡，给他出去十年了，给十。
0: 假使他城市最多钱呢，三级南宁艺术自古松江谈严肃钱吧。读书我讲说，六十三八绝对别具钱的，三级六九年家都不签约。听啊，陈水长辈我说，中央妈妈去，楼下断绝签约。他家陈水长辈穷过了，不就轰隆托拍拍他，肉菜我听听托那月。
1: 镇雄村陈水源床底，延长重村村民舞蹈群去，新来老子几根切木围，村里西家的呢，用煤拿菜老多他们前边，做起力所请不他，某日呢，老者用不过超短短短用个多节，写又不写，延长重村党支部书记文鹏去。 三级南屯十不了，江都偏街穷，越界写不他。况且，有这去牛岭了的呢，新来塘、新来，如果在俺们这偏街了，工地单位，记录年段下面，你说怎个了了？纯粹玉米相对健康了，如果去旅游用不过了，吃松就来给越界些多。
0: Yang个人都特别懂吧？六种汤，国定食品吧。三六汤吃就送这些了，同情吃过。周通重庆的，当月来吃别，密码盲错了，这次什么钱呢？密码盲错汤，细算两年汤，几度两秒，各界别特级的人都特别淡定。五洲高州去，从这军区没办，十点汤加吃蛋呢。从十七号用呢，他给住给了工地东过别，七顿吃不是。
1: 杨国基看到眼泪起不得，学过马步车不踏，妈妈去咱们来不说钱的。微信中这些床垫观音的贵客，眼线钱不脱。如果为他们门人办三级人类眼泪骑行，又不是因为罗先生微信中去这些三级床垫穿梭，真正可以吸苍蝇对贴。妈妈穿梭在这脚气，足准车去了京东车库前呢。三级这些如果不打，跟腿对约。 记录你东家明年学三个六了，微信中去越过了外面停车，送给送去司机他，我都压边儿，年龄虚吧。越过了去，接着转国通去了，你说这些他，就往出谈三级单，又不是。慢慢了，改个头发，密码你改变一。突然，咱们感觉了不妥，交通中去了去，忙给起头，同面身段，电送车牌。 龙安村居民表示，西路七八，隔着桥墩塘，西路经过松竹叶东路，拖他们松江区区，全用了开票。过去他用么说，看电信里是看见他，不打钱，从这间接给批给了模特本地单呢，三推看电信里他江东路去说，同桥东人被团来去做，我对于不他。 记录你东家明年说怎样了？赵通重启了去，重视给崇明明是抢用规矩钞票用不？过了，七只超东阿别出去是送新的，重启谈重视给用不批吧？模特冲突前一不是，这个人家下面也模特，平常给快乐时不？明日忙为社会去重视批给了中国老主谈，中国取消扩展级别国体性那个事。 平常给重视批给谈人类群众去具体，虽然了增加车票、安装车间图级别、人谈去那不谈，主要面托单给人车票电话级别批给给多些，却用来通宵批给东个密切接个托呢。重视批给谈人类群众，几个论点重叠，明日社会去重视谈给了，马别扩展去不谈。
0: 每日给开车电了，停车给顺序加电表，重视不再拖为批给给马比萨布对月。重视批给动物车，不给随军了增加车票，安装车间拖车的。人类群众谈，人类了电呢，恰恰他给。人类了电呢，明日苏军接车票。人类苏军谈，三对开进两头怎么谈？苏军谈停车，明日顶色级别，推磨们应别特朗西对月。 四川六七级别妥当路边去给跟前木娃，路上这么对去，平常给重视批改谈，他给了工地单位工人呢，开去流动去，变做拍个江巴团捏起面不满塞，随军通过谈停车批改给个跟作物，平村送这谈，俺们这前的，团委谈团了，每日开去电表，跟团批改给两边托，各月结算又不是。
1: 平常给重视批改给六零六，中国南北停车间去京东大道去，等他们为列车热追投票。突然，三百人内群众谈，三对给信息批改重视批改了，协助不提，变着谈，确实人内基础，女主西北街给开工卡谈，就话有别，基础西部批改周围，普遍去个人形式，普遍去个人地点，开工忙不谈。
0: 投资忙不，人不忙不接给出不有别。几个人去吃过汤，吃完了大多汤，没拉去过。只用个别接去过。中国票这个新酒店呢，停车新酒看客工资，张氏高爷，平常给人来给这家汤，提多，你不进不去，变家汤，吃不起。 基础，中肯西北街开放卡，团结了两批穷人，他重视给基础金融人心态、个人人心去停车间超过了工地单元。平常给重视他的呢，随军谈停车两只给陆军银行解释，提怎么样了？停车间呢，农村间店呢明白，平常去随军人那天，让我给实现早晚做不谈，中国了穷呢，三对人心去，先给谈三对人心去批改，我给了用完签约。 폐계기 탑람 디리리 중국 남배 팅럽젠키 믹세리차 모바마세 콜러시뷰 미징망웨 스쿠이키 링내 송경탄 폐계기 개와 타주 체교로 중국 로주타 주시 코든 제유지 송유시 생글링게 디링키 리체 순첨 다가시긴 랭게 내모투 중앙 롱친년 진지캡리코 벽에칠름토 구지슈베 레첸 현다남 센조나쇼
2: 콜레디토라미통주르껴주담초아기시휴현담민주웨이키라니티웨이양휴두충소스남비토니조규타소스남비토니겐쿠르바소스남비토니냠주소스남비토니카즈소스남비토니가신 所以南北托尼普通运球的切度别不切切南娘度中国的你惹你给南北托尼天热间温度就完了切中国南北天热间中国南北界的别不切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讲，中外汇通与中华民族巩固壮大。明朝时期，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习近平。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明。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明朝将包括东北、西南边疆、青藏高原在内的疆域纳入管辖，但初期与北元政权隔大漠南北分立，与屹立巴里、察合台后王封地在哈密以西一线相接。后北元主力被明打败，其政权开始分崩离析，蒙古分裂为达达、瓦剌、兀良哈等部，伊利巴里地方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通过朝贡、羁縻、卫所等制度，明朝与蒙古诸部、伊利巴里等地方政权虽有征战，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以明朝为主体的中国疆域。在继承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明朝采取更为开明的族群政策，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使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层面，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繁荣兴盛，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交融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社会层面，多项移民助推了多族群社会生活的交往交融，奠定了近现代族群分布格局的基础，促进了边疆社会风俗的善变。

0: 在文化层面，明朝时期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同时融汇了汉、蒙古、藏、回等多种文化，继承并深化了元朝所开创的多元文化融合局面。儒家思想作为主流，与佛道等宗教文化交融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各族文化深度交融，蒙古、藏、回等文化亦给中原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阳明心学的诞生，一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明承续并巩固了元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各民族交融的成果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内部交融的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格局更加拓展。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状态下，在中西文明相遇的大背景里，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启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明代后期政局动荡，传统政治社会的弊端尽显，因未能主动有为地参与全球变局，加之传统社会所孕育的许多新元素，也因明清变异而被迫中断。中国自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际交往也从主动走向了被动。第四节，互鉴交融的文化气象。明代延续并发展了元代的多元文化格局，儒家思想与佛教、道教等融合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蒙古、藏、回等文化在儒家文化引领下和谐共生。明代又拓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中外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一、儒释道三教合一。明代延续了宋元以来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中的正统地位，将其确定为官方正学。明成祖命翰林学院学士胡广等人编写了官学教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并颁行于天下。此后，这三部教材成为科举取士的唯一标准。三部大全以传统儒家经典为根本，主要采择程朱理学家的学说，以期使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权，探见圣贤之运。由是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国不义正，家不殊俗。明初，诸儒在思想上总体恪守宋儒格套，逐渐形成学术专制和八股教条。明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社会等级松动等，儒学实现了由程朱理学向阳明心学的转变。阳明心学的诞生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阳明心学倡导人的价值就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中，道德行为的依据即为人心本体，心体本身就是道德行为以及道德判断的根本来源。满街都是圣人的命题，使得良知本体在人伦日用中展开，将道德的承担者广泛地推扩到士大夫、官僚以及商贾与市民。明末清初，从阳明后学中发展出要求冲破天理、三纲五常教条束缚，尊崇自然合理的人性情欲的思想， 承认私利和个性的正当性，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形成鲜明对比。元明以来，人们普遍接受儒释道只是理解现实的不同方式。明初，朝廷已承认三教合法地位，三教出现相互趋近融合的现象。如明成化年间，明宪宗曾绘制一团和气图，并附《御制一团和气图赞》，画中儒者陶渊明、僧人慧远法师、道士陆修静三人相拥一体，反映了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现象。与社会观念相应，思想界已开始尝试构建三教合一的概念框架，三教融合发展。受明代儒家心学的发展与三教合流趋势的影响，社会普遍推崇自然人性，重视世俗生活。这种影响遍及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走到历史台前，世情小说日趋成熟，戏曲艺术登峰造极。如汤显祖所作《牡丹亭》，着力于一个情字，彰显人性觉醒和人性欲望。二，儒学教育的推广。明朝以移风善俗、礼为之本、夫训导民、教为之先为安边之策，极力在边疆推行文教化人政策，在都司、卫所及土司衙门广建儒学。在西南地区，明朝着力推行以土司弟子为对象的儒学教育。随着西南地区的开发，民间书院成为传播儒学的重要场所，儒学教育进一步发展普及。比如，西南边疆地区曾广泛设立府学、州学、县学、卫学、都司学等多种儒学学校。贵州就设有60所儒学学校，其中土司儒学8所、府学13所、州学4所、县学11所、卫学24所，土官可随时遣子入学。洪武15年（1382年），朱元璋嘱咐四川普定府知府，欲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授业。洪武23年（1390年），四川建昌卫土官安沛派遣其子僧宝等42人入国子监读书。再如，朝廷放宽边疆族群共生入国子监的条件。洪武年间，诏令四川土官衙门岁贡生员免考入学。边疆族群生员在学期间可获得钞锭、衣裟等赏赐。这都体现出明朝对各族士子向学的优容和鼓励。伴随着儒学在边疆的传播，知识文化和通用语言文字也在边疆日益普及。边疆族群中还出现了用汉字书写的地方规约，以及汉姓、汉名、家谱等，体现了各族中华文化认同的提升与扩展。在鼓励儒学的时代背景下，古代少数民族的诗文创作日益繁荣。许多少数民族人士接受儒学教育后，或通过科举入仕，或成为当地乡绅，都留下了诗文作品传世。今天的白、回、土家、壮、蒙古、彝、苗等少数民族，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都为明代丰富多元的文化艺术贡献了力量。明代至少有194位少数民族诗人，诗文别集超过200部，现存的有88部诗文集和2232篇散篇，还有一些地方出现了一门几代多位作家的文学家族，如彝族的蒙化左氏、姚安高氏、 宁州陆氏、水西安氏四个家族，回族的南京金氏、晋江丁氏、宣城詹氏等九个家族。文化习俗方面，明代迁居内地的各族群众积极吸收中原文化，融入当地社会，其中回鹘人颇具代表性。例如，他们依照中原建筑风格，修建了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等一批中国传统清真寺的样板建筑。他们还借鉴汉人宗法制度，以儒家的人伦纲常规范家族成员的言行举止。泉州晋江的丁氏家族，自明朝初年便开始撰写家谱、族谱，还修建家庙、宗祠。他们既保留着礼拜、封斋、沐浴、净身等伊斯兰教教规和教仪，又使用中原汉式的祭祀礼仪。这些充分表明，回鹘人与汉人长时间生活交融，自觉会通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在宗教活动、家族规范、日常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变化。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也体现在口耳相传的故事传说中。明英宗北狩在蒙古居住一年，在此期间的日常生活，汉人、蒙古人都有记载。写于明代晚期的《蒙古黄金史纲》记载了英宗娶妻的故事，在汉人、蒙古人、回鹘人中广泛流传，传颂至今。成书于明宣德九年（1434年）的《汉藏史籍》对民族起源有这样的传说。他说，最初在马卡秀雅秀地方的上部有十八只王子，名叫丁格，生有三子，分为汉、吐蕃、蒙古，突出显示了元明以来汉、藏、蒙古等民族一家亲的意涵。在贵州西部，奢香夫人的故事影响深远。奢香夫人协助明朝统一云南，开发贵州，开辟赤水乌撒道，立龙场九驿，沟通西南交通，为国家一统、族群团结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去世后，朱元璋特地遣人吊丧，追赠大明顺德夫人。黔西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奢香的故事，遗文古籍《西南遗志》中也有相关记载。台湾地区流传的大井取水、直枪冈山等传说，则主要讲述了郑和下西洋时在台湾取水和采药草的故事。这些故事口耳相传，塑造了共同的历史记忆，体现了台湾与大陆的密切联系与情感认同。类似反映各族交往的传说还有很多，其中承载的共同记忆是连结明代中华民族认同的心理纽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余都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主力部队转移之后，中央苏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潘冬子拿出爸爸留下的红五星问妈妈，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不知道红军去了哪里，何时回来。她只知道一件事，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于是她轻轻唱了起来，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小冬子的眼睛也随着妈妈的歌声明亮起来。

映山红唱的就是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苏区百姓心底最朴素也最坚定的相信，红军走了，但总会回来，天再黑也一定会亮。

0: 这首《映山红》在电影上映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被一代代人唱到今天。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差点没能问世。1973年，傅庚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谱曲。从10月底到11月中旬，他写完了剧本中所有的歌曲，完成了全部乐队伴奏总谱，回到北京准备录音。有一天，他在音乐组办公室的抽屉里翻到文学剧本第三稿，随手一翻，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几句话让他停住了，但问题是，他为这两个场景已经写好了手捧红星盼红军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歌谱和总谱全部完成，摄制组也已通过了。推翻重来意味着几十页总谱全白写了。傅庚辰斗争了两天，最终下决心拿掉那两首歌，重写一首。他只用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旋律，还把亲人改成了红军。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傅庚辰本人讲这段故事。
1: 我接受剧本叫第四稿，这个歌词没有，我就没看见过，当然不可能写曲子了嘛。到了我们音乐组，我们那个3张桌子，3人嘛，我这个桌子在这儿这头，我就拉开桌子一看，哎，怎么还有个《闪闪红星》第三稿啊？我就纳闷儿，因为我的手上是第四稿
2: 啊，
1: 因为在那之前不是我作曲嘛，所以我也没看过，就翻，突然翻到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我就念，我们那两位同志就说，哎，功臣，这歌你怎么没写？我说我没看见过这个歌词。哎，这歌词很好嘛，这歌词很好，啊，比你写的那个歌词恐怕也不差。他俩这话就触动我，我说我没看见过，我说我写的那些都已经摄制组都通过了，回来马上就录，我总谱都写完了，马上就要录音，摄制组等着录音呢。他们俩就鼓动我说这个好，我确实感到这歌词打动我，怎么办呢？我这决心很难下，我如果写了这个歌，谁来录音，对不对？录什么东西是经过批准的吗？而且原来写的歌并不是很差的，是摄制组通过了，认为也还是可以的。夜漫漫雾重重，手捧红星盼红军，是这样的主题，也是很舒展的。我这个都决心很难下，第一不合乎程序，尤其是导演是电影的主要负责人，他都没看过没听过，我就把他否了，这个东西讲的出了问题说不清楚。第二，我的总谱都写好了，我要是用这个，那3首歌都得否，一下否掉我这3首歌，我那些劳动都白费了。第三，我再写就一定能比这个写的好吗？如果写的不如这个怎么办？我这3重压力，哎呀，真是很不好下这个决心，可是又舍不得，这个歌映山红歌词确实好。
3: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您正在收听的是6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龚文超、阮景霞， 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英，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三集。
2: 谁呀？
5: 哎，我老刘。
2: 哦，来了来了。
6: 哎呀，老刘啊！
5: 哎，
6: 快快快，进屋坐，进屋坐。
5: 哎哎，
6: 来来来，喝水。
5: 哎，行了，你甭忙活了。我刚从县医院过来。哎，你们说怎么回事？你们不打个招呼就走了呢？哎
6: 呀，淑珍说他在医院待得不舒服，我能有啥办法？把他带回来了呗。
5: 哦，他现在人呢？
6: 里屋休息呢。
5: 哎，人没事就好啊。出了这档子事儿啊，对他打击肯定很大。哎，是该歇一阵子了。
6: 哎，是啊，这批茶苗就跟他的孩子一样，这一夜之间全没了，换谁能接受得了啊？可怜我家淑珍，这半年的心血又全白费了。
5: 嗯，哎，我说永才啊，你听叔一句，你不行劝劝淑珍，先不要想着种茶，歇一段时间，等养好了身体呀，咱们再从长计议啊。
6: 嗯，我知道，谢谢你啊，老刘。
5: 哎，行了，那我就不打扰了。让淑珍好好休息啊。
6: 那我送送你。
5: 哎呀，行了，别送了，你在家呀好好陪陪淑珍。
6: 好，你慢走啊。
5: 哎，
6: 哎，淑珍，你不好好歇着怎么出来了？
7: 老刘呢？
6: 前脚刚走。
7: 他是不是让你劝我别种茶了？
6: 你都听见了？
7: 你俩声音那么大，我又没聋。
6: 哎呀，老刘啊，他就是那大嗓门。
7: 先是王大毛，接着又是老刘，一个个的都劝我放弃种茶的念头。唉，可能是这个地方真的不适合种茶吧。一切都是我的痴心妄想。
6: 哎呀，淑珍，大家也都是为了你好，不过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啊。
7: 如果是你的话，你怎么想？
6: 那要是我的话，我可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因为啊，这是我的理想。如果那么容易放弃，那还是理想吗？
7: 你说的对。
6: 嗯。哎，你这要干嘛去啊？
7: 出去走走，散散心。
6: 哦，那我陪你去。
7: 不用，你去忙你的吧，你也有你的事情啊。
6: 好，那我去趟单位。哎，我很快就回来了啊，你可别给我走远啊。
7: 知道了，你就放心吧。
6: 哎，
8: 又死了，对，刚种的又死了，这费钱呢，就说这费钱。哎，你这听说了没？咋了？除了马缸里的那批茶树，等死了呀！
9: 一冬都没管了，咋又死了？
8: 哎呦，我
9: 水土不服吧这？
8: 我就说没做。
10: 你是懂个啥嘛？你看治国茶也出这样的嘛？上南还种茶，有啥希望了？
7: 这位老乡，你说的紫阳，我知道。安康的紫阳县与商洛同属陕南地区，地理和气候条件与商南比较接近，既然紫阳能产茶，我们商南为什么不行？
10: 嗨，我哪知道咋不行嘛，也就是不行个你。不是你谁啊？
7: 我叫张淑珍，卓玛沟里的那些茶树就是我种的。
10: 我还当是谁呢？这不长白将军吗？哎，我可是听说了， 你种个茶树，这种一批死一批。我跟你说，你就没得我命。
7: 老乡，你怎么称呼啊？
10: 我赵大友，姓不更名，坐不改姓。咋，你还想收拾我了？
7: 赵大友，你听好了，我不会放弃种茶的。你看好吧，我会证明给大家看的，咱们商南也能种出茶叶。
10: 哎呦，吹牛谁不会？

0: 燕，你要是能种出茶出来，我跟你姓。
1: 你跟我姓？哼，等我种出茶叶来，你也不用跟我姓，给我编个好听的顺口溜就行。哎，你可别忘了啊！
0: 行么？那啥，走着瞧。
2: 淑珍，怎么还不睡啊？
1: 你先睡，我等会儿。
2: 好。嘿，看到你能这么快振作起来，我真的很高兴啊。但是，也要注意身体啊，别整天熬夜。那我先去睡了。
1: 嗯，
2: 明早还得去县上开会，商量明年春种的事呢。
1: 哎，永才啊。
2: 嗯。
1: 你说我第一次种茶失败，是把梅书记给我的那批茶苗直接移栽到了林业站苗圃。
2: 嗯。
1: 第二次我听了你的建议，直接播种。虽然茶苗都活下来了，但是等我移栽到了卓玛沟后，又全死了。你发现什么没有？
2: 发现啥？
1: 是因为移栽，才使那些茶树死了。
2: 移栽？对呀，确实是这样。要不，哎，要不咱像种麦子一样？
1: 哎，对呀，像种麦子那样，把茶籽儿采用直播的方式，不再进行移栽，让茶树尽可能适应环境。这不就成了吗？
2: 对了，
1: 永才啊，真有你的！
2: 哎呦呦呦呦，瞧你高兴的样，像个孩子似的。哎呀！
3: 那晚之后，我在改良后的山坡土壤里，采用茶籽直播，种上了一批新茶。当我再次看到绿油油的新茶苗破土而出，心里无比喜悦。从此，我就像母亲抚育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照料这一批茶苗渐渐长大。经过整整四年，到了1970年春天，这批茶树终于可以采茶了。
1: 老刘，你看这些茶树长势多好呀，这些天就可以采茶了。
4: 哎，真好，这可真是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呐。淑珍，
1: 啊，
4: 你终于在咱们商南呀，成功的种出了茶呀，恭喜你，恭喜你啊。
1: 茶树是活了，眼看着就能采茶了，可我一路摸索着种茶，怎样采茶，怎样制茶，这些工艺我只在书上学了一些，但是没有实际操作过呀。哎呀，真是急死人了。
4: 哦，你这么一说，这还真是个问题。嗯，让我想想。
1: 你老人家赶快给想个法子吧。
4: 哎，对了，淑珍，我马上给你开介绍信，你赶紧去趟安康，到那儿去取取经，啊，哎，最好是能把那儿的制茶师傅啊给请过来。
1: 啊，
4: 咱这么珍贵的茶树，可不能浪费了呀。
1: 那我马上回去收拾东西。
4: 好，走，我去给你开介绍信。
1: 哎。

0: 哦，这么大的烟！哎呀，淑珍，你是干嘛呢？哎呦，再别提了，我去安康请制茶师傅来我们商南，虽然有县林业局的介绍信，但还是没有人愿意跟我来商南。我只能求别人手把手教我怎样采茶，怎样炒制，这不学成归来了吗？
1: 准备大展身手。哦，哟，好家伙！你确定这样能行啊？放心吧，这可是安康的制茶师傅手把手教我的。哎呦，你可真行啊！哇！就这样，我在自家做饭的铁锅里炒出了3斤8两茶叶。 这个数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3斤8两茶叶，是商南的土地上第一次自己生产的茶叶。从1961年来到商南，到1970年收获了3斤8两商南茶。10年时间，南茶北移，终于初见成效。 我相信，商南以后一定会成为中国茶叶之乡。

0: 怎么样，老刘？这茶喝着，感觉如何？
1: 嗯，嗨，你还真别说，哎，这个还真是……那我再喝一口。还真说不上来。
0: 哎呀，到底怎么样啊？你急死我了。
1: 嗯，哎，就是感觉啊，这个就是，哎，就是咱们伤男的味道。嗯，没错，咱们伤男的味道。
0: 你还真会说话。我们家永才就只会说和一般的绿茶没啥区别。哎呦，真是气死人了。
1: 这个永才呀，也真会说。不过呀，这一方水土养一方茶，咱们商南种出来的茶叶呀，那肯定有咱们商南特有的味道嘛。万事开头难，你这些年呀的确是辛苦了。哎，那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呀？
0: 嗯，这次小面积的试种成功只是南茶北饮踏出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进一步验证咱们商南是不是完全可以种茶。我想要扩大播种面积，再接下来就是开茶厂、办茶坊，再接下来呢，我还没想好呢。
1: 哎，我觉得这事儿吧，还是先去找县领导商量一下，得到政府的支持啊，咱们的工作也好开展嘛。
0: 我怕县领导那边事情多，耽误了我们传播推广种茶的好时机。
1: 嗯，那行吧，就按照你的计划先去试着推广。哎，需要帮忙了随时来找我啊。
0: 好，那我先去忙了，这些茶你留着慢慢喝，等我下次来给你带好茶。
1: 好，我等着等着啊。
0: 哎，
2: 这桌茶整钟响，就是魅力很。
3: 干嘛呢？这在
0: 上南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2: 做谁呀？
0: 我是咱林业站的技术员，我叫张淑珍。
2: 技术员，
0: 我种的茶树产茶了，欢迎大家前来品尝。
2: 种茶的，
0: 有想和我一起种茶树的，我亲自传帮带。
2: 快听，快听，
0: 快来啊！免费品茶，
3: 免
0: 费品尝商南茶喽！来来来，
3: 刚好
0: 够
3: 客，
0: 大家都有份。
2: 哎呀，别急，别急，别急！
4: 你不是凑啥热闹嘞？
3: 哎，你不知道吗？前面啊，免费喝茶呢。
4: 真的，免费喝茶？
3: 那还有假？
4: 哎，这便宜，我不得去看看。前头的，让杆，让杆。
0: 哎，这不是赵大友吗？你不是笑话我种不出来茶叶吗？来，快尝尝我自己种的商南茶。
4: 这也叫茶啊？它咋淡的跟水一样？
0: 这是绿茶，泡了几泡了，口味是有点淡。来，你再尝尝这个新泡的，怎么样？
4: 这还差不多。
0: 哎，你还记得咱俩之

0: 溜啊。
1: 张大姐，你看原来我这，哎，不说了，我咋，你看现在我这能不能跟你一块学种茶室呀？
0: 可以，怎么不行啊？那我给你登记一下。
1: 哎，谢谢姐。哎，我早就知道你能成，你刚来那事儿我就看好你，你这种茶肯定能成功。
0: 别拍马屁了，你给咱接着吆喝，就你刚才那个顺口溜。
1: 行嘛，瞧一瞧，看一看，种上茶室吃茶饭，给个金碗都不换。瞧一瞧，看一看，种上茶室吃茶饭，给个金碗都不换。

就这样，我和赵大友在各个村里卖力宣传种茶的好处，当年就播种茶籽300多亩。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这茶树刚长出茶苗，第二年就被赵大友偷偷毁掉，种上了庄稼。

0: 你给我住手！你宝兰正啊，你孙女腰腰着茶树又咋院呢？又不能等饭吃。赵大友，你冷静一下，先把镢头放下，听我说。
1: 我呸！当时我就不敢听你的，跟韩义忠茶树，这都一年过去了，人家种庄稼的，你看我手成包皮多好了。我呢，刚能顶着我茶苗子干等你儿。
0: 当初种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茶树的生长期通常为三至五年。
1: 过了生长期就可以采茶了，能采20年左右，茶树进入盛果期，产量会逐渐增加。你别着急，这就是先苦后甜的过程。
0: 啥？还得等5年？那我不早都饿死了？我茶树叶子再好，也不能当饭吃嘛。我等不着了，谁敢种谁种去，反正我不种了。
1: 哎呀，这么好的茶苗就这么毁了，真是造孽呀！
0: 赵大友，你知道我从来到商南到种出茶叶用了多久吗？10年，整整10年。你怎么连5年都等不了了呢？我管你用了多久，我吃饭要紧。靠你张叔真跟着茶树苗子，又添不出我的兜子。就算种出来茶叶，能不能卖钱还两算呢？
1: 赵大友，这是公家的地，种什么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0: 反正种茶这事儿，我不干了。
1: 我就要把这树苗挖了。
0: 赵大友，你快停下，别挖了！你快去！哎呀，说我这脚都可不着你啊！咋说你我可不管。
1: 哎呀，你别挖了！你，宝通，哎呀，
0: 咋了？
1: 疼死我了！
0: 咋了？咋了嘛？
1: 我的脚，我的脚，哎呀！哎呀，
0: 我不是故意的，
1: 疼死我了！
0: 我真不是故意的，
1: 还疼死我了！
2: 我错了，我错了，我不挖了，我不挖了，我把你送进医院。哎，哎，我拖拉机，井盖，快井盖，快把人送医院去。永才，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好，你说。我住院都1个多月了，好的也差不多了。
3: 我要出院。啥？出院？那不行，这伤筋动骨100天，你必须等好利索了才能给我出院。哎呀，那些茶树也不知道咋样了，我想去看看。哎呀，你呀，真是为了茶树不要命！哎，那天赵大友挖茶树，你完全可以通过组织上来解决嘛，这何必拼着命去阻拦呢？再者说了。
2: 要是那愣头青一镢头砸你头上，那可是要命的事儿啊！哎呀，
3: 当时我不是太着急了吗？谁害茶树就是害我的孩子，我肯定要和他拼命的。
2: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好，我告诉你吧，县上领导很重视这件事儿，要求各地必须保护好茶树。至于那个赵大友嘛，哼。 我一定要报警抓他！
3: 哎，别！别报警了。

0: 赵大有挖茶树，这说明我们在工作上也有失误。他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就算了，我们何必计较呢？
1: 哎，你呀，也太善良了吧。
0: 咱们毕竟是国家干部，度量要大一些。再说，赵大有本质并不坏，我以后还要靠他来宣传呢。
1: 哎，行行行，听你的，咱不追究了。哎，你咋还愁眉不展呢？
0: 你来之前，老刘来看我了。他说到了秋收季节，一些村民看到别人收获庄稼，自家的茶树苗却还在成长，啥收获也没有，他们就着急了。有的村民偷着挖茶树苗，又准备种庄稼了。
1: 嗯，这事儿我也听说了。可没办法呀，大家都填不饱肚子，只能顾眼前了。
0: 是啊，也不能怪他们，是我工作没做好。不行，我现在就去找梅书记。
1: 哎呀，我的天哪，你没看现在几点了？人家梅书记早就下班了。
0: 哎呀，我心急呀。
1: 哎呀，你别急，你别急。这样吧，医生说后天，啊，后天咱就能出院了。出了院就去找梅书记，行不？
0: 不行，我一天也不能等下去了。
1: 这你，
0: 我的好永才，你去给医生说一下，咱们明天出院，就算我求你了。
1: 这，
0: 哎，求你了。
1: 哎呀，真拿你没办法。好吧，我现在就去找医生。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三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康演播，刘站长由王静一演播，刘宝柱由雨峰演播，梅华由王端演播，赵大友由宁正仁演播，王六子由西音明演播，院长由宁宝伟演播，供销社主任由张晨阳演播，张淑珍女儿由杨杰演播，副经理由天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屈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锦、竹文、阿雪、晴晴、杰然、心雨、白莹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三个人的公开上，想了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营，天地三九零年端做你。
4: 丁村头铁塔，即刻组织习近平去中央开庆。孟先生做了中央教育，专门送头塔去松县祭拜，跪拜七百个塔。
3: 习近平给福建行进，漳州积极两国的一如米用了，青年阵地，孟端头两端主编，同门三端点送去，跟着苦的心，立即批的，单单没忘记，学生那么大的数码结构，是两端难为过了。
4: 中央认真了控制疫情。陆记孙继安孟祖给孙哲堂刚演四月堂头都奶奶安金山区东孟部提交送过去吧东边七百个了
3: 而里罗主义街边的开播贴各批人年冬家们准备端罗村去测试脱血素六百个的效应
4: 想听第三句去能听十分难写了呢
3: 这个内部呢别别你出大我古别测居住人标准七百电水推的断定就别别脱中共中央给积极书记阶级级主席、中央某委级主席习近平的总理开庆，孟西新就了熊伦教育熊美村头托的松县七八百余。总理人孟西新就呢，曾任马拉西亚种子的六在那段长眠岗内，可能是被参加政治的有色端木接引。阶级级的参加投票，甚至有名了参加七百七十开庆行列，孟西新就给出在特色。怎么能给参加独进阶级制度教育改善呢？孟西心就眼巴都要不白过。学者我来策划的，七得我的话点点了点点。孟西心就了熊伦教的，让阶级对面杀了对女不切了动画的。参加独进阶级做准的孟西，我来点不点我？就在头边参加人错的，人都不让别，感觉我觉得用这个是能赚钱有。做闽南，孟西心就没那个胳膊勒索动画的，明在的卡脚那个用钱吧。都不需要吞住了熊伦教吧日前几个月透过长途动画界切割孟西心就给西点民的本格独切的动画的落实的存在西点民的空白动画的呀西极度规定动画教用的所用的能者陪聚界的两个也不住吧女秀有个让点所用的比赛拖了动画许诺西点民的呢加表了熊伦界切的可有生不合当啊对个孟西新就了教育的跟宋七秀七日动画的春雨冬秀七日动画新就给拆进里教育七八现在这岁教育定十的动画前十的苦留唐藏用切割孟西新就给阶级年来加七日动画的人工案可能是比杀掉拆进难修吧国际年来出对面杀掉你不七日动画阶级卡的年之前的能是更多的女工苦留厕所的当所村里给那条开进搞追七八阶级级参赛测试，七九所公募技术七六动画节前的，可能是一部参赛组织难负担啊，小个些电影。著名人孟西新就了熊伦教法的，当用的制作用的推门托标准切割。人家邓伟堂师兄去，十九级代表的七秀七六动画的，小学跟宋也不切的，党中央给特区组织团队都缺乏的，规定动个些两段切割。
4: 第二个裂口呢，别为难处。中共中央局机构书记、改革局主席、中央某委局主席习近平去日前福建省前去张。

0: 张州经济联合会议入门用了陈年正南年，孔早了参加国家论坛节，突然怎么就闹事？习近平给陈年呢？张州经济联合会议基督空洞去张大思维，明讲是因为俺俩拍下什么小球？今次牛头聊天去特殊唐博了早送年，忙做了相对学堂，忙送领家做一天，赶紧标准接班，我就解决托月别，俺俩还将搞不出习俗么事？习近平去。
1: 忘记地区松江塘金藏塘给科给地价松江级别贴，迷茫基地一连跟吉布库的月，该级基地连吉布塘人道边，忙天图聊天主编，通面深度电送切脱，随军省部台边动了塘，罗点局面给跟着库的心立即表面，当年塘自我清白，忙做给深圳自我塘，库大边塘去，金藏启动给领教松行，当塘迷茫去，拉萨南大去，松马桥局饶月，吉松不是。
0: 漳州经济联合会议名册上了福建省级漳州重庆的基地局漳州经济联合会议领导入卡级局委会谈，其中国家国际论坛说，经济联合会议年岁年代学术共有两千两百三十二条基本单据，根据六十三年，年数了冬天谈，递交松江，忙做了相对学术所填，内部改进对比进行阅别，改用基地联合会议培训行政前边推测解释。
1: 这个书记习近平去福建图参列能时，宁都入卡了，都是听松难年。漳州经济联合会议入门用年，这个书记的成立过年，我就落了电报一年，忙了相对学术，人生学不谈。江南三百多，跟着年住谈，跟着长途过年，切记住句，确实没有事。
2: 这个内部人被别人出。
0: 这个内部的中央认证内部的原则，过去都逻辑升级啊，满足的升级的刚硬说法的，他都年年啊，经常启动忙不电价送给西北东北签约。这个内部的表外流出，这个书记习近平去，陆续去甘肃竹南三百天门头住年，今朝去蒙西竹南站开进卡，两大去不谈，菜市头堂不菜特别过年，平路没收账不准吧。
1: 秋菜特别过年，北部湾出过去，给几个没出过准备节前年，张不谈江南，叫做姐，南部忙完，娘们只跟着女不谈，人工进个秋菜拖了东回，是那个哪月？崔州州年，中国三部五年春去，改革不人不难，就叫了全国级别，张不了小周谈，叫做周头边，没收张不通不的，平路没收张不收年，出现小通头不是。
0: 平路没收张不住呢，出现小东头不提。广西一批改革南北，军队顶上主义没事，让改革路路塘为了受苦，他呢改用去国一批改了，就跟开前天面，让给他阿下小刘拿着他，他呢怎么的水杯牌去，肉从中央来，都得俺老老板转给不是。最主要的呢，隔空巴拿马那边，悄悄从天出现。
1: 北港南宁博润级别出现题，广西南宁出口独屯区车站昂山吃不糖，出现他去我所呢，四川塘重庆区二列九级糖，再有九级所有了。广西柳州一两国路拉杆路有不是，最主要呢，我所提的平路没收张北塘跟进级别，悄悄从屯我所卡塘北岸呢跟进九组行。
0: 平路没收张北塘，跟进级别，悄悄从屯我所卡塘北岸呢跟进九组行。平路没收张北区呢，落手是九年，北部湾出口土六个塘。九塘，我的南区，青桥出口九个不是。广西南宁永州搞过裂空兄弟抗拒主政选拔张斌去，俺是南宁出过年，我的南区青桥出个牌儿，改期贴到塘，提醒南宁出过年，青州出个牌儿去，出到呢出到去，那么你们这跟进去，地位搞个周围，那不你了。
1: 俺那头，秋天所用这座桥呢，女士游客出现小东的邋遢，带领游玩，给人提醒月，记住不是。平路没收张不呢，抢广西南宁、衡州重庆的平塘张不呢过走行。青州重庆的灵山村、陆屋重叠去，清江张不远呢，北部湾出过土九个月近。抗体让给老农不少过去，跟着一盘大通学堂，准确去。
0: 特别是这期，叫做周围，做那么些都有不是。要做点别人不呢，结合起皮革周围，他们那么开心人。这期不是接近平去，平路没收张不租出来，彩团通勤那年，租团他经过租团开进，听嘛那有不是。 你对宋松旅到中一百及给书记广西如都是能够平路米岁藏布且上他总之期努句刚才这两三遍刚才来的组织期年轻三不是广西三十多他表现特别过年平路米岁藏布组织期规别年度那月初到金针堂国一春秋地下中康街区西进度对比结构人别中对特区来的新闻问题平路米岁藏布提努句刚才这两三遍及超过他结构给中对两素准备成为超过藏内所结构人别超过他就有事准备金针部初到金针区的局长杨华雄提平路米岁藏布尼努句刚才这两三遍更新来的新闻了安次政治期结构多金足够级别存在人经期来这些原因平路民宿藏布基政策来基里给他送去苏皮他参与不他来这天儿南路藏布人不藏布出南期才是建立政不他对阿东人别出现交通突遇龙阿经期超过交阿别时安次结构期秋对冷宿政治潮啊母体抽藏度东有因是就是藏布基期日路酿度之你对于曾业旅到夜半来聊做他他留到夜半平路米岁藏布来着做是不是在练前面牌年前秋冬是给浪怎么个事中央期就给超过他三年就停住了千岁高度了跳来年规节前面他祖准牌趁你浪怎么去广西以四千步地图日下长臂不他就那么三季前年叫最变成了 PK 大约不是出军集散所及出藏阿姨日无向年西江总部交通吃不他北部湾粗固度约塞主粮队又不是马岛港在内所怎么妥出街三次去学习行情期出归出嘎他学军去学习南路出归行情期出归出嘎这又不是广西庄镇长共总准备跟真庭期厅长选拔黄国勋期中国的叫做了区别政治期中期做四年地位出给六百七十多个月因此黄铜年白色牌的期江南塔又将增补组织期托东来着所南站给其组织共有两大七八塔北部湾粗过出过塔南宁出过组织来就够超过七八出给英队出过塔出计军队期那么天个用完估计多接七年中体用期出给去做期秋队地位女把记录东个人是就不是新路偏区长南塔刚从年过以前秋冬忙不月平路米岁藏布交通突破他丢年广西以平路米岁藏布边角局狂飞超过三年平路米岁藏布边角局做前边罗面泽镇南边操控天烈丢不他四川土藏布塔江南叫做建起那么年真起土地没块大年四川塔重庆起我所操控组欧真起不是云南抚宁楚河崖罗迪南军参加有不塔右江藏布塔永江藏布玉江藏布街直接街边平路米岁藏布地面出现青布塔塔土热起出蓝起云南塔贵州重庆所陆陆微亏偏虽之年天烈七的机会之外我就信心不是广西庄镇长共总随身旗孙优政策吧张志文旗平路米岁增补了出行交通特别旗阿且小六那只旗出国走而改变蓝塔气球通途进不塔秋队所至满年叫做给年叫做松竹牌敲有塔克烈旗你的够满年女点啊马路东途改不塔其能从烈苦了够交流途改运行猛错把牌出够了永久了规制的就是替龙路色规矩所证据蓝旗南北塔边角三杆旗开阔却用来交准前面三杆旗必须狂变了规矩进步论就是解决不是而且小六南极了敲不塔怎么来讲都切不得交通突击旗平路米碎脏不腻脏不塔叫做交通突别跟着准蓝旗一马些体会感天烈准蓝塔过于准蓝狂皮旗准蓝结束就是停起平路米岁藏布要做了修路仪让给起路路亲布日为措所要做了地面都不去动位推着起酿着人物席这行不是
2: 这个来过来被别人出明年若来堂新路局若来及日本巡路的六零七竹林村都贴在中安人宁夏银川土错不是初修推面出当个走进就别不错村 罗顿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给新罗局的弱来了你这些把他罗局人心给冲着投票。这就说起习近平给新罗局弱来过的给南西开进去共同罗中的苦啊丁是不能够把他迷茫的话的准备空白给三路他用切的迷茫用推梦托出国的局路把他规定点点动给把他人类恰下的人类吞了空都别把他人类了点点罗局社会的编剧的基础空白了吞进去了给把明年若来说的杂技年用超动丁十七的推动设备新路局的若来的孙杨电白等局也不具有把这的文人签约
0: 第二年库内比为的次给自己给看孙杨熊来看起自己中的你孙杨永照从的工作前行给各种自己给城市两万板导给板给马边角科学机器内电不有不谈国内三不谈出现历史周围批给给南板军队都不是到一半让给其所来团体高级的给用其学校人气所来给拍摊推送的给将在你拍落地到空母里给今年那会儿彩团拍摄高级不是第二这些所准来这趟两者同为所准来是拥有拍落地离几对落在趟所来居民团在其团在推送的靠所所了给将军团参与他给他们所去参出拍了又不是给各同志聚集深究政策吧。妇联会议让给其给南企女局科技给联起诉记录单年那么今期南局来归到马斯。因为罗先生让给其女局方面解决了给偏执我是提不提你给南企女局科技给联女电脱不谈听给电不用玩丢给投入其送不是。到我给班许可引起两者同为苏州列车站，乘坐团在苏州列车的班站，推送来告诉所了，该居住彩团团，该将彩团拍了一部团。国内三边许可引起所来拍去了，立即表现，就是出来该有事。车站举动团，因此车站两者接去，苏州列车去团去团站，该就观察出拍呢，苏州列车去团去团站去拍了来，立即表现，该就你说来该有事。妇联会议曾在三队团、团练三队、两支狂兵团、帮面解决了固定定时到马赛。可是西部每条人类狂兵团，能够解决了高级马地呢？让该起两只头为所准列支团，成军所准，且称两只小部队起存起去了为三条团练共有了配给训练，国内三年共有了解决团狂兵给比赛投了东西，立即开进培育，其送不是。最初冲着时刻军队外夹起了新月到腾不能到隔壁牌就算其最初是送给东部国儿同学去送去送送咱们什么他第六孔面推送里国儿同学送到出给两站牌里给南区国国七路周围丢给六点头不是最初用几处是不是最初给多些军队外拖了新月妇联会议初看其最初夹起东位最初谈起的卡团结活大几年比例扩展改进动作七十多万台，在这年纪十六来固定动画，学不学在这期明文被读书我端起吧，在这期拍摄三百几十件千年，在这创作科学几千年电不远其送不是。况且中国期狂变了电器，让眼期学不学在这谈，比在南边在这个规划跟前面白记录起不谈，在这期那不那错别。中国创造空皮给拍动他明文被读书七五点月其送不是
2: 这个内部呢被别人出这个面具跟数据的车主的人大多把这么切的出在头外面具了在萨尔巴的吞在萨尔巴的面的面具是不是人工用了电给七百那么多出的了大的切头人工给那么长的了在萨尔巴的吞在萨尔巴的超级马都被空的电给七个巴的比例面具萨对中这一忙做了偏把抗药准头把切就电影六十三八趟，团在三八铁达，出达康呢，难道都团结脱不了？新旧三八达，时间够吧？人工电给七八少，所以忙不久个的有。面具是不是人工电给七八那么长有呗？三年看个面具来工机，现在人工电给钱呢，逐渐多不得，只有团在规矩脱不，那边讲题目了，别就东脱不接用个有。人工用了电给机那么长做不得，各自负责些隐形，逐渐脱不了规矩的。人工电给你前面绝对脱不了距离。人工用了电给七百那么长机，那么路出席七八句，人工去解决了七百，各自负责一天，杀掉了在新旧设备的，难道新旧给推上数用了监狱？ 这个民主跟送去民在人工的从过牛肉市市长选拔董朝会议我们人工登记七百那么长左边那么多天乡山年最几十对送了明白银的年多给人大七八的民主七的高度的用完六在三百的几年多给国国开建工的高在提供给民主各内女的安设话民主给偏在的年了平在托了动画阶级直接三百的你民主给东家工的年把的偏把多久天做不了真吧下就去去军队动画阶级就去三百的送解释解决有把谁这个民主跟送去给人工用了电机器别那么长主管你出乎有几个真把得不明了国电马路单位叫他们出把天长也明白了同时人工给那么长了我所叫土民给高子天只有存在三百天的朝鲜土民各具土民了也热烈于这年度签约民主协助人工用了电机器别那么长主管天新进机器日续签的借用给接下的真把银那么节约金六在南存在几个通马的日续签别接民主理工先大去杨家的日续签没给不得新进人别民主根据地震卡去杨家的当年的签规矩没不是提到的签把银呢六在三百提到借用所欠债的规矩绝不脱掉的样偏不有同济六金学到小学面干拉的给苏里新竹看给公证何止引起新进机器南站组的借用给接下的增不提家对给两个州没给不充裕了只有六在南道的九九样教书清余六在菜的吞不起吞菜人工电给听的七八的南北的偏不听的脱给余恰巧给借用两州给小州七的提新进场面杨奶家都是学七百，桂林桂梅桂百，没些钱呢，就用人不够呢，西南安顿给民主切土白，出不进两百提大去，人工特别穷我当的，推多多，民主切得三百单缺个月解决月。
0: 第个两块呢，比为呢是，就用给新来新进去在银边河南去，现在三对贵州钱呢，新来给现在这些批给收钱当我谈，用了钱去直接拿错，新来团给给路拉卡图给给我这边，新来给列去牛点我去了几年，新来停车间给批给了不是都有事。河南郑州入月边跑过苏边的那些去跑苏上玩这孙现在给听不是第那天跟过了话张某龙去我住那玩行了。三个母女都给给身边怕不说比人为难可人类间去投资抗军交送月不谈现在连年谈可有送用套去下次连年间藏满永所住途不谈除此谈现在过去间藏满人类间途有优势河南穷居地谈去端头给落到了女婿有贵日国谈面出整个作月新乡重建霍家总去新南母坎人类行列直接抗战通过不是妈妈老多去新坎行列学习七列年来看去经过了话徐芳子一金南土去到了马拉就当定个月况起老多卡巴的去年新年起金南出地东回马拉人归我九个月马拉提出了给都在他出地东回天云那里开表过年村间徒步月年来看起你的这边设计母你都出去了托他们能怎么去就用你托他们送用去的物语即送不是况起出去注意呢设计母我给藏马就当这个月罗多来调整米这我搜索了绿塔出口为调整米这我国国大出地大年天才判了用了几个月即绝不是新南地座塔便就罗多我都有这些票河南去松木天空监督局内，新来出现批准级别客观给六只羊高度透视。新乡去开了开个门，让丁新住三边这边人类松木动起去出国去，有阵期间给六只的酒店这边拿到了较大优势。出现题，情侣子孙去南征直接来征途不谈，情侣给出现牛尾马内，气急了马路大雨。克雷克积极今年的去连续孙英去，让今年天气这边子孙去冬庆出现体，人工间去出现通话谈，九头南北过年送木谈，出现连人忙不起，立马中途不谈，干么几个呢？几个送一郎怎么去？再瞧不起冬途无语。平民送木初六年，杨家的啤酒这边六百，气质大又不谈，新郎去平民天空天天提他。九个区别我不九年新南去秋天偏这七路大雨即绝不是新来出去开来忙不起去六在菜街谈天来人不穿我谈河南去秋过早晚新来出去这个菜天来马来真又不是 明儿河南土洛阳地方前行苏归台重庆的盟部念书这边经历出这期天烈口罩时敲一把他许可言期所准开列家庭居团松就对敲把他行经用期行列出这期及归属电表案给用期准车都念把他主农罗道作为旧任师傅出现监督去了一把时
3: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那种对的批准给保障你的那种谈的听见你三十五的你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能给三九零两张的这些
2: 这个雷公年被别人出我路路正在学外推不贴出门在深圳木头听不得而你给这两张车所用天刚去这个把人们把了规定单位忘记而你罗居给本给开播托在贴在中央年纪托人数加上我的成就来过新的拍拍的年冬居民顿流到顿别村的出在托学术里边有城市两个人把了而你推用罗居给本给开播托在年代的权用来加上我沿途军用托有而你罗松主义给本给开播托在年代的各批个人加上我的成就是来过你拍的拍拍的年冬顿流到出不村的托学术里边有对于罗主义解冰级开炮突在天，对港大桥岸边的南国的岸边，一段清兵岸边阶级记载的这块同时有别，而解冰冲的配角失去了，解决我甚至清不起心有。现在而对于人员记载透露清不贴，这边级解冰冲的了，举止且有不实。这边级罗主义解冰级开炮突在天，采取我人各批人，加上送的成军来过送我拍了拍的，另外罗送主义人的深度稍不脱学的队友。来历能够一名呢从来艰难给我们正在学在教书前的编著了学经贴吧了甚至七八天这边的基本盘中七百甚至加七六千元咸阳高市社兄弟给咱点边努水社区网期努水七度都做呗甚至七六千八的马脚七根期间基本牛在名度千元及点元
0: 这个流库呢，比为年初，也门湖在长期给政策别次九个年，但身边确定十几人。昨天二十起，木头能住，也门起三家门铺了，靠过天我就二年吃不他。靠过这边面饼给拿，也门起三家门铺，门就直接参与解决不是。昨天二十起天天，那个人连接康阳前面不是。
2: 这个流库呢，比为年初。一人伊斯兰萨基松马给在九个人辈辈你最大呢一人却给人体的或者某些错给可因素而里木本给 MQO 极大间给秘密能够松都能当有不是而里接着我们最兄弟看给在九个人而里一人了到我出给人木得不给别人他把他阿国同居路松给解决当有不得我们把切不赢呢到我这里疼痛阿国同居松就怕了满足主角的这些有二零年九满不有一些七八单呢二零一零级马顿车主贴五十单位着送贴阿哥同居的七栋新宿有八十
0: 这个裂口呢比外年初五十岁给送不在九个年门头生育的比年但身边确定十七一人五十岁马起从没锻炼先习存钱且有钱那天儿学不点价起明明能住我给给出去了都怕不当于几句不是有人给总统自连司机辞职了你有人却去听三边明明那么着高兴去求得起立住平和他我的嘴骂去冷不明明那么着多方大雨解决不是
2: 这个那么错共产生有的年龄学院到我有准了的人际问题因立前经过的南京参与了的三点变不了是
4: 明明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5: 明明不几集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4: 就出地几期，俺就出这两百期。
5: 差不多有别之就以，目前已形成两百期。
4: 每几期这样是江浙切磋。
5: 扬州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扬春喜气。
4: 色出康熙期，鱼体闽南用我期。
5: 每日看见经济也见到，推梦湖边的中华每日体，说着颜色大，读书颜色。热烈的建议

举行月前，给客免在德国团团聚客，约见托管系西长宣布原本客。前几天，列车推给萨达列日天，让人所需对去两万年，另去几个土客先预备。面具有这的事，提为脚不疼，提为前年去过年，从这托修腿土客是了。前些三八天，正是比赛天，日上冷着天，团在冲上短片，前天才是拖着当雨季送托。年前儿，团员人送去，便叫领队给送去送个婆，婆领去路怒局去中去，看二八节就这游戏。各地领地托，结果阿比拉镇规制接不通，城西南边角塘没得人去，军团派给所开空车月前，早上明天，要入预先给个去边角返回，规矩十八，公牛出席接不通团体，中午现在三队堂团里派给马角所开空去来接接替，叫你比俺们俺为赶紧动口，苦个体外忙活，可端起一片文件接下。团员身边那年纪女就给满年龄接他提醒，要了给苏军来日去扩展接他那，年纪顶十头八天，要了预先四个月，要了给兰科堂出钱六对少团来去，团给电视开前头去预备。领队是开展前边研究训练，我们不行了。年冬革命居民安论天，年冬革命也是在我绿牌，年需南区边，要入预先给客组织去。落地采用边角拍摄，感觉松针心不提。要入农民边角我先做会，推进去秋菜连拖我预备。我一看拉破去秋菜拖入青不汤炖提，年最拿去面包的用途进别看。三只就是去年个汤，过了这批从炖锅有了更多就会。虽然去拍蛋了，全景贴菜，我些机器人造型又不是。从小日子开始谈，开来来日给明天，要入预先设规去，六十也给谈，团来人跑，团给七十，拖动接了电梯，边角儿跑完南北军控接梯，中国谈，六十谈，团来俺们七个七十动作梯，但可开进系统就是我接规片，文件接又不是，跑来去总能宣布突破，俺都是。要入预先给个皮，要入给冲着汤，团来麻辣汤，这碗汤色就叫均匀结果了。中国这边，天外给个皮，给几年来肉的汤，我煮边角皮，这碗皮给冬瓜皮，温馨切下。佛罗自我佛边角汤，从来落不进去，给个切木火，维特科夫斯基，温切拉塞天外忙活，要入面中国吃不汤，他吃中国三顿天外忙活。要入去冲上开票，江都六十趟，六个月两块少开工少。中国电影看了这部短片图来不趟，中国要入预先给开票，江都秋高七热七天，给客开钱是直接最多。一些人听说西区新旧所去，中国一些店内去突然新旧破，安德李二爷，要入趟他能看了这部边角车，中国。女不开钱，准备进行预备。要入谈中去，米特人女谈，现在托为兰国所开公司。边角谈，团里俺们接单三不是，休息接鬼片，文件签约不是。中国谈要入预先给客去，团里俺们南昌公牛团去进行月签。年冬你是怎个月当晚安排？中去路过兰国开列，比亚迪。韩国是不搭配色，要入几个葡萄，要入新酒，三边店内就去开不着车下。第六大王安排三二五一，中国开来王不堂，从来吹短下边空锁，兰国堂现在温吞苏军锁，开空锁最有不是。叫你去三段俺们看，军团案该去着心越近。年前中国宁波入作别，年冬你是走出去，中国谈要入预先给个皮，三段俺们操心他，叫你别。团落西松俺们谈，谈能行，来的俺们去出团就进了，几对他明大归不谈去。中国谈要入预先去，训练三段来对去，真多钱嘛，跟你不过走又不是。一级级总统塞西一点续单给各级主席习近平去一级了给团参政党时中国谈一级化签证主题罗顿就国会各党给会
དེ ནས ང ཐུ ཆེ གང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르 님바
1: 양주 추치트바
0: 셰치 일르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제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생남소 샘랑아나스 모두지 샘마핑조 슈준라게 당랑회 시에게 시비 계산 매도 시비디 생남토

생남소 샴랑나즈 모두지 샴마 핀소 추준라타 제소로 망추 주야 초베다 남베 서준타 뒤수시부디 냠도 세나토

0: 지은이 치야 야나와 나야 님도 농고
1: 농이 아까가 바탄데 의미들이 제 무슨 말 제가 하는 말

생남소 샴랑나 쥐 모티제 샴마 핀소 추준 라타 샴마 구산라네 다낭베 양가 루라 뮤시베 루시디 냠도 직세나도

생남소 샴랑 하나주 모티제 샴마핀조 추준라기 당나위 양신 갸치베 서시시베디 냠드식스야나도

0: ཁྱི ང་ཚུ་དང་ཁི་མི་མང་ལ་གུ་ཚེ་ཆེ་དེ་ཅི་ཚོ་རིང་ལུ་གི་ཟུག་འཇུན་བེ་བ་ཐེར་གུར་ཇུ་གོ་ཅི་མ་ཆེ་ཁོང་ཐ་གུར་ཇུ་གོ་ཅི་ཆེ་ཅི་གི་ལུ་གུ་ཐུག་གབ་ནི་ཡོབ་ཤེ་ཐེན་ཕན་ཚུན་ཅེ་ཡང་ཅེ་ལ་ཁེ་པར་ཡང་ཆེན་པ་ཡོབ་བེ་ཐུག་གབ་ནི་ཡིན་མུ་ཝེན་ཀ་མུ་ཝེ་ཐོ་ནེ་ཤེ་ན་ཉི་གི་ང་ཚུ་དང་ཁི་མི་མང་ལ་གུ་ཚེ Gürcü国际前几期制作人录给老林去出席了天津所做企业的谈。Gürcü国际前几期制作人录给老林去出席呢。推个我们军警谈，Gürcü谈狂别节切不息音。推了Gürcü国际前几期录给推个节的，Gürcü国际满切狂去录给推个革命年了。Gürcü国际满切狂去录给推个节的。 Gürcü国际前几期录取推个价刚明年不是。Gürcü国际安吉期录取推个泥巴的期，中华汤剧杨塔不七八年，录取期内团长明白，没七八，提为讲七十期内团席也不是，七十期内团请不得，汤剧也不没穷钱，七十期穷着，七千岁用个是。
1: 铁路路轨当晚杨塔巴颠簸了几天，路轨同步了居民年了，路轨切的马瓦扬，人民年巴，满族人路三百三十几个重车体，店内没脱了脚塘，制作人路给三只塘组装起重车，店内没干过，根据国际塘制作人路给听着建组装起卡车店内有个没动脚节公共器官，我送了就近电团了单车。 中国开局电白基础人路呢，根据国际前年龙溪局长长责任去六千去六零来充话谈，中国三百五年呢龙溪团局人去盘面出席来充话，俺村当去迷茫了国际前的六千去基础三十前年龙国局长责任去六零来充话，你的村头中华民的人民呢他给所改变龙七个团局长责任去六九批人来充话。 中华裔人民的龙洞厂安乡镇人去，军警堂狂批来充话解释。咱们基础人路给军控堂军入三百人先不谈，中国开局电白基础人路给陆军军批三百人先去。俺村单去三十组中，根据送规备单位，个人难度，其他的过渡谈，进度样样切谈。 陆局人心电别过年，马个四人路，咱们四前团团，基础人路给卓兰，咱们四前团都托不谈。其他马个四人路给现在作为日本的中国南村论坛，突然给开出了松针前的，让咱让大去，让你给卓兰托给托。中国开出电别基础人路随起性，空托批完呢，透过参观的口味，六千去穷具体都托不起。中国开出电别基础人路呢？
0: 前日基础人路给日本巡逻给电磁塔，中国基础批改给陆军电磁给资助物业机构的一部分。听说中国空特勤部推着给七级取经，推着批改给南的区别，提出了蓝青银线。中国空战党他，中国民办给团结给他这他，团结给他这他，给他这这一边。你把图明这新机关性，推运人部军控器官了。 推电图有关民用啊器官，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呢，基础人路燃也不来，人路先抗氧没用。结合书记习近平去电团，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前日基础人路给，现在作为日本军控企业员嘛些，推着给拆迁谈对呢，贴了五百四位中国开局干，贵于不是，提案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呢。 基础人路燃也不来，人路先把抗氧没用。结合几期人路扛着些，拉达的市民呢，作为人路抗体，结合天然气，短途还有别陆军人心气，心就切实，他就切脱免了燃料油。中华民族，人们养成啊，先去再往给我都区别推了，人路拿错它，咱们拿错给吹的满七八面的，满在人路给。 他那么你把他，李狗人路他。
1: 人王人路基础达尔文人路西雄灭别人路外篇人路美食人路所错人路拉索苍美家基础泥土基大观切家中国对人谈列王起内推他具其目图不是天内马克思列宁人路他毛泽东广别他随中国民马内车前提毛荣都不来推内中国三不做不是了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他随中国共有的狂徒变化是他们过人不移民刚被信息的话大了卓兰居区扛着穷安尼特图团位给谢归拉迷茫给大师聚归不是根据国际前存按照龙珠茶嘎解体他的感情为给可不可龙珠茶嘎的改变所来经给批人改成呢卓米四别联系永住切别让给出的给多他给及国内体便没被拆了一百的工地的话他让给民满给作为出色体便没被拆了一百的工地的话中华民人呢他的研究的三天给国内怎么能给下教授给你的心愿不是推我来让养他这一本呢中国开局点被基础人路体中国实习新标顶头早晚错一本他替中国民满给对路村越境中国他推着批给压力用为浪家堂推不接给基础人路应不提示卓兰地呢破点不他给不这个了给不三万接细时你落了给科技难题领取给中国谈的别行不提应您基础人路应明天投不拢的来来马泽基础人路谁死了他各自给他呢给科马泽人路上不应马泽人路三不谁死了地主仓嘛永素能追寻按照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呢基础人路然因死吞呢根据抗战时期不他国际抗战时期家提通的派松托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着了他人别雄路人路人类界更空气不他但给西泽人别雄路他西泽蓝雀西泽特巨界雀用的拉他特亲起别经济因提南图中国共产党给国车我西泽给科目内催了西族不他边角组织内图资金吧西泽在吞西军控七八根据国际军控七八基础团结女婿颈椎谈配给动物却按袭击给机会把激动给滚地谈却用袭击特具给国把团结按滚地七八米却用给配给了滚地动物空人心图米满用作推梦头出口的用物就是满足催路西团自动安定给基础人路给停入进给给客祖准起不接催于不他铁南图弥漫推民促进起冷落他中国共产党起国际级别当满年来他切不是纯门起冷落米利撒控让共冷落他提醒西人满错起让共冷落所西泽切不是冷落他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接成麻辣既了王为冷落作为也不他王为冷落那么起边角推梦图配给用为西泽边角冷落所催于第大仓嘛陆局给加金三百点给千日基础人路给现在作为日不村级给南屯行别给自己铁大棒不赢呢铁了基础人路给千日没仓瓦时卓兰也不捏够列拉不行名了卓兰铁了也不如哥哥你铁外家列拉不行名问前安处龙气这续切了先把乐队干切不他蒙家村用了把这干穷用心那库得听谁谁谈都不谁听谁谁老人且听谁谁推给中听谁谁给他的现在中国开局点被记错人路给冷痛给卓兰西个托托给个穷话事他的个西给卓兰吉他卓兰米吉冷令起不他来了西冷年了七多七多个月不他个西给冷落给托托七多个月不呢来了三六文字快三六万也不他来了你没用口罩去打不赢不是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西别卓兰地呢俺去点阳台开车了西银别你把图落点革命给国疆起过不是铁了通的派松图日不唐塞他落子点不起劲论据给年数千不给铁高度人格的去冷凝图没给了他在几家的去冷落都样没给不他年个抗议了几不没见怕切坑穷了梦不没怕
0: 几个关系面对别，超级容纳当用就思维。

0: 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机关部谈特区给关部，但给促进交界别村了，我最担心边角组织团、七夕组织、人类组织、基础组织、健康备孕组织级别，全我实际去机关部详细，机动部官地担心，东行局部谈。
1: 邱永内决定基础军图不谈，邱永内根据识别计划，邱永内听到的各级讲话，邱永内当面讲起不级别，邱永是特区国吧相信，听说俺规定担心，东西约不是，邱永西级级国吧谈，邱永西特区国吧人呢，平村规日谈，机构人规讲话是谈。
0: 几块钱吃呢？退了三百，中国开酒店边，几撮人路，人工背送级别，特区给吃过一趟，规制点了不约不是。中国开酒店边，几撮人路给几块八年，俺最担心几撮人路给组装去年了六零趟，完整给顶托，对面顶十多双位，准备七八十年。
1: 根据国际前村托编角团基础矿土片瓦团，六零十多种瓦团长，外边边云团，三边边云西边边云以南编角组装团七十组装，人内组装级别确实细节团，编角组装团七十组装，人内组装基础组装级别确实细节团，体内编角组装团七十组装，人内组装。
0: 基础组装健康备孕组装级别，全我实际了变化体内，人别雄鹿谈六零七三对开钱不行也不谈，偏见给多些谈，偏见东大了更多私募单也不是，全我实际去确实是进了几只谈，几片几座谈，所说的拆都没不行也不提，推门头中国开酒店边基础人路吃下去，几块桌也不是。
1: 铁了，全俺十几块几块币，急用钱去，没边浪吃单，边叫组装七个贴，店内托送呢，边叫他七十人呢，记错，健康备孕节给组装卡，团结用完，贵币他，团结吃完他，团结女婿你他，电器贵不他，边叫门新人团结用完，滚地单呢，中国开酒店边几座人路给拆下贴。
0: 邱永的矿皮团，邱永的亚顿用完滚地铜管，邱永西特区国办人，俺最担心，陆局给国组织三百顶托，让给批给给开具三百多把车的，点了不别给是公路过的去，特区三百几间不谈，退了三百七间顶托，根据国际团，几座人路给停车间去组装了。
1: 关地动画谈，中国开酒店边几撮人路，尊重别送级别，特区外给当客人，特区给国不听呢，让给批给给外送过过来穿也不谈，密码忙错给，人对差不来穿人了，俺最短途那边给我谈，那天不听见，他就去办，关地动画切都断不时间行，但给各级别中层总出错，听说不谈，西不谈。
0: 俺不谈初步见面，我许多邱永内根据识别去不谈，邱永内听到的给可讲话，邱永内就真记错准头吧，邱永内当年用七八节给过了，前面新就前的，邱永西特区国别责任区是永暑主不是，邱永西特区国别提了，特区给民兵预备马赛，特区给其他干预不谈。
1: 邱永是日拍拖，南宁给电器探测电预备，金融给特区规制是关注电表案项目不是。邱永内就真记错准头不呢？特区给密闭银了，提邱永西南托，南京去可能送预备他。邱永内根据识别去不他，邱永内听到的给可讲话，邱永内当年用七八送呢。 特区给其他全部送也不提，邱永内就真记错准头把的年龄开前短短几个月。特区给其他全部送个，邱永内就真记错准头把，吃穿呢几间钱没不是，邱永内根据识别目前呢，提给了归属给没当话谈，记错了给多没不是。 邱永内称大的几颗麻将呢？几颗给穿它，几撮给错啊？这个冷点边啊，苦狗用米托不谈，几撮西屯它电力用高些。邱永内当年用麻将呢，家东呢拖三块不西，七米托不谈，过去苏新开那不短高些，贴了邱永西牌去西屯边这娃文字什么钱的？ 天年南起日本雄鹿塔六年五月电池之外间起促进行了下年电池塔国联国塔胡尊起极片极处塔极人极地塔极物极间用瓦的机会三个零个提零起立前选择大家写个音零个内幕图按随天冷托规制区别立前现代的现状大说

0: 龙安村居民表示，佩格鲁泽恰恰确有那批个情报。眼前三国牌漂亮军装，鲁泽区内许多情况。龙安村居民表示，佩格鲁泽恰恰确有那批个情形，盲用给吕中指挥给现场供应水瓦塔，在推肯定真多的军队变化，许多路冲给吕泽门西单独军车没办法情报，在镇吕泽楼做内拆解情况，吕泽塘有个人严重的缺队偏债，推不接穿越。 龙安村居民表示，吉克吕泽吉克区区人资前呢，门卫国车汽车股东西给解决单呢，票给孟勇给吕中直股组装了解决车不行。明儿平江苏吕泽塘汽车东面给他们十个月吧，吕泽塘给解决命运出车，给苏苏端塘腾冲进阿西不塘，明日参与吕泽塘给解决命运出泥塘腾冲泥西生月。
1: 军托吕泽庄大的收看，米场拆开的居民给他，西东家是不提。平江给米场东北的去，给着女子古滩城墙松松月。龙安村居民表示，平江给票给吕泽镇都推迟了点呢，抗中三托了，给着他给南去修建点别，吕泽镇都卡忙不，眼过错不提。中国许多路穷给刚才不绿，俺们这镇都了平江镇过去镇都他，俺的给日出。
0: 刚过龙沟镇龙镇都勒索，镇都铁大列，培给健康增长他，三推绿色企业往出手巧用呢，我不买塞。培给绿色企业给他取材谈，青年体会求是签约。龙安村居民表示，平江给余伯谈对呢，南昌古镇前的镇沟塘、建沟、马顺镇沟、坑墟日子，龙沟坑墟，别个。
1: 长子所给立即点别南昌湖大对不谈，南昌提到了书签绿色白，给客入看南单月，给几趟艰难去镇上票给绿色白，把俺的钱白白特切白，龙安村居民表示，看新对单嘛，是个十足十端头月，咸阳平江给给用给这趟去坑起，绿色亏钱组装了工地点不单呢，绿色团内谈人呢，如果团内俺们这顶色用完签约。
0: 黑马来也追问，该机雄龙港口特色真多的他，该机确认用着真多了。三推出行主轨真多所，表达真多的人也认为，并且给偏在谈基础技术坚持如军前没把清不谈。三推肯定路子表达热心，我三推都进入不是。这个人家下面也没推，平常苏里六千克，你懂下面你做出了。
1: 六部车牌在我谈，给俺推荐听新一版定制汽车新推车牌，个体性能是。到我这边采取呢，平常配六苏里六千克，你懂下面你四处六部车牌在我谈，给俺推荐听新一版定制车牌新推车牌，平常配六苏里六千克，六块三百是差不是？俺们这边别给六折车，切过过错性。
0: 闽南用给糖多，给种起出水难，给那么多学会闽南俺当呢，东西唔差不，让俺学不成。提前操心起，温吞必存卡起了成都这边呢，六岁特子糖杯六岁给俺查检他，培训给俺培训六岁来吞吧，六岁前呢六松就考虑为给俺六百斤这接糖，提前培训那么糖，温吞俺们得接触一个糖。
1: 你懂下面你所住的罗马萨巴的格数学不谈这，给跟他连锁用了推荐去参加学不是？许多情况下呢，他定给机会给跟推荐去罗马所看见给领导台北学习难呢，给跟了自古谈罗马所通信级别，他属于天文团队别，具体做我的谈不明的，罗马这来团了，确定七百万岁，给跟了自古谈罗马所通信，罗马准备罗马这苦肉安慰十多大万岁。 咸阳漂亮军装给六十七镇穷村去，决定作为三路七十六三塔、三路七十六车镇墩接多的结果，各送别特多的钱，是不是？在中年人看出，漂亮军装给六十七镇穷村去，中华美丽集团措备都是点头动位，决定作为三路七十六三塔、三路七十六车镇墩接多的结果，各送别特多来三钱，是不是？
0: 我最起码心呢，就我提漂亮军装六十天去做热汤，军用给六十七人穷送去，中华美丽集团措备都是点头动员，六七组织我有两看去，逐渐扩大形势，年纪。

0: 一堂期间古人点了爹妈去为三年四套给录制针对切不去中央给录制七天穷松给真说给给出去人一年不都针对前年中华民族集团筹备都系电都动为集团作为推热给南团他朗林给特朗了孙年特别随着切约他定给特多拿 多么别端起六千亚许松就算啊坚定切别拿三六七四给别端六千亚许女生意他三六七四六七给别端六千亚许就算远了平均六千他平均每日六千差不多重启六十去接了平均增速给恰个特别不行下面也没提能就重启了起今年松行啊贴着卡巴的起四个名枪军队也不对别过提三能是 因为罗先生能去重启的起今年松行啊贴着卡巴的人自己给我们的忙催时说你这切东西怎么当着切不谈来托推脱多他就投资给这国际国库谈成中过年新吧忙错金融的路易清切给这国际国库谈成中基础新的贴着卡巴的起不带起书给你们谈滚起一起切切切入军队送月
1: 你些空能就从给的密码是用生育生存看起生育用着从头从呢从给的今年松行啊贴着卡巴的起是给明强军队也不对别来团起偏着我这切不是因为罗先生能就从给的起今年松行啊贴着卡巴的起日续久了嘛他中年起别来给满了军切密码都不藏多大呢忙催日续中年的起偏着起了军队起不他贴着卡巴的起忙给给几年不他忙给那催洗不洗了忙给生产洗碗忙给松用借给女的开钱团呢记住鞠躬听日间他从年苦有力所动话得个女人前月
0: 贴着卡巴趁年轻人去国家门市点不足去能就重启的去学着车主给给王塞多卡给给松就所及立着他推过藏多大年第三卡给跟着烟草塞不随行铁蛋车不及能就重启的去今年松行啊贴着卡巴的他积极来我年的年续来的给偏着去为这头年归蓝色做年第三趟人不这位干年趟用心去为日续实的
1: 团结他就去当岁月明年盘去年年归团团结起的今年去为那团看你说这些他就去有事那就从开始去二岁去先往啊日出唐年去当地了给我当年贴着卡巴的去来团民的这座去的推嘎达的起来堂西林给特色堂不堂忙错给金仓街所有的日过年日催盘给到穷月
0: 他论的送军能进去车在天街前不谈忙催人数看你资助独入前不仓嘛连得不念他就签约从你的苦有力所动为天能就从给你进行松行啊贴着卡巴的去起来谈这位协助世界组推过仓途动啊他
1: 起来谈这位，是不是七天点头做不够？起来给人说，公园谈谈谈，起来给他去做吧，给人钱又不是。他老年说，从给提今年松行啊，贴着卡巴呢，人自己呢，起来给人说那错看你怎样，他就去不谈，他去投资谈，起来乐意存在你个，给这给省又不是。
0: 下面也没退，彭俊签到重启的去，逐步给南京、安国他、永东去来团也不准备过提三能时。你退军退，常在旁边那么些的明年，签到重启的去，日午到了床上养三堂，这些给逐渐养成计划。除了谈这些给南京外面给俺外省特别撒空给开去了西租的。 三孔西部人口外面给俺拆迁居住的他，定价团给他南中安国他永东他，开始给来团看了京东关帝大内，密码盲错给厕所他，给弄去定价了给恁当地去不是，逐渐给不内送，抢到重庆那么些住给，前边内村了得些三连他，村民心住。
1: 来年电送节了，军队兄弟也不谈，每次南安去人家安排他，人送我的也不懂话，车主不在他，那么些问题，车程我都看不着。人送我的可把给么了，连天区别，东送南水团团也不去吧，他不能忙不来，那么些问题车程他应该成规开别动啊，再去的，那么些给南中安国他运动去，国送增加他们，你不看那段月。
0: 참도 총계 정총 통공 주기 미탑 탄락 제르디니 몽고 춘진키마라 군투 투구 창토 단신 사시 뉴치 닝케 원데 레디타 더십 세린 탄 원데 동웨 지체르디니 총계 용기 냠제 냠고바 솜도 니께 줍시타 냠고 제디 군음 진키 고십 탄 더십 세린 제버시 Mingye Parim Zikimna, Zashi Nunsi Namsi Gi Ninki Wunda Ting, Dunjulazam Kepjata, Gubi Chegu, Bashu Tang, Dingqin, Bembar So Zonki, Kaksu Jidu Sakonla, Zonin Tomingne, Chitun Gudong Tang, Chesir Chibata, Kaksu Tang Tishin Megugi Choronki Ninkar, Tambur Mingne, Raga Shorti, Shortun Nunsi Matun Mungo Nebuchedi, Sakon Shibu Sashi Gi Nunsi Mungo Tunzin Ki Taga, Tan Tam To Dan Yubshi. Mingar Chamto Chongkirki, Rikaki, Chetum Nang Jong Ting, Gatu Juju Cheba, Meeting Chichi Gatong Shu Yu, Titan Chepji, Jitu Yang Sarta, Yubur Sin Jung Ku, Lobja Jing Chung, Chong Ming Kui So, Zone Sakon Le Mingne, Zaji Gimming Ging and Le Gunam Jinki, Chitun Chesir Tang, Kakrum Tang Kakzu, Zaji Nunzi Ningar, Jebo Tan Chesir Chishu Chirtan Wei, Mumming Ging and Gubdun Zangsota, Ninga Gujim Shibur, Tunzin Top Yubshi. Singalinge Shamiyamo to Sugunki Dishimne, Manchu Tunle Sukurwe, Pugitaju Paliki, Piki Lumbushipti Senangshi, Puriki Sugun Kendian Sajadi, Churwe Palini, Churwatan, Sema, Ma, Trusipje Le Subta, Chisotin, Nanyela, Ujituatan, Rongar Shin Gurwatin Be, Satu Pomikin Shungunki Hajan Kabachibi Sensi. Penjong Fudi such a Tayu Gunsi, Jindum Ba, Suchin Huai Yumuni Juna, Churwe Pali Chung Chun Tina, Jason Shik Zumdun Du Yula, Kong Yiki, Long Sum Chun Niwe, Lang Suyang Du Yubshi. Chick Dong Kuk Yoku Chukukulor, Dachu Tu Chinki, Sudun Shishin, Chis Du Kinki, Puji Jason Shiki, Josie Ding Jibi, Dachu Pali, Kam Kan Siji, Kissing and Supinjun La Dachu Pali Sakuchun. 金毛绒细细 Tinge Chowa Dormi Runla, Sokan Chungun Nambar Gura Dung Tup Chigwebe, Jidar Chene, Pureki, Mirim Nimirip Har Kunzin Chibi, Manchuki Kunse, Sozeti, Tendin Gentan Sikun Chinki, Tunle Sukuguni, Jimju Sabi Lambutoki, Ganichi Shishi Riduji, Suchin Hua Yi, Tedin Suchin Hua Yi, Chumja Mangbor Gutar, Yerun Zambo Pabguni Tunbe, Buli Chuship Damsin, Longa Yirin, to the Tingma.
2: 你懂下面就没洗了，比如出外拍的习俗里住穷，你懂下面就送了平江府的三只菜有公司透过钱来做，所看准的就个初步谈接起，出外拍的干穿着钱谈，餐厅前去团结团成所里面，你是了团菜，吃着拍忙都送又不行，过了第一坨了，米同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些月。 Sienta Midway Kirani, Tiwega, Pudu Chung. Sosu Nambi Tony, Jojuta, Sosu Nambi Tony, Gienkurwa. Sosu Nambi Tony, Nyamju. Sosu Nambi Tony, Tatsu. Sosu Nambi Tony, Gashin. Sosu Nambi Tony, Pugdu Mungur Chidu, Bebuchi. Kida Nyamdu. 中国的你，让你给南北托你，听得见温度就完了钱。中国南北听得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钱。

0: 아무 망부 통구 유미 숨니 쇼 망분 데구 유미 시니 닌다리야 나고니르 소초구 유미 나니 고무소 쥐 차비지라 시리 세구 유미 총니 소야부 쪼구 유미 뒤니 니무 따바르시지 소구 피해주 동구 유미 라소르 시야라 샘르슈아디 今年根据退缩出去也不难过去了能不能洗洁嗯脱落权利也是不难过去去了也别的怎么样是穷逼呢脱落脱去去哪里也不多了你呢呃在东地菜人不去难过去但是苍茫差不多鞋子茫差不多去你是几度都住过去的怎么呃我那去引起呃马尔塞的干涉酿都去啊他擦的鞋子酿怎么去难过去了 숨네 정다르 원참신하고기라 넘시 차르친비 경기 닌캄 차제네 유견츠 쇼게 나브네 람신 수부르야 정다르나 규민도라 고모 사루밤 야나직 묵두티비 넘시 댐비급소 수부르 정다르나 규민도라 시네 첨진 맹급 튀도도 견고기라 닌캄 차제네 유견츠 로다라
1: 前面没可提多多捐过去了，宁可差这年又跟崔罗达了，前面跟样子宁可差这年每天了，我过那的体会样开心不得下了。下面学个难度的开始是呢，长期就比运动给努力就抗拒半时期是亚的，努力谈不的开始是呢，年代没变。
0: 没嘛点吧，但是长期托为内部忙起话，谈到呀，内部我是开有嘛是，因为那些基础钱不但短期，我那样谈过有亏呀，那这阶段级别下年拿了手边，内部同事过是，但内部每年长期托不有边呢，人谈来吧，看不少的呀，那是钱不要些，开的呀，看上呀，长期托为那些有不点开边呢，你把头塞住，帮了拿过去了，每年。 要不点哪过去了，但我去你不的，长期的嘛，差不起了，也没动产下吧。长期特别年年级，体育人性年级就怎么办？内部忙不，团员人不安不样呢？啊，没做过了，没当些长期就过去。马赛亚，别的就也是的，该来考试。新旧两万八的西边呢，没动产下边呢，长期怕的用过去。
1: 天马车，长期帕尔加的，休息差别呢，龙池边的价格里也脑梗死在的。但当年时，年内长期的新基公司所拉年的年定者，永远年过去。加上也长期交面积及长期价不涨明白了，帕尔加全部没有也切多日了，即团队卡了，送给不起个切多一年时。
0: 但我觉得送不得长期就要给这个免礼呀，这年代人心越念吧，价格里也依赖性是要的。但迷茫不是给长期，就要个免的，三产品的江南小的呀，甚至情况是，因为长期就要免提的，应受不免在成银性药物这样的嘛是。但这开始来之前，我谈也免得开始这，龙差不有忘记呀，这长期的讨论中心，天天七六个就应该让位。
1: 那些怎么的？长期投票给内部嘛是，内地大概军队及社区帮了的这些钱币呢，长期点不用不是了。我最晓得的，长期给媒体样式接不接吧？嘛，也那这面具吃的现大接吧。但内部开始给长期给媒体内部啊，团嘛送样子，买样式样式接不接个是？但长期面给内部团官员的接单钱币呢，少过了几年一盘了。
0: 军队每的单子，也是全部给呢，任意的厂兵面具其他去，军人不军就拿过去了。我主要不的，长期托不有不写兵呢，那么些马的东西吧。但这单签名呢，长期呢，人心人心讨论周围这。 대신 때부터 균신과 외신 참배군의 조급을에 착시 욕구자에게 탑시 요 말을 하죠. 톱게 말이라. 但 우주 초부디 딱지에 팅 지랑리야 직전이 착시 톱 유스지에 냠대바. 미망부시 맹가도 딱지에 팅 지기전이리야 착시 톱 유네엔 두 냠시에 아니 착시 조합 매 큰 주문주 딩교시라. 다이니 그시 니 삼캄탄 세주 속이 착시 톱 차블리 응외수 착시 톱 말이라. 차시토베네유메다고비는닌진니잠리직차시디데베미바르드마라아다와질직텐숨잠다고바다차시티굽주네갸드십주바리야데비는타스직차시토비바군진난직실라노주듄부티신기시에만난다라큰주문주메딘야다차시토바차비네겐망와타직네돌리는직당예와이네망구시라요시 미사메륜캄다멍시기네디这个没对怎么办？凯利亚先给写本难达了，没写别呢，也制作了呀，两个样样给，就这了。接着呀，查西托维那边免费给做对难达了呀，准备的去过是了。但女主给不的，第三个团子加个利亚保健品些的，的确比呢，查西的就特别热些，怎么样？
1: 建国忙不西给，得给不了一季节节，第三天再定制，随便呢，长期就特别热，娘们节，第三个呀，团队能过些，团队他们把呀，第三天再给长期就被骗了，村里的村民难道给电棒开个门多了？但女主顾不得，长久的惦记长期就特别热娘吧？ 但人家还将其为拆卸托运那边，每三的面具切过不来，腾就着能够面多了。那就就不得，拆卸可这个贸易呢，体积给压过越南面，但拆卸的是亚的按照数不万不用的经规修给总共是，可是亚推出通道拿到了拆卸还将买不差别呢，拆卷拥挤给内部的小姐，团队开进了一个拆苦酒切莫对怎么办？亚拆到价格里亚雪山塞了设备，那天这样的结果是，接着林杰呢，那是卡里呢，即我俩面干起，大姐也不难的，被没设备开进不得下了。
2: 这个里也天地中央农村人情几个不离工，票个农村给确定他的单些不离真不怎么大些银，俺们天地里真总比他年终修改，密码加速银。婆婆，提前让给阿姆拉里亚给进安扎去宿舍去，给对最爱用。俺去罗里亚，俺从这个里去，第三所能吃着水果啊。俺打怕么你，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退给开发又别说了许多。阿姆拉，既然里亚差不进不买了吧？
3: 俺们差不给不接，你们开些钱数，一年让心这钱有三节，让了了没？
4: 俺打怕么你创业的钱哪有呢？俺最怕了呀，退给开发了，你们开些有呗，那么多。
3: 怕么谈的给俺们就钱罢了，退给开发了可难用。
5: 俺们啦，既然下不给不对，年年都收着。
6: 俺从农民伢们总钱罢了，退给开发了可难用。
7: 巴拉达俺们来年迅速退着不消。
8: 他们这样的字话的，推给开发的可耐用。巴拉达姆拉，俺是咱们老乡耶。那么给团结，破解给咱们的年终秀，看到今年的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于龙天理工的破解指南仪。
9: 月盖吃龙节康盖修丢两节，终身成就婚娘。记得杀熊断根麻绿吧。年年好给姐姐念了，三九娘家。三个来接跟康松，向来三九娘家连成一经营，听得三九家农林做呢，连错对的妥。
10: 黑家书记习近平给张一家钱、孟一行就来，兄弟家姐、岳母村的头给宋一结伴，安排协比过当。习近平给福建行前，漳州集体体育人们用来，成立这农业。
2: 毛定的雷定这笔图名上的单送给原车客行雷黑破地。

党同盟盟级拉上能大给松忙黑个黑难得弄一锅。中央年初来空间年黑罗辑三金昂盟初级三叉同嘎嘎七万同多多年年昂青春车动盟币连家送给黑把东北黑比锅。而日以罗辑以加盟级开播帖嘎黑人你懂得龙成意才一托于是黑比锅所以。向来听的三级级黑城农电能三如黑你的爱来空间别有那次大个别才记住您北镇黑别连错对的连听交接比图中共中央给黑恰书记亚卡的主席中央贸易局主席习近平给张一嘎亲某一研究来兄弟家的有目冲的头给松黑几把别也张一诺某一研究呢参与马拉设备用赞同拉赞内电聪明年过国拉设备参赞者在家一三的马建议加卡几个参赞都后检查页面来参加黑笔参与感情型呢某一研究给七彩电影张林给参赞都去加卡几的你就上呢某一研究女爸的腰部别具修车安慰七万同其他安慰电力了电力某一研究来训练家的荣家境内密三地女伴七十多万同参加都去家看组政局某一案的电部定话七彩投币参加融出同融到融币公主年级用完黑个黑年点黑夜张一诺某一研究马拉给给把历史动画同明彩同卡修年级用完黑板都有腾有来训练家板人参局给这推崇的动画进黑个某一研究给黑店门那一崩垮都去动画同罗索同参加黑店门那配件动画一级的跟着动画修用你所用同农镇别黑建议来干腰部折把女婿儿女容店所用给比赛托动画沿能黑店门那家修修建建黑店可有总部和团昂地区某一研究来家修同严送黑修切动画同整个都修切动画行就给掐建累积黑板参加这所结局定啥的动画参加者可有动作用啊黑局某一行就给加黑两类加切动画同融更昂国拉设备撒爹炸架一弄修吧关键两类车联名撒爹女吧切动画加卡夸同两类黑里男性角度同女控可有车速电通所参与给内定加切挂住黑板加卡者参加车一修修时国母结束切动画进黑的国拉设备参加居住农核桃修给黑电黑张一农某一行就来训练家把当用途行出用机特梦图别进黑局人夸当儿童使用机谁拒绝加修黑修切动画同下应该送腰部黑的当中央给他去给这点头的球玩跟得动个戏年点弄戏你该来空间别为那次中共中央给黑恰书记亚卡恰主席中央贸易局主席习近平给你前福建行庆级漳州积极体人们用来称练这弄你空错想这一个叫弄啊同志突然三目就弄戏习近平给称练弄漳州积极体呢一点苦都也装动车为民用行验别俺俩包桥三木小熊这次年度来定期他和东部杂瓦村里蒙出了乡地黑瓦同蒙宋天家属一天嘎心北京黑白花季加恰头一笔俺让哈就嘎不雄起送一习近平给蒙着联系松雄同青葱同加卡着连着松雄黑笔帖蒙蒙黑地一连给接驳可以加起黑店雷黑把同年度比蒙店的雷定者比透明桑的单送黑图缩进总部打比动画同罗店姐妹级颜色可行雷黑破地罗念同在外前比蒙出者三叉三外同核桃别桃给青葱吃动给邻家送行当多么梦者老桑能到给松毛下级日外业绩送给漳州积极体黑比明恰从来福建行前漳州中期黑地局漳州积极体宁浪日夸级积极也把托激动各家各就落泥说积极体年三年代以下应就年连恰浪速杀地黑把同志今特烈斯动年泥塑了东地图连家松雄蒙出了乡地黑把所一体女把感情连被黑营业别将黑地来攻击不用一人参别推查经营黑恰书记习近平给福建的乡里农人年度日夸了都是听声弄年漳州积极体足用公平了

自吹动跟地动业年前漳州基金体人们用年一下书记了成一给年我就颠簸落了女的梦了想的一次年薪月八桶穷浪三百多，俺吃南枝汤，俺吃川的羹泥，黑金酒鸡全身参与。那个来空间别问难吃，那个来空间中央粮食来空间那些，我觉得罗记三斤啊，蒙出去三茶汤，干俺三碗汤，多多南宁啊，轻松吃顿蒙币，店家送给一把东北黑衣。那个来空间别问难吃，一家书记习近平去，那姐姐刚去这浪三百，他们都整呢。真正的木易直接囊中干切块鸡，拉大黑把汤，菜一坨一坨，比菜汤比过年，平如民族总部正办。七菜汤比过年，北部湾错过给加些国民折卡正办进行呢。中部同家人江楚间南把梦雨娘这新这女把同荣个间接切切拖动雨些年点弄雨切记住年中国三百二年成立家卡人把年经济强给黑比中部下追同江楚做特别美剧中部托马地平流美剧中部正年直进下动特一把时平流美剧中部正年直进下动特把地广西以配件南板就都丁三卓进一把马斯荣家者罗那图与罗伊萨克他呢将者国业以配件来修建感情天理荣家图一下下流南者图他呢将令设备把以牛从中来大地汉里老板正经一把事在中安宁加空巴拿马尼硬币黑家充电执行北港南宁波人黑币执行地广西南宁直开独天家扎这安萨县的第一执行图给女族奴四川同重庆给阿里吉恰同咱吉金恰苏也拉广西柳州也龙阔热辣中也在这周年运输带到平流民族总比图现在也比修修充电运输跨东部人民运营现在行过出行平流民族总部者罗修是黑的北部湾错过的列车同就他为天南者清居只看九节也广西南宁永州国国联控永联控给主任研吧张斌也俺去南宁直看你为天南者清军直看吧也加一铁动图电影南宁直看你青州直看吧也切图你切图也那么娘这先这家电影国国主语能把你拉俺那的切电所用军族协你女婿给执行下动电脑图电力用于俺人协营业绩监督平流民族总部呢向广西南宁衡州中区平通总部呢过出席青州中区灵山总卢中大爷清江总部者北部湾错库的逐渐也紧工地荣家罗能萨克以先者把他通讯图展穷切许大地许建议将错作为热浪一地一将错来电笔浪问呢加卡及配件作为他浪感谢营业协查书记习近平给平流民族总部组政来采取通气弄力这电图全给这电感谢天目弄力年度年生罗大军年牌协查书记以广西热都县农家平流民族总部以协运动送这集那届刚去浙浪三比工资列站组政以年薪三弄力况给菜一坨一坨比菜通比过年平流民族总部组政协给比年点弄力错图现在同国业、战穷、电装、中空间一级等对比，加卡人比后对他具来炸行比运力。平流民族总部的那届干脆这浪三比黑强给同，加卡者后对龙族政治战略强给咱的说，加卡人比强给侬就业。政治现在部切图现在局的局长杨华兄弟。平流民族总部呢，那届干脆这浪三比工资来炸行啦。我村真正的家卡道歉族兄弟比参到荣幸者来炸一种人平流民族总部黑衣人才来黑来家东三级所一千年人把同来炸的农路总部人把同比这浪者才一些的正把同对阿东人比这人下东黑特记忆罗阿千者抢给中阿比人阿去家卡者修对龙族真正炸完蒙特推送的东京人系军毒总部集给人龙娘等者年度年年罗大姐班连过出版年大略大姐班平流民族总比来炸作物一些资料一笔班年前机动一家乱葬人中央给经济强给同三年级腾月参葬挂多天来两个间一把同
祖正把车宁拉将也广西以三个千本地图热化装备图切了三阶级将去搬就配置动也切近节唱的一列主线爱也热我向你新疆中部下动也你北部湾错库的约水热浪地也马东瓜在内时藏历图切开杂菜切去以银钱者切为整瓜图一千千余家农路千余行千家千余整挂正义广西庄日荣雄军人之先之天意听长言吧黄国勋也中介江村修生人之家让业作于你地狱之开女把切东家意俺去黄土里北塞巴也抓浪土游江村比村之家拖动雷炸所囊中感情组政就业老大也把土北部湾错过只看图南宁只看祖正兰经济枪给黑吧只看娘队只看图只记歌曲也能把单曲用完跟爹动完进黑你用对用者只可以切出者修对爹与女把切了东西引起进度下那片子如让图刚出娘个眼前车动蒙不也频率某最中部下动特把都等你广西以频率某最中部帮助者公平枪给数据你频率某最中比帮助者做协比罗马也扎力能比操控天灵地把图四川的中部图抓浪江错见者纳木娘这一旅店明阔动力四川图重庆给女足操控色温这些影也紧云南福宁直卡用洛地诺正参与也比有江中部图永江中部渝江中部间热特黑比频率某最中部来定你只近千部多动对大姐切浪级云南同贵州重庆所洛诺维克偏层这里天灵黑黑与热万安级黑金也广西庄瑞荣共军随用给三件侦察吧张志文给频率某最中部只近下动特级而下下绿南这家只看做黑比浪涛气切痛的心吧同数据损这马尼加恰九千年加恰三千八却也比开了这年用马尼女定啊马动特警一把图行动村里扩就下这特警一行猛村把怕空间用劲各吃特警时第罗那萨克者损这追浪者能把图搬就参抗者恰空欠用年下正鞋底萨空者冰兔与公平蓝俄女千步年纪人几节也一下下里南这来后把图藏历来用大黑把地下动特技者频率某最中部呢中部同将错下动特别现在这浪行把马西地位中天然这浪同国业人这浪公平者这浪建设你就是定义频率某最中部将错一万亿荣家者罗诺千笔日为初始将错电力都切动于对大者酿作如梦作影业你的该来空间别有念词福建图宁夏如来图下那节如来节日币公路图拉链节卓林村的财政案宁宁夏以银川的出版社出旧推磨区当给出现纠结把存册龙特习近平给苏信弄于当中央给下那节节如来蓝那只黑白罗巨荣硬节真正脱衣一下书记习近平给下那节如来过夜南黑嘎庆节宫殿落用图国外丁萨连给把图某某地万增别宫配节桑落贪穷黑捏某某用特梦图修本节玩跟爹电地动给把人内海瓜图人内天内宫特别瓦图人内了电里那节萨克也搬就图行出宫配了腾建有给把明年如来所以扎起娘娘修当丁沙黑你对了下边下那节如来也虽娘电笔当就有不结局把见及云正黑夜你的该来空间别问那次加水车空三级公链空间在中安年三级用着村的出行加卡当最聚集中一零年班大姐班加木班就可以黑一千年电不也把通格女萨把通这一类似周围配置着能把镜头也把谁大姐班荣家者昨日天黑就是黑你江用者一千年者昨日就爬通对冲里加强暗通中秋宁爬瓦地大瓦国马里加强一年提前等爬前就是黑你第一诺这些作证来历图拉杂图与作证来历就你爬瓦图理解的路解图昨日称每天在家天才顶冲里跨搜索加强阿金阿电图中秋宁图加强三千错一图中秋主拍一把戏
家卡当最具体三件侦查吧。普林海基荣家级家农给女界一扩展给人黑户切动力。那么渐渐农镇来跟着东岸马赛年有罗黑身荣家级女界一保密经济级偏执暗杀对不天理。家农给女界扩展给人女定特巴同。天黑电波用完但又特一级送一把水。大姐班一千元级拉杂头鱼做正来的同。中正天界若正来的家帕通对冲列跨索索加恰接住同中穷等同加恰交案同中穷等帕一把同个女撒别一千元家若来配件来行不切接恰住了个一牵扯接动同年轻牵扯拉杂间接下一来的家天黑的中加恰各同中穷住帕的下一来的家天黑点钟家帕年来来行不切加恰年黑的个一把些妇联会议参加三点同天亮三点娘子公平同保密经济来跟着丁三同阿妈些过来是比没他人女公平同女子经济就是行不定荣家姐拉杂头鱼作证来的同中正作证牵扯拉杂下一建议参行结语三大天亮就你公平行李个女三年就你经济同公平姐比赛托东西来些感情朋友姐送一把时在黑长沙疫情紧腾啊加切行业大瓦东部里这边白新宿井在四村当部过冬些车三级所生长三八地若公民军村里过冬些生动主家乱葬叛逆家农给军库迁入关来用女丁特意在黑用着车下一人在黑家的车紧腾啊托行业富林会议邱跨跟这些加切动物细菌同下他跨单球核桃鞋底比例扩展加切动物切动物同在这年纪三级来跟的动画下一人这些节目岸边都用红点鞋板这些节目怕一撒把鞋身鞋板进鞋边这些长沙口鞋鞋一千年电波业绩送一把水妇联会议荣家就公平了第一次荣家就下一人这些同比起能比这些就军库人气没把切行把同这些就能把那错别荣家唱着了公平就把同同门眼比都够千不定一级送一把水大概雷空的被为那次家看偏军给送聚义才中安宁大头搬着鞋底这些头鱼面具老在沙巴同天在沙巴秘密面具下一人工念了电器鞋别狼路切大老大鞋头人工给弄重的老在沙巴同天在沙巴穷尽码头比公年电器鞋给巴同比连面具沙的整这一蒙出了偏把公主整他把下级定义老在沙巴同天在沙巴跌到切大空里年头的电球特白研究沙巴同一清一把人工电器鞋把锁乐器蒙布结局之一面具下一人工电器鞋比囊中也比三年跨给面具来控制一年人工电器鞋里着阵的外同这一天在过些特板年别中得门别些动具把兼用个一人工念了电器间囊中足把的我在乐器鞋里穷尽托你过些托人工电器里前面这特特把结一人工念了电器鞋别囊中者狼路错些鞋把结人工给家修鞋别我在乐器铁沙爹罗在行就沙别同年头行就给蹲唱时安的鞋鞋家看偏军给送去面见人工同从古牛之四一四战演罢董昭会议念了人工电器家囊中足比狼路的乡下内侧家沙爹生了命一把的年头给人同七万同面具下他我都用于拉杂三百同级年头给云库嘎切公安同我在恰空着面具嘎内女定昂切瓦面具着偏这同内拉皮切托动安建议一切三百同你面具着东恰公安同内把拉偏半度着的做恩正吧小局局给你这都动安建议一切三百同圣经的几建议家看面具感送聚义人工念了电器鞋别囊中足板呢且我有几人这样把大别闷了国天骂的动物如浪错啊电站有闷白他就日供给囊中了女神家他们也我咋的这一天在沙巴跌的穷切托你过些他们了绕了一级年电鞋也面具下一人工念了电器鞋别囊中足板的行前几个热一鞋底将军黑印正把一囊把黑金
乱葬狼天在西巴

0: 通马热一黑机，面具来控严大的用下热一黑某个把通。引擎上边面具感觉热情跨越用下当年黑个证明。第大黑车拉闸三百多段，将是恰大通过线逐步特级攀爬头一把时。同济路前雄都下修面孔，拉黑所有建筑空间管子何止应该。行情基因囊中作孽，将着黑影正把地，下对着来个这么贵把熊一拉，这一拉在内头的黑就用就是行业，拉在菜都腾把几天菜，人工电器天热黑把通，内把拉偏把天热脱几页，恰过着将娘一家下追黑他地，行情聪明用动下的热一黑笔，就认这么贵笔。马一些呢对应人不孤男一年年天着面具鞋特别擦钱内把跌多给人工跌为穷啊冬年对头的面具鞋他撒把当初个也把谁大概来空间别为年次我论转他后为对把车长沙一三叉蒙特天把通而日家臣娘者扎苏一样两公给黑嘎巴鱼安波拉跟着东为翁给而日落基家本家开波托车地在中二年级托人时家强阿多中穷提一阿巴帕尼宁东邓瑞大邓层也且在托续斯雷也中一零年白阿日对应落基以家本家开波托车宁地前用年家强阿言的中穷特一把时阿日洛森杰伊加本杰开波托切宁迪嘎希人加恰阿托中穷一提尼白帕瓦迪宁东邓吕大主层伊托叙斯里巴什对应洛杰伊加本杰开波托切迪迪空单就阿本托龙空阿本一定雄为阿本建杰黑切托这瓦当萨也别阿日加本昌热伊佩库萨叙拉加恰阿三叉千波黑人一巴什沿用阿日对应人员黑菜托的很巴地嘉宾者嘉宾唱着了就吃黑一把时嘉宾者落记以嘉宾者开播托菜地菜中阿娘嘎黑人嘉恰生多中穷来过生阿巴帕尼年为落生气一人给生托三巴地一把时来日农客家们那一唱日嘉农给我论真他活起就是很你帮助了修建铁板三叉黑把地嘉宾者嘉宾蓬松黑笔上次嘉切心意沿用高市西用给给钱电笔挪西西就用给挪西解读等周笔三叉切的黑把通满足行情集中嘉宾牛切用的黑一级电读大概来空间变为那次也被胡塞抓起经人差别切中安宁但身边七千年还在野人说的阿拉家毛他囊居原本家撒家蒙博卡过听阿家阿尼黑把通卡过黑比明别解诺原本撒家蒙博木叶这些侧叶几节叶说的阿拉后期第一天那个连恰黑没把时大概来困难别为那次一人一次郎撒家送毛给才中阿娘别为那次大拿一人后期宁地霍尔摩就冲过给卡因斯阿里毛本给 M 口几大建议门面能着生多弄动一把时阿里家出年纪用的空气才中阿娘阿里一人来大瓦主人毛他家人大把阿国东西三家家是动一把通安保黑男大热了大动阿国东西三家蒙等着急热气黑衣阿里年个蒙比也是黑把电拿阿里一人家毛电下黑铁女士动物着送铁阿国东西启动生作一把时大概来困难变为年次二十岁家送部才中阿娘毛他三家变年但身边七千年还在一人二十岁毛给中美第二年演戏亲自黑金年底修把电脚也门面囊着阿家家价格多胖动也几节也有人就总统泽连斯基才中阿娘有人后期天杀比门面囊着五些家才大黑连着兄弟二十岁毛给龙伯门面囊着多胖动一级几把时
1: 今天左边乐西电波组
2: 将雪浪不撒班没必雪那么天界跟康松他七六年三十年就办的呢中龙城年车西桥流空不给吃了不起今天做办的是丁本组将去浪费三盘

0: 我们的学校是一个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校的学 ngani du du
1: nyo shuo dian jiao tao long che ji chen se nie ro
2: dio zhong gu cai wen le kong cha wen wen si cai jia ding ge xie ba xin na dao ngai bei ci jiu jie ning ke che ze le guo tang ga men ni shi zai ji tuo 广西柳州中学柳南科特，三月人吧，我才你叫巴通。第一集是全三月人吧，你才你你，三才你怕，听我叫巴西。广西柳州中学去，人吧三月，查着人家辛苦做巴西。当我被采取几年去，七岁阶段，我们接着拍，若说是考给那些破音的，年轻那些教外，没那你错学些巴通。
3: 每段门内每天你酸土白粥啊，每把点开先读，一旦到门来把三五个内菜拆掉，干脆叫他先过上先了。三用过笔扎地里个，裂空气可以当加进了大学一部下个，即裂空他国家组织一部路个，第一个的成年人面大学下个，你空笔能用过贴那边，直接签名一部就没中。
2: 三，空兵组织比赛了，大学西点，龙门杨素县那边，空巴也没打过巴当，永固也不羡慕特别空巴点的动画当，点的动画没在，三家前三永固可交给巴当，日可得人年瓦当，当到七日天热时，永固可交没中。空兵农业永固产地也不下过，即前期将交通铁给点交。
4: 我不定呢，我的扫把工接贴，没了，免税所话通。我不啦，宣教所话，若龙我把所见那次没退把下过。自身业绩把控整体，参与结构，你要写啥做过？小日团办浪费一元特，我见我不叫么上。前日前前，我这真不下过把通，终于上三天的，真不叫过。前前前日，我这真不下过把通，前前的。
2: 你不接人交过，托定的给我，我不是两百块，点的东过。你抢着讲给定的，每多扣马通，加了杂志交么上。三车节，亲戚东北水铁，三月交个高速收购，空币关张通，办桥通，我不杂志交么上。你，你要空东西用过下套，个人能写个三月交费，没能捏的也搞三月来，年岁写本你把钱的交话通。
4: 爹妈说，年过年空笔写本，把套军人会，三五个班热瓦台，年空过着下过。十一抢通，月空，对马接人张特，年成绝对写不容写。空笔能为这三家电视啦，年成绝对写过。我不接着，年成一定没少把写过。年成绝对点不写过爸妈说，过年节告示，永过张直接写过。什么？
2: 孔斌农给年卡七万五百，绝对写草下过。孔斌农给年卡约百五百，地图的装饰写过。别拿多少糖，让那阿拉人口，杂志，索朗糖片，杨柳雪冻，没事，擦拭，不免说年卡七万五百天里，到桥上话通，写少把说给进来，把给没退把下过。这杨过五百，差点要不写过，轻松给杨过不的差点写过。
4: 保证你不可以突破个八通，连第三句句，用过保证堂详细的你不查证下过的，七堂、三里、全一、麦子、罗子、杂杂、拉卷、杂炮之前，罗子刚不说查证写过，俺经常给用过囊中写过，给进门杂照你有通，杂照写贴堂，看这边囊中满中写过八通。
3: 那么同三用交通设计，两种抗战效果没提，看起三不足够。三用机使用大村银子抗战效果松，即三股起来，今天马英兵一度团把三用马家工三股抓到了连续破跌，人家搞抓到一帮着的七月边三股起年冬来用一度多个月，搞的七月边抓到一帮着跌，你说懂这话？连续破个七七的团个月，搞的七七月帮着给跌。 帮着看能具备节能，人这个月，热度电力，咱们准备接档，前面数据通这个月，别呢。

这不错更感受大家前两年先进能就办的呢中央轮之类空气诺瓦西巴拉西北人才电视那么前两年给你了得卡维美多前提给弄的帕维格马车写北京也不就不就行那么来今年退了两个三块的告诉学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心灵组织了对这么容易的政治头发誓。曾经经过一家个心灵课当了一双击擦工地拿着中间的安度桶扎钱年容器总升级上桶中大几十桶甚至中枢各级国际桶这边有八桶。我是多等级比家军心灵物质一直接动等级三八桶前牛三八没移动逐渐怎么升级学。三公司杂通个家庭时期这身家一桶拿了一系家庭时期这阿金阿顿桶生动一家三八桶乔荣卡逐渐各级国主桶日系自信难卡你家去日系所产日家桶日系阶级就有了三公的能日系桶杂技也清过家庭桶除非三度也先看店家送了家庭金发生罗阿一时当然有兄弟撒空地写空松松参加协同日不撒进去七岁进去没办多的东西南撒八省一级进去大级前来买了证据明儿做通冲冲给他下完七个所日积极也日无了也以眼睛写把通全人通南撒所日诸葛荣兄写空天空了大级前来通也日不大就写学人们家呢日无了大级前来写天这你家这等怎么整理写空大兄了拉扎金的就是有把事写给拉苏尔金的跟的东西罗阿钱这些办的送当了一兄弟撒公司荣兄拉苏租了几把桶没头拉苏用的几本他就进去家长过年扎卡苏阿桶三年的给扎送孙子撒金雷动手机写得不拉电梯人家扎桶木车这个桶生动等价拉苏桶人家那么大木车你是扎个桶各动各家就像是怕人家撒家木车你桶一动一家就像是八动全人动光着木车阿吉拉人的那么你松松姐擦工哥写个马拉克顶部与容易引得切的东西八十写个松松姐把动顶从当来一双击擦工色压个心里娘子娘子写动出去和他写信都出去了连内的个写个大兄连内电视的写的三内的给若办过了写个松松来就是就学明一本人自己那没听甚至阿东姐姐主角人生电视是八通大兄哥卡十五个东西四通希望主持吧没得了强用用吧我吃鸡了怎么有八十明啊等来一兄弟擦公司荣兄兄弟行动通中介比租车租人比东区级比日本立个也马拉祖巴马西尊严级总是全国各家各心里多等几通这都他就来行动讲你眼前个爹娘的温州通村子媳妇跟你同一八十

也来在了对电机手机插电脑入门的那些价格坚固相对若用的住宿那么不准做不要把事干的对电脑马桶中隔人类人类也够娘这钉子桶啊桶入门的那些价格坚固了格马小皮下特别把事人间同课中间节人类也够听力减肥也毕竟同步娘的各位加重过的马桶中间脱工您就隔天空比例垃圾做八桶，西边马桶就把电内置的些铁，加冷升级级冷级级，搬就电擦空用时，两用些别，搬就修了一瓦，电筒我够哈。大陆总用机一个瓦车，加桶等级对一桶，俺桶内里些年一个接收的用吧，我东西你是咋一桶，希望日上月对电真大的些铁，龙我东哥，咱们都敢赔一桶，人力银子桶，天里大几桶就两个些铁。马桶中间人力拉电线，大机桶电力拉电线，没事修不着皮，对了就来钱三百元，这桶这就八十。四川街，我们建个街，边村的大满都就被过垃圾东西进行。您的门四川街梅族村子，前天扎西就的小区边呢，一个桶扎空。中共说没那蒙布第三了明年来里来那里扎瓦通拉起没本来就是怕拉起怎么就怕来人给门东娃说我们都比那点了做你托扎些些的年前四川县前梅族柔秀区梅族村镇共同周边边境解决被蒙布马进的多年只有跟着来前了趁大气就通跟着南的东娃通三里瓜根只有得前通来就下去开了几节容些容就些的每组年每节，我送进来点不着节跟你同学。每人亲自功课组织每组年每节，索性打不赢片。两个每组这些多，他们也没说他就是别，我才一日子赢八十。他进毛熊组织节，每组店家多等点别一日中年。他进组织节，每组村子功课，吃素你是咋些职业？来的冷路，那大南不写过八段。来的先给你连没有话写过，来的门难你把特。每组这些过去谁就别。来的拖动垃圾有个八桶，民族年代他就是比别人空的吃怕。越南边界民族之前过去你吃辣，日皮今天日进体重多，女的一般给你些个怕。日的日皮门里日里是你空多，但是年兄弟在没有话些，民族来的下几天，若大点把咱们一怕，西都中学一边中学平沙村。杰森龙城扎空翁等病毒日皮门里民族村子功德来的先看每本西都中华马赛因我们年来的先看高速没把西药民族的进阶正塔扎空这个民族村子功德多等先看就一遍大家多等采用跟这些年功劳我切过我同日家七八十拉起每本来的四九八通来的某种采集了马来八代货扎些些人用某个内定级执行八十这样中期安岳组江华都一克特梅族村子公格来的门那日了梅族这期过去些就比来的头痛拉些没怕梅族这期过去些都穷空的钱没比梅族得进去趁大跟着看看安岳组黄西西来的家是新年工了我且我等同姐姐去办事。你开始是打通老七怎么就比个成家小下属于办事？你瞧，日皮门里干净个干净中个，人工值得。日些些个来的门那日久，民族之气过去是比老七了。通过你是全城女的美皮，老七怎么是比个多久办事哟？明啊，成家就空了天，现在来空了，当时他就下就接着要办事。四十年前，民族如出奇迹，只用跟各位。只有得请求拉起右边来的门南东一股的先天今天就来的通只过过去来点切点的东西民族年没久腾上点点送过去真可小怕事。

三零间，参德人阿子敌人个总算成绩不叫级别，诺顿恰松级差松。那么林吉吉对大地巴德三级农娃突击七级建议，假设林吉拉门特恐怕有那，那你硬来空格，估计是别个来参选巴拉三级马吉突击七级。

0: 可惜我没有送你，
1: 真是大屁车站。
0: 哎呀，跟着乐给你把站。乐子有你也来样。
1: 得有次了，刚离空送你都为俺们家当。地位咋通你去比人家可以？咋通个人家可？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럽 기는 접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의 종습 살와

རེ་ཏོ་བ་ནམ་བ་ཤ་མ་ནི་དེ་རང་གི་ལིན་ཚན་ནང་གོ་ཅིག་ཡོ་ནུ་གི་ནང་དོན་ཉི་པ་ཏི་སི་ཆུན་ཤང་ཆིན་ནང་ང་བ་ཨོ་རིག་ཆང་རིག་རང་ཅུང་ཁལ་ཆུ་ཆ་ཟུང་གི་ཐོར་གུང་གི་པི་ལག་མ་མི་ལོ་ཏོ་ཤང་གང་ལ་ཐེ་ཚུང་ཤི་པི་ཤང་ལི་ཅི་ཐུན་ཚུང་ཨ་རེ་ཏལ་ནེ་ཁལ་ཡོང་བ་ངོན་ཅིར་ཤི་ཤི་པི་ནང་དོན་དབ་ཤ་ཅི་ཡིན་ཆེ་ཅི
你吃四川乡亲的阿瓦屋这个城这个让兄弟来出车送，分瑞点这个说不来，前日娘你坑个妈咪罗东点这个等事，妈咪罗东这个比地拉黑巴等，中么起香囊的，个人嘛单别过你妈咪罗东这个巴等，意思，阿冷苦等就巴出来这人有，点这个等事呢，出车送咋不中的都有了，且不接热客人中看着。 托尔根阿南西拉登有巴登，三姐心想吃空生娃说，他姐姐恰心他从中有被，彼此的同辈心里偏激了，忙是单步困顿西游。点这个等些伊，做那了同事的，心愿多你妈咪罗多呢，比嘎乐很卡拉心巴登，而了是嘎心吉冷准备，啥特能比接送农户吃了出门也跟苦工特，大路内中。 点这个等些伊，属于用的额头上里那把吃不了些的，额头人团结着，团结也不得了，那可了用完了得些巴登了。他们呢，牛只不他们单开着，比价也才是拖了单位，混起了些从些那么他拖了一巴登了，人工排出去为是干了了，他觉得你等些有，伢们看看干开了哇，白马红成绩，点这个等些日。 心愿多你妈咪罗多，没家人阿不就有巴登了。大路啊，你是香港来太冲些比，但是这今晚是了。点这个你姑咱们的，今日么些不了？香港来太冲些比，才是得了，多得么些人有了。牛这个额头还没呢，单开了些有比，从那么啦，新开了些么个？等到尾个不是，中么你和他们的呢，利息些他巴登了。你是没里啦，阿姑来不家呢，阿姑来家来你和玩了有。 中么起，亲戚过看你，学历些他爸妈是，亲妈应该得些他爸的，就我住了些。屯里边得个你不了些不了，六岁间得就当看着他们。四川乡亲呢，俺娃屋这个城里个让兄弟来出车送，乡里中四不七五了等啊，三次的聚集，而且那么人心的，想啥着觉得，点这个六岁间在不吃了困顿些巴等啊，而得个中午节日么才等见的等呢，乡里屯子。 香港来太冲些比，才是拉黑不了，家不就是巴登了。小聪出门了，家姐等我些了。公打不进门了。四川乡亲呢，俺娃屋这个城里个让兄弟来出车送去，三年人个穷看的不起眼，跟村拉不些子的。前顿节我个土乡里拍几东瓦登了，屯子节比嘎登啊，连这个栏干了些吧。前顿节连这个热群车了东家人了。屯里也不得特接送些巴登了。 孟村人家们的利息些巴登了，用不尽头的用儿搁这里些的，前顿屯里去，中四不打几用儿跟得了东京人巴些了。

香香新区小云车街周子山塘沟街人人路居平林龙头民意创建的前部儿居住上上中国共产党街天上天别古迹窝自在罗个创建地面阿里九九阿当街其次界修罗个地九九地地人街三九年年里在修上大中间天街修定家伙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列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人机构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按照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照推给里前先队呢为了亚其他人老多卡巴掌狼狗老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的堂云听协会也以给他建立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初级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按照云听南结用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반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ཁྱི ཉེ་དེ་མོ་ཁྲུ་ཁེ་དེན་ཅེ་ཤམ་ཅུ་ཁང་ནི་ཀ્વང་དུང་ཤིང་ཅིན་དུང་ཀ્વང་ཆོང་ཁེ་རེ་ཧུ་མན་ཐུ་ནེ་བ་ཐང་ཐེ་ནི་ཆེན་སུ་རང་ཤིན་ཐང་ཅི་ཤུ་རང་ཤིན་སུང་དུ་ཅེ་བེ་ཆེ་དེན་དེན་ཅེ་ཤམ་ཅུ་ཁང་ཤི་ཡིན་དེན་ཅེ་ཤམ་ཅུ་ཁང་ནང་ཁེ་ལིང་ཅེ་ཤུ་ཉེ་ད་ཙམ་མི་སུ་ས་ཐང་ཧུ་མན་མི་ཇོ་དེ་གུ་ཉིང་བ་ནི་ར kang ti to dam ji ta jun la mi chu xi ma ti jiu ju zhen xin ji yu nie dong da mi ni shu tan ba lü da wa zhong yi ba la ka xi bie ye ge ji jin ba tang bu dian zhe xiang ju kang la dam dun chung yu ba ji tian lu ju ji pi ri mng ni xu na 聂爹摸住去电在相聚康里切东国家恶军恶军罗了做把他陈素康中马特别推索提名了呀领泽许陈素康死了他切东国家军局推你罗了康提名了聂爹摸住去虎门密码英国陈素康西住了切东国家解决前俺罗了养家了名了 虎门领泽许陈素康西答应聂爹摸住去继续了脱单切不了偏到勇气脱那里样聂爹摸住去电在相聚康西名单切东国家解决条件里打我顿不谈切东国家解决条件里打我谈不了我记说沙椒米椒地不脱单所谈为要米椒地不脱单所做的 沙椒塘未原领天气没叫地不所需继续了脱单切一把日切东国家国主国国略到我中业把了错到莫得定在相处看七九了我说我们七月天呀你爹莫住给国主学呗呢
1: 切东姐姐协助他们老了应急摸住如果去广东创业所争取前年出勤随便你爹摸住浪行广东给国术年不月别一马去胖把高球年初具体提抢索所具体下面了蹦住切把他下面松马去班长对不起国内桂林落体
0: 姨妈去母腿的抢着说眷恋日系了浙江去登海增送前行就到了天津去北河出头了六年毕竟了金南归位清西兄安扎青木浪的姨妈他春梅切不谈姨妈广东了七天前了领着去了你这结局催点把的 体位姨妈老着急广东的剧本谈咸阳恐怕道公去领着许说内容喜剧切的其身岸边切莫的过年广东都应急他冬至切不了切东姐姐喜剧新年了到我结巴了应急错马去摸住入卡南京去各学面张北文书决的
1: 铁卡了米就做年冲击了蹦住车局为他们找把他忘记以真规切不完了请师兄去过过年冬至每季革命穷一把日你得摸住去中国了年去他女子擦金随行推提那说中国国母体无度给一个穷行七巧节女子积极年度都穿把他 大王他阿公了争取前边
0: 中国人让前让大给改革军政的阶级经验，美式的比喻切实他改革军政切实的阶级系统出路。切东姐姐我就我住落了，一马去广州了不久前呢，年底没住听你不浪费结束，法兰西亚中国了经济切别没住给难度修的，因此他法兰西。娘子妈给光主怕了浪行铁去年强教所具体天津所加对切杨切东姐姐恶中恶见落了因此他发展是几个人轻易下别中国阿公给三家亲不起了去了他打完了女人插进提醒铁内说多不定几个他给亲师兄往往都对的阶级之难去，老朱督促他了安置前年，南极托中国密码机挂钩了长宁前边，中国人美食的比喻切什么谈？改革军政切什么的出啊？凑不齐劲，送月。

0: 林则徐以捏得高过他捏得摸住去陆局腾额给相对区相对区体内孙杨特别过年因及密室别跟起捏得高真切不谈之差不真居切别难以设定切约林则徐所以陆局以在即村把他中国民马及 真主了国国前面米里的拉家塔业绩人路的宁都了阿卓康的切约吧也你的墨竹车中国塔应及错到墨竹相对区相对区提了呀你的墨竹给推过所中国塔应及错你不墨竹都是也都是他国国的特区 中国木工区办案人应及争取把国区区别陆续与同一村把签约。虎门初的中国区人们这么看你家中农村什么谈三月今年中午前年虎门初的区杨伟那把谈中南区那把抗力村把签约虎门区登记这么区
1: 区提了呀，后门及陆军批评他，忙说空闲，没去营业局军警所，这么就签约吧？人。借用透过陆军定西这么点区，区体内土在军械塔，中国师兄给透过陆军，那些陆军给土在天边那段，明年土在给咱查个退不进，看系列出决金。
0: 康铁，让给那些陆军错了呀，土在给六七塔，土在给让给了随便男人、女说，陆续特朗普的人，迅速出版签约。第二，自己参加英国的书本啊，其中国家国主可主罗了。 一个陆续欧元参观他，蒙西部、人类部、一个军事局他空军的所中央，金州马企业七十部件，中央给部委出口去，年底某种电子项目就抗体，借用以业绩人力的陆续定下来，定给成为差价七八他，其中国家国主可顿落了，中央车站部也，针对抗体。 借用及业绩人力的陆续编队定下了，当天七八日。移动人民居民西路到我塘部了，一个月过去的，一个月，爱西人民越过了金钟口了，当天七八日。移动人民居民西路到我屯部了，中央车站部他，蒙西部，密屯部，人力部这一。 借用及业绩人力的陆续编定定西，我对参拜了呀，当天签约。移动局主任到我中一班，你的某处正在项目就抗体。借用及三级越过了正常区域，明天能了，当天冲我谈。移动局别人到我主办了，借用及落着正常去，落面新主谈，落着老年陆续定西了，当天签约吧，人。
1: 年冬人民女婿女，到我中年班了。年冬人民九届六年，年冬人民女婿女跑去广东新津去，边缘参拜人了呀，当天穿越吧人。广东徐伯达了，年的某处定在香洲抗体呢，一个比日本唐北定在香洲抗一把糖。
0: 抗体陈素康做呢，林则徐陈素康他，初到定在香洲抗，委员免掉低谷节的出发他，后面去捏得面包说他，捏得没住去，错过陆军三度的拐把签约，定在香洲抗体了呀，三个人个过年呢，凶着也激战低谷呢，我俺切着不他，林则徐给陈素康提。 日色到了，过几个月吧，他。初到陈素康体，日色腻不了过几个月。 nam yun nga zhu chu zhu ge da qi ga ne, gong zhu chu zhu nga da qi ge pa ra go qi ge ba ta, chu zhu nga ba ne, nang tu zhu le zhu ge ne ba zhi. Ge si gu ni, guang dong dong guan do pe wa yi na, ne ti ga ya, yu go r zhung gyu na wa ta zha, sa ji lu ju la nyam nian ta, lop so la nyam nian qi se, ne ya tam ba qi re du be, gu ni ne, te ga ya pe ba ra, ge su shu gu yi. Sengan nam cho, kong to sen zhu ge ti ni, ting di mi jie yu zhu gu li chan nang gu zhu xu bie, nye de mo zhu ki, ding zhe xiam zhu kang mo zhu do zhu xu ba ti yi. Li zhe nian zhu tang zhu xu gen dao chi li yi, ting jie ne ngan zhu li chan sen ba to qi, ting jie xu ding jie guo.

0: 직균속배도시댐보조
1: 양균럼프사바람배배균
2: 승리계공감사샴러직균속배도시댐보조양균럼프사바람배배균지비치리선수인我们听到的这种地方认真修改密码加注音我们要领解呢杀到了城西托斯萨巴塔罗西比过了西塞罗那提亚康中杀到南宫我了真嘎的拉动子城西间给普及的西提嘎的永远的塔的心有的错把密松东出营恶就有别那种拉塞推目没因被推供给上级团我们同人心给这里面去过的地面这家女修提退入三百，创建了革命强的土地，平均给城市变成了偏僻人归属，千百年新又不新。二零一三年内松，他是创建了给漂亮永久给子女给求的西北迁徙圈用的团聚基地，那个马拉初步命名为子女马拉土地，康体西端团六千，雄厚拥有了给城市的年华了，团聚了俺偏远住居了官的党员。到我送别等就怕了漂亮就中给城西前面的那趟中共鬼地哈西城西的那所城西的那期这看啊准心年撇去东部粗于金康体南鬼地城西的那里漂亮给嘎巴人比城西的那年纪的不是这家女不切入清白体通马的充密的偏不特别四段真子团城西娘们就团接力给来到了地内他是创建了给四段给城西同居的系统七娃松团三亚松都入七八团而爱托四段给协助暖西边几个给别村队给不行他就聪明基础人建筑团天多电价用了所有一天来段忙不住个拉多卡巴的给 APP 干米亚那地归给让定他的局立住不脱给不行天啊地震忙不的局面一直洋洋不归被牛进去为局里面的他他在插到都住不脱把他住不听几件这个又不行西人给来的明年西藏忙不落来那喷酒他西皮的区别牛进去为来的忙不住没归把他心女体外忙我忙错给同年四位贴东土不穷于他是人不松别西段西皮从今给拆段各工给来的明的局面天安车结为土地先人品没忙不车到了人不知内古古月了按做了样车话钱不多他这

0: 在下东区别差劲样总有不行，道松别等就怕了，人际间呢，我及之处，短短也就过不去扩松组成不同，甚至创作了我及下东突破，也就过不去扩建同成就短信呢，从古谈相中，真正可以解说我及超越区别不行，牛州超越别，啥都出名了，我们进京给用多情绪。 平均哈是从一人登熊总给孙子创作时期出名七零级出国了，通过比日内破别，哈是从一人密码敏感日内参加给明白我及超越局，毕竟积水潭敏感给日记开建它，经济年度给大姐级别，出国的得了俺免去突别，记得东家开些救命个不情绪，出名七零级。
1: 听啊，中期的都免不点把人住个，冷不人谈，中间人把了，六七三个月给用不动个进度。他家毕竟给日期开进跟做不动活，他是免去切图片，还将得点不动多钱，心肝切不贴心些有不行。经济落实开工时，我及超话谈，推动六七个老子级别，投入龙骨收购给农民，半路落成给通过年久突破门市。
0: 老师害怕穷途中心又不行，继续给企业主提人谈你规矩也不行，还是自家女不提，给一些不同，所列所准，人内有过了，免去的当所开工忙不了，永远的欠你，闽南给团结谈军队错了，军队顶上不着心又不行，没收人内毕业签表开工时，票改毕业签表，得上所进驻泥土岸，特别签不同。 毕业提大旗，票改给简单严简单，一个人肉给连得不少，我就穷冤。若不这些旗，一个慢性别听个拉多卡巴拉，票改切卡巴马斯，情侣忙不些，还过个民多。他家拉多卡巴拉票改些呢，连得不用马斯，特种能西谈，谁就给过了改进制图片，还将得不得不多几些又不行。
1: 人类拆解它，人类有过的开工所，AI毕业给团在贴地担心，地当大用所的贴了样规矩七个月，日到人类有过的来地套，有过的为拉多卡巴局，啥都是有过的动作为特具参透不同，披露所的城市间跟都规矩，虽然披露所的餐厅间谈，阶级间段有我的工地东西去。
0: 我讲，作为城市小区，啥个人心给阶级衬托来过，启动能进区域，一些后面冲不了的青年，城市少年的他，他就原本点不了球员，票价给人流量人民，明明竞争拍了，子女给，啥都冲击了革命的排比，哪个他错了，运动顶上不动心又不行。
1: 能端看你不？菠萝的店内新来他的东西的，创作人比老子菠萝我才是写不的熟人。姐姐，你去给你，你到你这住了，抢下的给新金滩，让永军西，自动点被创始给老子菠萝真多了。那所让永军吃风冲一了，临西总，苏某汤前途就这回事。人从娘真提，能所多年的天谈不赢不谈，黑龙江谈吉林。
0: 辽宁、南沙区的创始给老子伯乐，他们如何给联系总的总理？老子伯乐的店内超不容易谈，老子伯乐的店内新来他的当托，新装备三百人内给错了，损修三百内不谈，街坊他就给真多难，吃饭创业的给他们如何给？家长端着端端谈，家长出去日过一趟呢，同僚创业的给他们如何来那把的给的，俺谈不啷不谈。
1: 吉林新疆给团民主卡了，俺松不逃避不行。各地人都托，扎当才是忙不有的。刘泽伯他们三年提给创设给军队命令也不谈，天呐，新装不谈，相中个连接吧，你的用七百，你七百，三不少钱也不行。人从娘真给水军军队被蒙西卡了，创设他也给他不叫唐伯的西粗鄙，你七不谈，
0: 西林给工资明年来出币，团民主卡真多难兄弟，退了三百，新竹明年两万三百五百的钱又不行。南沙老子部队团组先进文联干给主任，他定给老子部队真多的给先进兵，奥运升级，真多的参谋了，家长家长托把你来拉不嘛行。 Carmen

0: 所以南北托尼捉鱼塘，所以南北托尼捡骨龙，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踏醉，所以南北托尼干心。 소스 남비토니 북두 문규르 제도 배부치 케다 냠도 중국디니 저니기 남비토니 티럽지 문두 유와르치 중국 남비 티럽지 중국 남바지에디 배부치
1: 남오기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한들힌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친 레군기 표게 진남이
2: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
3: 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4: 陆军处短剧集。陆军处夜间游戏。陆军处次。陆军处次。
5: 新格林格公开说，谈得林格人生不错别的餐厅内，中央农村盐城级别来看，配合吃了么多国际级别的餐食。我听的来餐盐中学看着阿英，听林格来餐哪里啊？模特习近平去推着设备，中国开酒店别几座人楼的广播，老将集团西北盐中学院，让该几座给给我作为更多年，只用了土鱼别，老个人先开更多经营不他。
6: 铁当堂给可给来个了，冷却三百万不行，等于不是。铁了木头托，撇给了工地单位，门西顶托，树根呢，撇给透明人别内团他就他，都不说前边撇给给白菜他，偏在托地单呢，迷茫给边脚他，切不是人呢，记错，健康苦肉所求的，人心切了周围，各个光顾不他，俺来老百姑娘，米巧用呢，撇给他。 基础错用的亚吞用瓦的工地当官，让该基础给给我做活的更多权威跟去，俺去让该给基础人路那些路够推进过的去，确定了更多大没不谈，让该你基础人路给通面推进多那不谈，头痛推运人不那个人别，现在给可能出了更多权威了。
5: 让给你，俺现在面顶起压力，做新别给可持续性别给及困难了，更多全面不是。基础人路给通面推进级别，现在给可能取得内谈不是不谈。基础人路给通面推进级别，我送才没持续奠定，是点不错吧？但是现在南区公共全面级别给托呢，推进给计算没乱了，对我谈开诚信。 推入三百年来了尊天村推入平，推入三百年没人人赢了，没什么推入三百帮不谈，三对天堂做准天行。听说俺村推入给几区百年，推入给那么级别六千起推给稳妥教育。
6: 铁路通面深段面积吧，跟着一路颠簸的江南南面，南北面面落到它，七十多米边被特别能够去。通的派出所中国开酒店边几座人路，总共八十米吧它。通的派出所当组准级别，六千起联系三百公里级别。通的派出所南面城边都是七十多米吧它，人口占拢各算级吧。
5: 六七位基础三级南北三百段吧，六七位人文三级传统，绿豆所建的团呢，没得明白监控所，米厂同学举起的认为中国民办给六七位比特不如旧级别，立前三百七位，听说给中国矿皮也改用为作为开窗，推入三边呢，中国开窗店边几座人路。 中国开局电别记错人路的陆局给动词他迷茫给当客厅卓兰起连往电开起不他卓兰呢当给次所言俺最当他迷茫给对云神部拉林给出席出脱让在让大起让你给卓兰托有个更空切的三级组中有句松起给个乐不起浪有不他中国开局电别记错人路的随其行配给当月经在外头呢中国迷茫他中华迷茫给对人他连往了更多当月不是记错人路可内中国局图不他 中国开局电别记错人路可内中国撇给东突进中国开局电别记错人路军控切不可内中华民族给给他乐不起蒙古切土不是争取人养国控月行动拖延怎么月吉克书记习近平给点吞中国开局电别记错人路内南内啥不行明白当他迷茫给跟我切不接近人退切不当地托别作为重点实验
6: 中国开局电别记错人路呢，根据国际给推入三百那数据话信息。按照当期龙骨骨质量层级，有人被特别被蒙西托错不信任了。第三路他认为雄鹿他拉人去国控呢，提来讲人头多缺不是。中国开局电别记错人路穷皮陆局西多他，提陆局给当面人心他，趁着给电团人心设计是完全切过呢。突出给云彩人头信任，怎么连记错人路给穷皮巨人难脱下呢？西多切过不是。记错人路穷呢，龙骨阿个敌人，东三呢趁着他认为雄鹿呢拉人，给克几多拉人去不呢？给克忙不如撇给穷阿姐给穷入局域。突然国局别推给托，马克思他恩格斯尼给马在人路给变着他，切不是谈记错给南巴的什么事什么切不谈。加面去南水参与日不谈，因及南水切不是变着日不，发展是谈因及东三记错人路姐给陆屯去恰，搞下一个呢军人切谈，我做陆局到
5: 在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中国的 개용 미리카 김이만르 니치체디 투윤싱부로 속도기 배탑체바규 다른망조생 로사비 사지 용접체디 중화미만 지튠기 급조부타 지조진 로기 람로 띠엘럽합진 중화미리기 로규딩기 치갸치와타 딩서베 지조기 포규로 용접체베 팅럽 중규 얇게 광폐 유체러 자와르크르베 첩시기 원조타 람로기 멍시샤바시 수십 지름 최토 파체 첩친 중야 단기 지조정 로기 사지탄 조준례 랑비 리베 슝로기 총제 장추진타 총제 신토 침부티 뒤럽사베나 중퀴 캐추된베 지소정 로기 수지바 냠뇽 자친타 슝로기 첩숑 외부 멍시지 눈주체기부시 교주 고지기 뒤급사베나 로튼 邓小平기 뒤섭조난회 중국 공천 등미 当 谈给克皮列给第那天，便叫祖准去托多保卫他。根据国际拉达级别陆军人心去特区接不他。几座人陆基我无这句什么缺点？几座人陆基通面推人去西在南区点了跑不他。人年给中南头跟进中国开局点别几座人陆祖准去过不断了。中国开局点别几座人陆祖准级别过了去南屯日坛人班参日坛屯别吃连得不脱。冷路岸中国开局点别几座人陆基随起瓦水。 陆团江泽民去推测作为南为中国共产党面结合清南去内部苗镇新都情况下泽民基础人路了恰过侧清穷为在这起为两三个短途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送给前不他基础人路给从这边交这水客根据密边他西泽准备点了跑进基础人路给通美推人给西泽边交冷路他过些冷路点了跑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冷路岸推入你几百滚地当时陆团胡锦涛以推测作为南为中国共产党面却用年九镇基础组准七人出脱朗林三队团日本雄鹿三队冷路三队接了滚地当团米西扎子不谈恰咱团结了军队松点案批给东国把军控切别陆局给国组织三边顶脱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尊用别松切与不舍党的促进决改变寸土陆团习近平去肃清迎别党中央去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陆局内求撒不谈推入给更多六零去国国界给内四年他的推入他听入中国批改内段别日本雄鹿他我送去内团七不卡了吃零得不谈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恰恰去机会不谈特具给国把的官地当晚推入三边拿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尊用必送级别是在特区点了跑吧乐清给特区他乐清给联系乐清给恰恰乐清给破顿解了金动切不解了点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推入三边的各班滚地当时俺最担心迷茫了过这切的基础人路给组准别话题了根据国际马切狂谈根据国际切记给陆局推个你预设天天片村这样这了开发的样切不预备推个你一门我应该我委托那些呢你个俺最担心迷茫了过这切的基础人路给组准别为老龄期最细不上瘾根据国际马切狂去基础人路给六零去催息的根据国际切记给基础人路给六零去催息了团建缩小切约不谈根据国际切记给基础人路给六零去催息呢推个我们军人他根据谈狂别解切不适应贴了根据国际切记给陆局推个解的根据国际马切狂去陆局推个刚明年了根据国际马切狂去陆局推个解体根据国际切记给陆局推个讲刚明年不是根据国际安吉给陆局推个泥牌去中华汤局杨塔不起本年陆局给年团怎么应别没切牌提为讲切不是给年团洗也不是切不是给年团切不得汤局也不没穷切切不是给穷者侧清随用个身贴了陆局当晚杨塔吧颠簸的给贴陆局同步的居民年来陆局切的马瓦杨人民年吧芒族人路三边三级给开重车贴颠内没头的给他基础人路给三级坛组准去重车颠内没嘎给根据国际坛基础人路给停车间组准去开车颠内有个没动给接公共器官我送了剧情跌停了当次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呢根据国际前年龙西军上咱们人去乐清去六零列穷了他中国三百五年呢龙团聚人去盘面催息列穷了俺最担心迷茫了过这些的乐清去基础三十前年龙国军上咱们人去六零列穷了你的村土中华民族年过年他的结束诀别龙七个团聚上咱们人去六个批人列穷了中华以人类给龙的东厂安上咱们人去军人堂狂批列穷化解释咱们连基础人路给军控他军入三部的先不谈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陆局军批三部的先次俺最担心三级组中各局送国别单位各人难脱极大的苦头谈进度洋洋切谈陆局人心点别过年马克思人路咱们自己切团谈基础人路给卓兰咱们自己切团都脱不谈其他马克思神路给西泽作为日不提中国内村问他推入给开局了送这些的让咱让大气让你给中南托给托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随其性狂托批完年推过参观的各位乐清去穷具体都托不是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呢 中国基础片刻机陆剧电磁塔，中国中国孔德清部推着机器取景，推着片刻机蓝的区别，地主蓝青银星。 中国共产党他中国民满给团结起他这他团结起他这他给给他这这一边，你把图明这心记归心，推云省不是军穷其归了，推点头有归没用啊其归，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呢，记错人路然也不来，人路先扛养不赢。 吉克书记习近平给点头，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给，前日记错人路给，现在作为日本军控前一百万岁，突然给拆迁谈对呢，第二我们把社会中国开局讲，国有不是，第二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呢，记错人路然也不来，人路先把抗压没赢，吉克吉克，人路扛着西拉达的市民呢。
6: 作为人路抗体，结合天然气，短途还有别陆军人心气，心就切实，他就切脱免了热烈月。中华民族，娘们娘真啊，先去再往给我都区别退了。人路拿错他，咱们拿错给，催得马切把面的。马在人路给，他那么你把他，立够人路他，让往人路，记错打完人路，师兄灭别人路，我偏人路。
5: 没事人路，说错人路难说，场面讲，记住你推给，打官车讲，中国对咱们谈两万几内团，他就寂寞多不是。天天马克思列宁人路谈，毛泽东光背，他随中国密码内车前的，毛泽东都不来团呢，中国啥不做不是了，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给，他随中国共产党狂徒变化是，韩国人不移民刚被现实化的了。 卓兰举举抗着穿呢，他说：“团委给写过了，民办给打十九块不是。”根据国际前村，按照农家差价阶梯，他给几位给看看农家差价的级别，所来进去批准给村呢，做米四别联系永住级别，让给给出对给多他，给几块内提。
6: 别面别拆了一百公里的瓦塔，让给民办给作为出租车，别面别拆了一百公里的呢。中华民族人，他的研究是讲起过呢，咱们去下教书，今日新月不是，团委来让他这月不呢。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题，中国实施新标定图，早晚错月不他，替中国民办给对路村月经。 中国他推着批改压改用为两只糖吞不解的记错人路也不贴实，卓兰的呢破点不谈，胳膊直了，胳膊三万结实些。你老了给克起难起领出去，中国谈的百姓不提，因人记错人路也免提，逃不拢的。来了，马在记错人路谁死了他？各级去他那给克马在人路上，不按马在人路三不是死了，得做长嘛，用速弄出去。
5: 按照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呢，记错人路然因私吞呢，根据抗日时期不谈，国际抗日时期讲，提通的派出所，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给捉拿他，日本巡逻、拦路、人力界管控起不谈，但给现在日本巡逻他，现在拦桥，现在特区界巧用的拉他特勤级别经纪人。
6: 在南图，中国共产党的国策是在给克内区了西措不谈，变叫组织内图增吧。现在在团西军控七八，根据国际军控七八，基础团结人数精准谈批改动画，巧安西吉克机关把机动给官地谈，巧用西野特区机关把团结人员官地七八，米巧用给批改了官地动画。 控制信托，密码用作推门托出去用完，就出门做催路系统自动安定器，记错人路给，听入进去给克组装起不接催去不谈。第二趟托，密码推门操控器冷路他，中国共产党去国际级别，当晚俺们来他，七夕出门去冷路，明日三矿人工冷路他，提醒西人忙操去，人工冷路所，现在七夕冷路他，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给接成麻了，接了完为冷路作为也不谈，完为冷路那么去，变叫推门托，批改用为现在变叫冷路所催月，第三场嘛。
5: Lukyuki Chakin Sabe Dinki, Tsinji Chiso Rinluki, Shizawe Shibu Tsunchiki, Nantun Himbe, Kesi Tida Bamba Yina, Tila Chiso Rinluki, Tseni, Mitsawashi, Jolam Yabu Nigu, Le Labusik Mila, Jolam Tira, Yabur Guguni, Tiwega, Le Labusik Mi, Munchang Ansu, Lung Tsi Jeshu Chela, Sienbar Labdugan Tibata, Mongar Tsunyungla, Parchegan Chunyungsin.那库第天日日谈，多不三天日日，六连七天日日，推给中天日日给他了。现在中国开局点被记错人录给冷龙给卓兰西个托托哥哥传世，他的个西去卓兰吉他卓兰米吉六连七不他，来了西六年了七多七多个月不他，个西去冷龙给托托七多个月不呢，来了三六门子快三龙也不他。来了你没用口罩去打不赢不是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西别做那么点呢俺去点阳台开车了西银别你把图落点革命给革命起过不是铁了通的怕松图日不唐塞他落子点不起劲对于给年数千不给铁高度人格的去冷凝图没给了他在几家的去冷落都样没给不他年个抗议了几个民警怕这坑穷了蒙不明白几个官去面对别错给龙那当用着死落心明天从把起头过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给几个不谈特具给过吧但给促进就给别尊了我最担心边角族尊他切不是族尊人类族尊记错族尊健康别院族群级别，像俺十几岁几个不相信，激动过滚的担心，担心又不谈。就用你就真基础准头不谈，就用你高举四比七吧，就用你听大的几个讲话，就用你当面用七不级别，就用十特举过不相信，听着俺滚的担心，担心又不是。就按十几期机会不谈，就用十特区规划年内贫村规划谈，机构年规划话细谈。机构期七年推入三百中规开局点别，基础人路人工变送级别特区给七规谈规划点了不又不是。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机会不年，按最短期基础人路给组准去年了六连谈，完整给定图对满定十多双位，准备七不十年。根据国际前村图编着谈基础狂度片瓦谈两个人十度中华谈炸外边边云谈三边边云西边边云一年编着组准谈切不是组准人类组准级别却送袭击谈编着组准谈切不是组准人类组准基础组准级别却袭袭击谈天内边角组准他切不是组准人类组准基础组准健康边缘组准级别全按袭击了别话天内日别雄鹿谈六连起三对开钱不行也不谈批改给读西谈批改东大了更多什么单也不是全按袭击起确所需积了积积谈积偏积弱谈所说的车都没不行也不提推梦图中规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恰下起机构组也不是贴了全案袭击起机关别金融监起密边蓝车单边角组准起个贴电内托送内边角塔切不是人内基础健康边缘阶级组准卡吞角用完规避塔吞给这话塔吞给女婿捏塔电器规避塔边角门心捏吞这用完滚地单内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恰下贴超用的矿皮炭，超用的亚吨用瓦滚的铜管，超用西特区规划内，按最短期，陆续给国组织三百定图，让给批改给开具三百多百车的，电力部门给是公路过的去，特区三百时间不谈，推入三百拆迁定图，根据国际谈，基础人路给停车间去做准了。滚地动画谈，中国开局点别记错人路，尊重别送级别，特区我给当客人，特区给国不天内，让给批改给我送国库来穿也不谈，密码忙错给人都差不来穿也了，俺最短途那边给我谈，那天不团结，他去七班，滚地动画切都断不起感应，但给各局级别中层总出错，听说不谈，西不谈。我不谈初步建立，我许多巧用的工具设备七不谈，巧用的清单的结构变化，巧用的组织基础准头吧。 秋勇的当年用起不接给过了亲密心就切的秋勇是特区国别自认区是永俗主不是秋勇是特区国别提了特区给密兵约白马赛特区给其他讲约白汤秋勇是日帕托南内给电磁探查点约白基用给特区规制是滚住点别案项约白是 秋勇的主政基础准头不宁特区给密闭引了替秋勇西南托年纪给国内送一个他秋勇的居住设备起不他秋勇的清单给客票哇秋勇的当年用起不送宁特区给其他钱不送也不提秋勇的主政基础准头把的给人开钱短短几个月 特区给其他钱不送个，乔勇呢就真去做准头把恰村呢即将签名也不是。乔勇呢就去识别马前呢，提给了归属给麦当瓦他，记错了给到麦不是。乔勇呢趁他的给客马将呢，给客给错他，记错给错啊，这个冷点边啊，苦狗用米托把他，记错西屯他，点零用搞啊是。乔勇呢当年用马前呢，家都呢。 托瓦萨国的西前面托巴塔，过去苏新奇那边短高瓦西，到了乔勇西帕克西屯边，这娃文人什么钱的？天年南起日本巡逻塔，六零五给电磁这娃进去，促进起了下年，电磁塔跨连国巴塔，古尊起几片基础塔，几人几地塔，几我几间用瓦的机关，是个连个天然气里层上层大个些个因。
6: 连接内幕图，俺从青龙头过去区别，里层现代呢，新疆那说。

曾经从前错别过第三那个时到过别才九年彭中陪路苏着六千起你都应该你四处旅路不错别在乎他给人推荐听新一百连这是为曾经从前彭中陪路苏着六千起路不过三百错不是我们今天被给旅这处切过国所幸明的永吉唐多给中期出水南给他们图学了为明那阿达们的东西差不年年是不是第一次经济温泉必须卡起了新队这边那六岁特斯坦被六岁经验查检查培训经验培训六岁来团吧六岁前年六岁就考虑经验六百件这些他提前培训六百他温泉年底结束于不他你懂下面你所处的罗马萨巴的格数学不谈这几个人谈连锁用了推荐器怎么这样是不是许多穷儿心呢他定给机会几个人推荐器罗马萨巴的人都特别熟悉的呢几个人自古谈罗马萨巴通信级别他是推荐他对别决定组合的谈不明的罗马这里推荐了出动七百万次几个人自古谈罗马萨巴通信罗马准备罗马这苦有安慰色度的话是咸阳票站广场给六十七间全送去决定座位三六七四六千台三六七四六七整顿街都是结果各送别他都是结果不是在中年人看出票站广场给六十七间全送去中华民族集团座位都是电动单位决定座位三六七四六千台三六七四六七整顿街都是结果各送别他都是来三七不是我最起码信呢结果提票站广场六十天起作业他将用给六十七人群送去中华民族集团筹备都市电动动员六七组织欧元联康去逐渐规划形式年纪谈起个国人点了电马起为三年三套给六七整顿七八个将用给六十七人群送去征收几件出租车的业那么多真多的钱呢中华民族集团筹备都市电动动员决定作为推热给南团他让人给他们了所以我们推步随着签约他定给他多拿多么别端给六千亚述送出双啊坚定切别拿三六七四给别端六千亚述你生意他三六七四六七给别端六千亚述就送远了平均六千他平均每日六千差不多重给六十九接了平均增速给差不多也不行下面也没退那就重给了给今年送行啊贴着可把的给四个名枪军队也不对别过提醒那个事因为罗先生能就从这儿去今年送行啊贴着卡板呢人自己给呢满足日数你这切东了怎么当做切不他来托推多多他就投资给这国际国国谈成中过年行吧满足金融呢路易清切给这国际国国谈成中基础行的贴着卡板去不带去输给你的他滚起一起起切切入军队送月你些狂能去重启的密码是用生育生存看起生育的用战从头从内重启体经营送行啊贴着卡巴的起四个名枪军队也不对别雷屯起偏着我这且不是你为罗些人能去重启的起经营送行啊贴着卡巴的起日数久了吗他住民的起别雷给满了军切密码对过仓都大内忙出于日数住民的起偏着起罗军队起不他贴着卡巴的起忙给几几年不他忙给内出于洗不洗了忙给生产洗话忙给松用借给你们开钱团内即所居用停热见他从你的苦有理所动画得给女人签约贴着卡巴成年前给国家门系电不足气那就重启了去许久了车主给给王塞都卡给给送去书记立着他推过仓都大年第三卡给跟着烟仓塞不随行贴单车不济那就重启了去今年送行啊贴着卡巴的他积极来我年的年续来的给偏债起为集团应归蓝色作业第三谈人不宅为甘乃谈用生起为日数时的团结特区前谈岁月明年派去年应归谈团结前的甘乃起为那团卡你是怎批特区前又不是那就从开始我虽去先往俺日数谈年前谈提了给我打年贴着卡巴的起来对面的这座车的推嘎达的起来堂西林给特色堂不堂忙错给金仓解锁具体日故呢日催牌更多穷月他论内送给能进去

0: 铁定苏清华也冲着忙不如给他，也论咱不怕给你吞别，不离出席担心。龙安一人坐在厅外接不去，你懂下面就没戏了。铁路出外排列十四里住穷，你懂下面就送了平江府第三十七个公司透过前列组，所看准的九个初步谈接不起，出外排列赶冲着前他，前天前去团结团结村所里面，一日的团结。
1: 七只牌忙都送一不起，可了地妥了，没通知了，解决咱们错话给些月。先当民主委开让你体会一下，配得穷。说是南北托人着决他，说是南北托人艰苦了，说是南北托人酿酒，说是南北托人怕醉。 所以南北托尼改心，所以南北托尼部队安全制度被崩起，铁达娘们多中国第一，让你给南北托尼听了不见安顿就完了钱，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被崩起。

0: 但我主要你不得，长期的嘛，差别起了样，没动产下吧。长期特别年年级，啊，体育人性年级就怎么办？你不忙不，听有人不阿么样呢？啊，没做过了，啊，没当些长期就我是，嘛是呀，别的就也是的，该来考试。新旧两万八的西边呢，没动产下边呢，长期怕的用过是。 테마세 但我就算不得，长期就要给这免疫啊，这年代人心越难吧，大概也依赖性身体。但迷茫不是给长期，就要个免疫的筛查病的江南学啊，甚至情况是，你那长期就要免疫的，应受病免疫成隐性药物这样的嘛是。但这开始来之前我谈呀，免得开始这，弄差不有忘记呀，这长期的特征就是，天天吃了个就应该阑尾。 你是怎么的？长期脱不给，你不满心。年底大概军队这社区帮了的这些钱币呢，长期垫不用不是了。我就是不得，长期给媒体样式接不接吧？嘛，也能这面具吃的现大接吧？但你不看这个长期给媒体，你不啊，他们说人家没样式样式接不接个是？但长期面给你不团国民的接单钱币呢，啥活的技能你怕了？ 军队每天当前，也许全部人呢，人力的长兵面具起单去，军人部军军拿过去了。我就阿不得，长期托不有个士兵呢，男性马拉多年吧。但这单前面呢，长期呢，人性，托人周围，这天性点不当军人话，微信差不过你交过不来，长期你交不交一个特别有马的了，交特别马的了。 但我就初步的，大概听几张里啊，这个人呢，长期托不有几年的吧。迷茫不是敏感度，大概听几个人里啊，长期托不有年度年些，安尼长期就要没看出么就定格式了。但因为，个些你什么看不谈，甚至说给长期托不差不了，我也说长期托不嘛的了。长期托不有年有没大规模呢？年纪你怎么的，长期的代表明白了，对嘛了？ 到我记了，这天松赞大规模单长期提，估计呢，加的十几把的呀，对比呢，他是这长期特别把工资难挣些了。我就对不起，先给下面那点了，看出门就没点样。但长期特别差别，年纪忙活他这个年头里呢，日当夜晚也没不起来钥匙。没啥没乱看的，门西个年底，这个没对怎么办？开的也先给下面那点了，没下面呢，也制造了呀，两个样样给。 就对了，接着呀，长期托为那边免费给做团长的呀，顺便的去过是了。但我就记不得，第三个团长加个里呀保健品啥的，的确比呢，长期的交托个日子长呀。尽管忙不是个，但也不也一起接接。第三团长的这，随便呢，长期交托个日，娘们接，第三个里呀，团队能过是。 团团把的呀，第三团长给长期交给频率了，村里的团别，难道给电棒开个名度了？但我就顾不得，腾就是电接接长期交托个人样吧。但人家还想起为长期托为那单长期托为两年说，挑战人心给那把的呀，腾就得，路过不来，接单给长期托别那边，没谁的面就去过不来，腾就找人就名度了。
1: 我就觉得，长期科技的贸易呢，体积给也不有那么样。但长期的时候，俺就是不用不用的经过手给掌控时，可是呀，推出通通拿了长期还将买不差别呢。超过牛皮的牛皮的小姐，天天看见了呀，差苦就起没对怎么办？呀，差到价格里呀，雪山山了说不定。那天这样的年过日，接着零几年。 那是卡里呢？这我俩面干亲，大姐也不难的，别没事别开心不得行了。这个呢，天地中央龙城年轻几个不离工，飘个龙城去，确定他的当时不离真不怎么大些因，俺那天地里真总之他年终休刊，密码加注音。
2: 婆婆，天天让你阿姆拉里亚赶紧安置起塑料车，给最最阿有。
3: 俺去罗里亚，俺从这个来去，得差送那车着水果啊。俺的爸。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三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庭人庭几个屏风，拍个龙庭心。给他那安做了咱三百来土鸡些学，我那安做天灵个列咱看个我的学语言。天涯秋水出不来，顶不怕啦。第一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咱动脚他，秋水顶不来，给不怕啦。三脚列咱动脚，秋水给不来，过别怕啦。
1: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교추주구분의주법하라감개초규레전동교추주주분의종이비하라암개초규레전소동교추주종이내조송비하라선교레전동교추주조송내조피비하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전동교추주조피내정업비하라 티링기 링시소 치지레전동교
0: 秋水卷个呢，救助别怕啦；第一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阵动作；秋水救助不呢，救兵别怕啦；三军列阵学学；秋水救兵呢，交别别怕啦；每日养眼些别日子列阵动作；秋水交别呢，救过别怕啦；老不中给退休级别列阵动作；秋水救过呢，你学别怕啦；看个秋队列阵动作；秋水你学呢，你学正义别怕啦。
1: 俺们给秋队列阵所动员，秋队你是正义的，你是赞颂别怕啦。天灵给临时说，七队列阵动员一遍，看见那天的三线能举热话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十讲：中外会通与中华民族巩固壮大。明朝时期，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七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习近平。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大明。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灭亡。明朝将包括东北、西南边疆、青藏高原在内的疆域纳入管辖，但初期与北元政权隔大漠南北分立，与屹立巴里、察合台后王封地在哈密以西一线相接。后北元主力被明打败，其政权开始分崩离析，蒙古分裂为达达、瓦剌、兀良哈等部。伊利巴里地方政权向明朝称臣纳贡，通过朝贡、羁縻、卫所等制度，明朝与蒙古诸部、伊利巴里等地方政权虽有征战，但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共同维护以明朝为主体的中国疆域。在继承元朝大一统的基础上，明朝采取更为开明的族群政策，实施更为温和的治理方式，使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化。在政治层面，明朝发展了元代行政大区制、土司制等大一统王朝治理制度，善用招抚等和平手段，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理念，多族群共同治理疆域，共同抵御外侮。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繁荣兴盛，边疆地区开发力度不断增大，中原与边疆农牧经济交融持续深入，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在社会层面，多项移民助推了多族群社会生活的交往交融，奠定了近现代族群分布格局的基础，促进了边疆社会风俗的善变。在文化层面，明朝时期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导，同时融汇了汉、蒙古、藏、回等多种文化，继承并深化了元朝所开创的多元文化融合局面。儒家思想作为主流，与佛道等宗教文化交融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各族文化深度交融，蒙古、藏、回等文化亦给中原文化留下了深刻印记。儒家文化还呈现新旧鼎革之势，阳明心学的诞生，一儒会通的实现，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发生等，表明文化发展与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明承续并巩固了元大一统秩序，统一的疆域更趋稳固，治边的策略更加立体，各民族交融的成果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内部交融的层次更加深入，质量更加提升，格局更加拓展。 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在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状态下，在中西文明相遇的大背景里，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启了与世界其他民族互动发展的新局面。但是，明代后期政局动荡，传统政治社会的弊端尽显，因未能主动有为地参与全球变局，加之传统社会所孕育的许多新元素，也因明清变异而被迫中断。中国自此逐渐落后于西方，国际交往也从主动走向了被动。第四节，互鉴交融的文化气象。明代延续并发展了元代的多元文化格局，儒家思想与佛教、道教等融合发展，儒学教育浸润边疆，蒙古、藏、回等文化在儒家文化引领下和谐共生。明代又拓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中外文明互鉴达到了全新高度。三、多元文化融聚。明朝延续元朝的大一统和庞大的政治文化遗产，保持着对边疆地区的政治文化领导力。在边疆人民的心目中，明朝皇帝也兼有草原可汗、百姓的文殊菩萨和转轮圣王、伊斯兰教庇护者等多种身份。华夷一语《达达馆来文》记载了明朝兀良哈三位及女真人在与明廷交往时，以可汗洪福前的套语称颂明朝君主。明朝皇帝的可汗身份十分清晰，因明朝的统治区域正好是在蒙古以南，蒙古人还将明朝皇帝称为地处南方的如同转轮王一般的大明可汗。另据藏文史书《圣贤喜宴》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大宝法王哈利麻分别称明成祖及其皇后为文殊菩萨和杜母的化身。明朝皇帝的文殊菩萨形象一直延续到明朝中后期。五世达赖喇嘛所著的《西藏王臣记》将封赐乌斯藏产化王家族的明朝皇帝竟称为中华文殊势力皇帝。藏蒙双语铁龙年固始汗颁给达普寺的铁券文书同样将崇祯皇帝称为文殊势力的化身。明代藏汉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更加密切，御制大诰、周易、尚书、毛诗等汉文典籍传入西藏，对儒家思想的传入发挥了重要作用。藏人的建筑、绘画、雕塑等也受到了汉文化艺术风格和技艺的影响。锡利图照大经堂位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克斯唐卡画像、象牙玉雕等融合了汉藏风格的精美艺术作品，体现了汉藏文化的密切交融。明朝时期，西域与中原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密联系，特别是语言文字方面的交流与互通一直存在。明代宫廷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高昌馆刻》是高昌馆编译的回鹘文与汉文对照公文集，收录了哈密、吐鲁番一带和朱棣面与明中央政府往来的文书。这种民族文字的翻译，既是当时中原与西域深度文化互动的产物，也是当时中央政府与西域广泛联系的反应。双方文化互相吸收的典型代表还体现在木陵营造风格方面，如位于今新疆伊宁麻扎村的素坛歪斯汗麻扎。素坛歪斯汗是成吉思汗第11代孙、察合台后裔、明代新疆地方政权屹立巴里汗国国王， 其墓陵坐北朝南，包括寝陵和礼拜寺，均为土木结构。主墓室平面呈方形，面阔五间，为四层六角顶式建筑。圆形陵窗，屋顶盖黄色琉璃瓦，为典型的中原亭阁式建筑风格。这无疑是双方礼俗文化交融的有力证明。那些认为明朝是纯粹的汉人王朝的观点是错误的。明朝皇帝虽然身为汉人，但明初建立的国家管理体系继承了此前元、宋、金等朝的遗产，带有欧亚大陆文化的基本属性。明朝虽然以儒家文化立国，但对内陆边疆地区的多元文化同样拥有引领能力。元代的多元文化并未因蒙古统治者北遁而消失，而是在明代得到延续和发展。蒙古文化、藏文化、回回文化等在明代中原文化上也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印记，比如元代杂糅汉蒙语法所形成的应译攻读文体，在明太祖朱元璋发布的圣旨上有着清晰的影子。元代回回人扎马拉丁、汉人余应龙等集体编纂了《全国性地理总志》《大元大一统志》，这种以一统志宣示疆域的做法为明代所继承。天顺五年（1461年）由李贤、彭石等撰修的《地理总志》《大明一统志》告成，全书共90卷，体例均沿袭《大元大一统志》，可以说是其续集。明代还延续了元代文学艺术通俗化的趋势，同样以戏曲、小说为主要文化成就。戏曲上，在元杂剧基础上发展出了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昆山腔四大声腔，对一些地方戏曲的兴起和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海盐腔是魏兀尔诗人灌云石的创作。洪武年间，弋阳腔戏和大理白族的大本曲剧结合，又形成了流传至今的白剧。另外，

0: 新疆地区的唢呐等乐器，已在内地戏曲中占有重要地位。戚继光还曾将唢呐作为军队的号笛。贵州德江傩堂戏融合了西南族群傩祭、汉人戏剧和道教文化，同时当地的土家民歌也明显保留了汉人民歌的特点。小说方面，元明之际，《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相继成书，明后期又涌现出《西游记》及《三言二拍》等各类小说作品。元明两代确立了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我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不仅在中原地区家喻户晓，在边疆族群中也得到广泛传播，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后金的开创者努尔哈赤便喜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皇太极还命达海将《三国演义》翻译成满文。此外，宗教、建筑、绘画等诸多文化领域也都呈现出各族群交融发展的态势。明初书画深受袁四家的影响，中期以后，沈周、仇英等人继承和发扬元代水墨画法，并将诗文、书法、绘画三者融为一体，吴门画派崛起，占据画坛主流。蒙古、回藏等文化深刻影响着明代中原文化，中华文化在兼容并包中不断发展。因大量蒙古人流居中原，蒙古文化对中原生活文化的影响最为明显。饮食方面，明代北京城中有诸多贩卖蒙古肉食、奶制品的店铺，丰富了中原的饮食结构。边疆地区所产食材在内地也广泛传播，如黄薯是蒙古传统食材，在元代便是宫廷佳肴，至明代亦为宫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宣府大同所产黄薯最为知名，成为明代中后期民间馈赠的高端食材。服饰方面，明代北直隶各府、山东、山西等地民众帽子也深受蒙古影响。每到冬天，这些地方的男子多仿蒙古习惯，戴貂皮或狐皮制作的高顶卷檐帽子及狐帽。妇女则用貂皮裁制成尖顶覆额的披肩。独具蒙古特色的服饰样式，如比甲与织孙等，也深受内地民众欢迎。明代延续元代对藏传佛教的扶持政策，大量藏僧流居内地。有明一代，北京共兴建了真觉寺、大兴隆寺、大能仁寺等十余座藏传佛教寺庙。永乐时期还出现了翻经厂，承担制作藏式佛像的任务。这些对内地寺院的建筑风格、造像样式以及绘画手法等产生了影响。回回人在明代继续发挥着文化影响力。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下令敕建礼拜寺于南京和西安，同年改太史院为司天监。其中还专门保留了元朝的回鹘司天监。洪武二年（1369年），征元代回鹘历官郑阿里等十一人至京，掌察天文，定历数。洪武十五年（1382年），召钦天监灵台郎海达尔、阿达务丁、回鹘大师玛沙亦黑、马哈马等，命他们译介西域天文历法书。回鹘历一直在钦天监中沿用到清康熙八年（1669年），才被传教士汤若望等人带来的西洋历法所取代。此外，回鹘药方 吸取了伊本希拿的医典等医药著作，在用药和剂量上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做出了调整，丰富了明代中药学。明代出现的回儒学者更是用汉文著书立说，倡导通过吸收借用儒家思想来阐释伊斯兰教理。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清代，期间出现了一大批代表人物和作品，如王岱瑜的《政教真诠》《清真大学》，张中的《归真总义》《克里莫解》，武尊器的《修真蒙引》《归真要道》等。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人们心底那份对党的感激也渴望有一首歌唱出来。1981年，河北邯郸有位矿工叫龚爱书，他2岁没了娘，是听着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大的。常说一句话，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那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他把心底对母爱的渴望和对党的深情凝于笔端，写下了一首歌词，叫《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妈妈有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这首词很喜欢，给他谱了曲。1981年，湖南电视台筹备71晚会，他们就把这首歌推了上去。试唱会上，旋律被肯定了，但歌词被认为还不够好，要重新写。专业词作家佘志迪接下任务，把自己关了2天，从写妈妈入手，把党比作妈妈，含辛茹苦地培养儿女成人，并将歌名改成了《党啊，亲爱的妈妈》。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0: 这首歌写出来后，先在湖南传唱。1984年，在央视春晚直播的前两天，歌唱家殷秀梅接到通知要唱这首歌，她连夜准备，把前奏的几个16分音符改成切分音，让歌曲更有力量。大年三十晚上，她站在春晚舞台上，唱出了那句“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是我最亲爱的妈妈”。这首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是如何走上春晚舞台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殷秀梅的讲述。
1: 那想问问秀梅老师，当年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遇到了这首歌？
2: 这是83年，湖南广播艺术团他们有一个彭妮娜，她在唱。其实这首歌曲呢，她唱了有1-2年的时间，我们团跟他们团一起演出，就特别喜欢这个歌，大家就天天唱，天天唱。结果回来以后就把这个录下。
1: 啊，喜欢这个歌就拿来唱了。
2: 对，他们给我了。啊给我，当时坤儿哥也极力推荐，因为坤儿哥最喜欢这个。
1: 所以促成这首歌演唱的还有姜昆老师的原因哈。
2: 是。
3: 那年我们去深入生活。在长江三峡跟湖南和湖北的演员们在一起。他听到这首歌就特别感兴趣。就拉着我一起就找彭妮娜说，哎，我也挺喜欢这首歌，你能让我唱这首歌吗？这彭妮娜已经高兴地跳起来了，她说，秀梅老师，你要能唱这首歌的话，我太荣幸了。结果我觉得她也是用她自己的心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让大家听了以后特别的振奋。
1: 谢谢姜昆老师的回忆。那您拿到这首歌之后又做了哪些个人化的处理和创作呢？
2: 这歌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它前奏呢，前面是16分音符，就比较快，梆梆梆梆梆梆梆，我就觉得它，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很大气的那种，所以我就给它改了一个切分音，梆梆哒哒哒哒，这么改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是我改的，因为我呢，出来比较早，在外边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一唱这个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妈。这首歌成功呢，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最亲，对吧？母亲最亲，所以呢，把母亲比作党，所以这个歌就融合在一块了。
1: 那当时这首歌是怎么入选春节联欢晚会的呢？
2: 春节呢，他找我的是比较紧的时间，因为我是大年28才通知我，告诉我说，秀梅你过来一下，唱美声的没有，都是唱民歌，唱通俗，所以呢就把我叫去，我连衣服都没有，就是也洗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你们看，就是穿一个这个白的衣服，我一想过年总不能穿白嘛，所以就现找了一个花戴上了。完了我一想头发怎么弄啊，是吧？我就找了一个红纱，就挂在后边，就是个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它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大家永远把这首歌当作一个非常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是吧？大家来传颂。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是吧？我们可以有网，是吧？大家可以在网上就说这个歌怎么样。那个时候没有，就好多人写信。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他说我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入党。他说我一遍一遍听你的歌，最后我哭了。他说毅然决然拿起笔写了入党申请书。完了呢，还有几个呢，就是唐山的孤儿，他们几个正好在一块看春晚，就看完以后他们几个就大哭，他们就觉得党把他们养大。是吧？像母亲一样，所以呢，我这首歌曲呢，正好唱到他们心里，所以就引起了一个共鸣。一首歌它的作用这么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么后来我就想了啊，这首歌是因为母亲联想到党，那么因为党它的伟大，又联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多么朴实无华。所以这首歌演绎跟以前唱，以前就很轻松，声音很漂亮。是吧？干干净净就完了。现在不，我会把我自己的感情，把所有观众的感情融在里边。其实呢，这是一个不大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希望把它唱大。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5: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您正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总策划贾永安、袁良善，策划王永祥、龚文超、阮景霞，出品人严玉红，监制何建强、李英峰、李燕琪，编剧徐东，播音指导旁白海英，制片刘伟，导演寇明。请听第四集。
6: 您有预约吗？梅书记今天很忙，没有时间。
7: 我没预约，不过我找梅书记有重要的事情。
6: 没预约不行，您先回吧。
8: 小王。
6: 书记。
8: 外面是谁呀？
6: 是一位叫张淑珍的接触员，他没有预约，您待会儿还有会，我就让他重新跟您约时间。
8: 是种茶树的张淑珍吗？快让他进来。
6: 好的。
7: 梅书记好，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张淑珍。
8: 我当然记得。小张啊，听说你为了保护茶树受伤了，怎么样，好了吗？
7: 谢谢梅书记关心，已经好了。
8: 好了就行啊。你上次带来的茶叶味道很好吗？我终于喝到了咱们商南自己产的茶叶了，这可金贵的很，我都拿来招待贵客了。小王，去泡点茶来。
9: 好的，书记。
7: 梅书记，您太客气了，这次来的匆忙，您喜欢喝，等下次我来的时候再给您多带一些。
8: 来来来，坐吧。
7: 哎，
8: 说说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7: 是推广种茶树的事儿。自从我试种成功以后，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扩大种植规模，怎么发动当地群众一起种植茶树。我们宣传了很久，是有一些人跟着我们干了，但是这才一年，大家看到茶树成长慢，又都打起了退堂鼓。我眼看着茶树苗被毁了，又出

0: 红星种上了庄稼，哎，真让人心疼啊！
1: 我当初就跟你说过，种茶呢是好事儿，我一定会全力支持的。只是茶在咱们商南算是半路上杀出的程咬金，很多人不了解，特别是在这个以粮为纲的年代。 要想大面积兴建茶园呢，有些基层干部和群众不上心、不买账，那也是情有可原的。推广茶树种植的事情呢，咱们要从长计议。
0: 都怪我急于求成。梅书记，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 淑珍呢？咱们县上这次。 刚好争取到了一个外出浙江、湖南考察学习的名额，我就派你去，你去看看南方都是怎么发展茶叶产业的，好好学习，积累经验，回来再大展拳脚。剩下的事情呢，就交给我。
0: 太好了，我早就想去南方看看，看人家是怎么种茶的，但一直都没有机会。 这次机会来了，你可一定要把握住啊！谢谢梅书记，我一定会珍惜这次外出学习的机会，好好深造。就这样，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老领导派我去浙江、湖南参观学习。我看到南方许多地方依靠茶叶种植，群众生活明显比商南要好很多。心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2: 梅书记，这是我结合多年试种茶树的研究分析和参观学习的所思所想，写成的《南茶北移可行性报告》，请您过目。
3: 太好了，有了这个东西呀，咱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小王，
4: 书记，您吩咐。
3: 你马上去安排，我要召开商南县第一次茶叶生产会议。好的，我这就去安排。淑珍呐。
4: 这次会议专门说我们商南种茶的事，由我来主持会议，你来具体做汇报。
3: 梅书记，我有点紧张，我怕到时候说不好。别紧张，一切有我呢，你就放心大胆的说，把你这些年在商南的种茶经历和外出学习的所思所想，都说给大伙听听。
5: 我想啊，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好。各位领导、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商南县第一次茶叶生产会议。 下面，我们有请县林业站的张淑珍同志做具体汇报。大家鼓掌欢迎。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们，大家好。经过这次去湖南省桃江县学习参观，我收获很大。我看到桃江县开了50000亩茶园，长得特别好。
2: 它一下就成为湖南省黑毛茶的生产基地了，当地群众的收入很快增加了，生活质量得到了彻底改善。1972年，商南县召开了全县第一次茶叶生产会议，明确了在商南发展茶叶的思路。 统一了干部思想，制定了发展目标。这年冬季，一场开挖茶田的万人大会战拉开了帷幕，
0: 掀起了商南历

0: 史上第一波种茶热潮。数以万计的干部群众参加了冬春会战，人们顶风冒雪，挥舞锄头，从寒冬干到暖春，把一片片荒山荒坡改造成梯田，种下茶籽，也播下了希望。当年就开垦茶园2000多亩。
1: 你们说这样能不能行啊？
2: 不知道啊，我感觉不太行。
3: 哎，
4: 不是，
3: 你们说这样能不能行啊？
5: 哎，
6: 这就是
5: 觉得不太行。
7: 大家安静一下，我说两句。
8: 有点难执行。
7: 上次开会，梅书记也说了。我们商南种茶制茶要向产业化规模化发展，考虑到这方面原因，我建议县上一边开辟茶园，一边组建茶厂。这茶厂要有固定的厂址，要有厂房，有伙食，还要有人员。辛苦大家去做一下工作，有了成规模的茶厂，不仅能方便茶农们种茶，还能方便我们统一管理。
9: 我觉得有道理，
10: 我觉得这样可能可以。
11: 说得好听，组建茶厂的钱谁来出呀？
10: 对，感觉
11: 群众的工作不好做呀。
9: 哎呀，这也是。
7: 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在打鼓，工作也确实很难开展，但是我们要趁热打铁，趁着群众有这股子热乎劲儿，抓紧把茶厂建起来，这关乎我们以后的发展。资金的问题你们不用担心，我已经向梅书记反映了，县上会批一笔钱用于补贴茶厂的建设。大家一定要甩开膀子，我们一起加油干！
12: 就是就是，
13: 就跟着你，
14: 甩
13: 开
14: 膀子，
13: 一起加油，
15: 加油，
16: 膀子吧，
13: 加油，
16: 跟着你，
13: 跟着
16: 你。
0: 在我的建议下，县上的工作人员一个一个都答应去做工作。全县36个茶厂很快就成立了。
17: 淑珍啊，今年是咱们来商南的第几个年头了？
7: 第14个年头了。时间过得真快呀。
17: 是啊，
7: 你看咱这富水镇茶坊茶厂发展得多好。
17: 嗯，
7: 这里就是我当初进行南茶北移开辟的试验田，最早只有1.5亩啊。
17: 是啊，这成片成片的茶山可都是你的功劳啊。这么多年真是辛苦你了。
7: 还好吧，有你一直在身边陪着我，给我鼓励，当我最坚实的后盾。没有你，我可能早就放弃了。
17: 哦，我真的有那么重要？
7: 当然那么重要喽。你虽然没亲自参与进来种茶，但是这些茶树也都有你一份功劳。
17: 还有我的功劳呢？
7: 哎，你知道吗？
17: 嗯，
7: 今年咱们商南县大面积种植的第一批茶树，一部分已经可以采茶了。
17: 好。
7: 全县所有茶厂一共向县供销社上交了500斤商品茶，供销社加工以后再出售，哎呦，创收可不少啊。
17: 好啊好啊，这可是咱商南茶第一次被冠名为商品。
7: 嗯，
17: 从今天开始，你算是正式结束了商南县不产茶叶的历史了。
7: 我预感到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不怕，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17: 放心吧，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7: 哎，你看看那边。
17: 嗯，长得真好啊。
7: 嗯。
18: 张淑珍，张淑珍，
7: 谁叫我？
18: 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在这儿啊！不好了，出大事了。
7: 你别急，慢慢说，出什么大事了？
18: 龙王尖茶厂那边茶苗成片成片的都死了。
7: 什么？走，快带我去看看。永才，

0: 回。
1: 走，我跟你一起去。
0: 好。这里是龙王间茶厂。
1: 对呀。
0: 不对呀，我上次来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茶树，怎么现在成了这个样子？这些茶树苗怎么都枯死了？你们有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好好照料它们？
1: 我们都是按照您的指导培育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刚开始还好好的，长着长着就全死了。
0: 不对呀，一定是哪出了问题。哎，都怪我，最近没有亲自去各个茶厂查看。哎，那其他茶厂怎么样？是不是也有问题啊？
1: 这我真不知道，我只负责龙王间茶厂，一出问题啊，我马上就找您汇报了。
0: 坏了，最近光顾着富水茶厂了。
2: 淑珍，你别着急，咱们回去从长计议。
0: 不行，我一定要亲自去看看。
3: 那是1976年，全县茶园面积已经发展到27000多亩。眼看商南茶叶发展刚有起色，但一个棘手问题出现了。地方可播种的茶园茶苗突然出现了大面积枯萎死亡，全县茶园面积一下子减少到6000多亩，令我痛心不已。我下决心一定要找到问题所在。坏消息接踵而至，我的好领导梅书记于9月病故，享年61岁。我亲手用茶花扎了一个花圈，以茶安慰这位启发支持我南茶北移引路人的英灵。

0: 淑珍，太晚了，快休息吧。
1: 我不困，你先睡吧。
0: 你都好几天没合眼了，我知道你心急，但是你这么夜以继日的查资料搞研究，这很伤身体的。你呀，要注意休息，这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呢。
1: 你说的对，不能埋头只查资料，分析了这么多，我猜应该是土壤的问题，得去实地采样分析。我出去一下，你先睡吧。
0: 哎，你这干嘛去啊？外面下着雨呢。
1: 我去去就回。
0: 淑珍。

取样袋呢？哎呀，肯定是走的时候着急忘带了，怎么办？看来只能用外衣包起来了，得赶紧连夜送去西北植物研究所，让专家分析一下这些土壤的酸碱度。

0: 终于到了，希望在研究所的老同学能帮上忙。
1: 淑珍，我仔细检测了你带来的那些土壤，经过对比发现啊，这批土壤当中的钙含量严重超标。
0: 难怪呢，茶树是咸钙植物，原来土壤因素才是茶树死亡的真正原因。
1: 哎，没错，看来烧南的土壤还是不适合种茶。
0: 不对呀，我上次给你带来的那批土壤也是烧南茶厂的，那批怎么就没问题呢？不能一概而论，烧南的土石山区土质结构是鸡窝子特征，一道梁一面坡上的土壤厚度和品质不尽相同，不适宜整坡连片大规模种植，而应当以茶则茶，以林则林。
1: 以茶则茶，以林则林。哎，好想法啊！哎，不愧是我们班当年的尖子生啊，这法子也就你想得出来了。
0: 老同学，能不能再求你帮我一个忙？
1: 你说。
0: 带着你们全站的科技人员和仪器设备分片包干，对我们商南不同地带茶园土质进行一次普查，发现土壤含石灰量过大的就不种茶，改种林木。
1: 我倒是没问题，不过其他人我们需要上面发函，你一次要这么多人还有设备，这肯定得公事公办。
0: 我这就回去请示领导，你等我消息啊。
1: 没问题。哎哎，你不留下吃个饭再走啊？
0: 不了，我着急回去，等事成之后我请你吃饭。
1: 哎，行，路上慢点啊。
0: 哎，
2: 在县政府和相关技术部门的支持下，我开始在全县推行因地制宜、宜茶则茶、宜林则林、林茶相伴的种植模式。到1977年，商南茶叶亩产便由50公斤左右提高到了270多公斤。2年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上党员后，我更加坚定了我的理想，我要把我的一生都奉献给国家，奉献给党，奉献给商南茶叶事业。
3: 前面这是干什么呢？
4: 怎么这么热闹啊？
5: 走吧走吧，一起去看
4: 锣打鼓的呢，
6: 还放鞭炮，
5: 有什么高兴事儿啊？敲锣打鼓，
4: 咱们去看看。
5: 走，去看看。
4: 事儿了吧？走走走，过去看看。
7: 喂，商南的父老乡亲们，我宣布，咱们商南县茶叶站今天正式成立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茶叶站站长张淑珍给大家讲话。
8: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来咱们商南县快20年了，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当初来的时候就承诺要带着大家一起过好日子，眼下咱们商南的茶叶产业正在快速发展，全县茶厂也发展到了50多个。我希望今后能和大家一起继续努力，把商南茶发展壮大，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2: 茶叶站成立后，我很兴奋，正准备大展拳脚，可新的问题又来了。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尚未彻底解决温饱的农民还是热衷于种粮。这时想要继续扩大产业，困难重重。
6: 刚才您收听的是六集广播连续剧《茶山情》第四集，录音制作孙琦，作曲石星晓，宣传推广阮龙厨、韩春鹏、谢文娟、王沙，统筹朱晓东、陈超、张晓明、王浩。剧中人物张淑珍由胡晓丽演播，焦永才由王

泽演播，秘书小王由金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环、徐光奇、张家伟、钟楚仪、李鹏、白锦、竹文、阿雪、晴晴、杰然、心雨、白银等。项目指导单位：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商洛市总工会、商洛市文化和旅游局。支持单位：中共商南县委宣传部、商南县总工会、商南县文化和旅游局。本剧由商洛广播电视台、西安睿智光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瑞祥中越影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Avoid。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那就是超过他怎么来讲的切不得小东突击起平路民宿张不宁张不他叫做小东突别跟着追蓝西一马赛体会感跳列追蓝塘过于追蓝孔皮起追蓝结束就是听起平路民宿张不叫做了学路意让给起平路民宿张不叫做了学路意让给起平路民宿张不叫做了学路意让给起平路民宿张不叫做了学路意让给起平路民宿张不叫做了学路意让给起平路民宿张不叫做了学路意让给起平路民宿张不叫做了学路意让给起平路民宿张不叫做了学路意让给起平路民宿张不叫做了学路意让给起平路民宿张不叫做了学路意让给起平路民宿张不叫做了学路意让给起平路民宿张不叫做了学路意让给起平路民宿张不叫做了学路意让给起平路民宿张不叫做了学路意让给起平路民宿张不叫做了学路意让给起平路民宿张不叫做了学路意让给起平路民宿张不叫做了学路意让给起平路民 Lobjong的苦啊，丁是不连个把的，迷茫的话，准备空杯给三路他用切的迷茫用。 Tumungto chukburu gyuru bada gudi dendi tongu bada, rinne chashada, rinne tunle kondu be bada, rinne la dine nubgyu sa gudi benju da jizu kongbe la tungin gyuru gyuba. Minni rogle suwa ki zaji nyamnyong chokdung dingsab chede turab sarbe shi nubgyu gi rogle gi sunyam denbe tumgyu yabu gyuru gyuba chegi ngunzin che yu.
1: Dugle kune biwe ne zu, gizzi chikyoka sungyur shungle kanki zi junga ni sungyur yongda zungda gongso che si. Gekong tomzi ju ki chengshi lengwen bar, dao ge bar, gema bianjur korgu chi cha ne denbu yu bata, gunu sarba ta, chubshi liksu zowe piki genan ba gyun tu tu bashi. Dao ge bar, rang ge ki zole tun ki gyol chi ne, geyong ki shi gyong yen ki zole ge par ta, tu song le gajanga ca ni paro ti, dao kongma le gajin ne le gor ca dun par se gyol chi bashi.
2: 提那直接所准列这他浪子头为所准列是拥有帕罗他李基督罗在他所列居民团在其团在推送列靠所所了给整个整个不用参与他给他们所批查出帕罗有事给各董在聚集生就政策吧富林会议让给其给南起女局科主给连起手记录单年那么今起南京来归到马斯因为罗谢时让给其 女局帮面解决了给偏执我是要提不听你给南区女局科主给连女局头不谈听给电不用玩丢给头语其实送不是到我给班许可言去浪子头为所准列这他成全团子所准列这给班他推送来靠所所了给居住差端他给居用差端帕了一不谈国内三边许可言去所列帕了给了李基部些就是出来给一不是车程举动他因此
1: 车程两载前去协助列车去团结团长，解决过差处判例。协助列车去团结团长去判断了立即表现，解决女学来给一不是。富林会议曾在三段团团列三段，两支狂飙团，帮面解决了固定的三道马线。可是西部每天人力狂飙团，女局解决了高级马点呢，让该去两载头为协助列车团，成全协助。车程两载协助前去村去去了会。 在头天里，共有了批给几年，国内三年共有了几个团，空批给比赛投了东西，立即开进培育及送不是。在这冲的时刻，军队啊，加起了进去。到我同步呢，到我这边排，就算去在这些松局东部了，过了通州了，去松局所松站什么团？第六孔庙推送里，过了通州了，松到出给两站排呢，给南区过过去了这玩，第九六点都不是。
2: 在这用几处，学术在这给读了些，军队啊，投了进去。富林会议，初看起在这该处动位，随处谈起得不看，团结伙大起呢。部队扩军该处动手，处动下他，在这年纪十六了，估计动话。学术在这去明文被读书，我军接班。在这去破些啥把几声接前呢？在这冲着扩军，几千年点不远，几送不是。况且，中国的去狂飙了电器。
0: 让给其学术在这谈，表现那边在这个规划，跟前面把记录起不谈。在这期那不那错别，中国的创始人孔平给判断他，明文被读书起不点于其送不是。第二个内部人被认出，这个民主跟数据的在中国人大多把这么写的，处在脱为民主了在十八的团在十八的面的，民主学术人工，我们了点给级别，那么出的了大的前途，人工给那么大的了在十八的。
2: Tunze Sabara, Chokje Matupe Kone, Dengi Chikubata, Buli Menju Satu Chumjegi, Manzola Pemba Kangyo, Juntuba Chekyu Denyu.
0: lakze sarba tan tunze sabate da chuta khane nedo do tungyu tubara simju sar

0: 人类初期是一部趟战线，铁路来去城市保险线老将他，每趟人类去几趟将他接不过铁，今年南北三条羊大白鸭先到突破，第二面去南站站完一百马赛，南北电站站站完腾色月经，中国面子十点新就看去，月前看去工资水平，这是没新观看，李说去。
1: 这些没新观看，李说去，这些啥不开闸马车况，新旧雷公卡塔，开来开去，那边落去，城市最多铁卷片，最多特不能民众玩电梯，但去他这些最多级别特不能下，这个没不他，平时玩了，读完车特没不他，他外加忙就车特没接，我就难有不些。
0: 让给去列车队给免去月结去，三对钱包的改表他，团来光别去，卡子归途去归国光去，给去免在德国托单就去，车马车人南昌走不通，确诊这天，车是三不天，列车队给免去月结，习俗团结结伴，结果去六来城市入队给比赛车子是可团结一不天，给去温团就在了那边。
1: 明年呀，让给了，哪个民族会只有免去药钱，团在忙不是约不得他。那托崔队队长头举行月经，给去免在德国托单就去，药钱托过西西长巡捕，原本去，前几天列车队给三大烈日天，让人说说，队长连问你，领取几个头头先预备。
0: 面具有些的是，体外搞不通，体外餐厅开关天，穿不着拖，熟腿脱不着了。这些三八天，城市比赛天，日常冷着天，团在穿不着短片，餐厅这些拖着当月结算拖。年前，团员人送去，便叫领队给送去送个破，破烂去路路局去装去，看二八去就这一批。
1: 各地领地托，提供阿吉拉赞规制切不同，城市南边角塘密特人员，军团配给所开工资月钱，足球明天，要入预算给各地边角发挥，归属上不，公牛出席切不同团体，中区参赛三队团团来配给，马教所开工期累计集体，全日本俺们俺们外加起动票，可各体外忙活，可团结一片文件接下。
0: 团员身边呢，业主女主给满脸累积汗，提醒：“要入去，苏州来入去，考虑这趟呢。俺们这顶色土白天，要入预先四块天，要入去兰花塘出去，六对所团来去，团给电视机前头去入去。领队人开闸这边，连续进来问百姓呢。俺东家们居民俺论天，俺东家们连续在俺绿牌，连续能出片，
1: 要入预先给各组集体，了解采用边角拍摄，感觉松松不贴。要入农民边角，我先做会，推荐去出色的托我一些。我一看，拉破去出色，托入进不谈团体。业主拿去，民不如用途进别看，三者接受去，两个谈，可能是去从团可有了，更多机会。随军去拍单了，村镇贴菜，我先接起着先一些。
0: 从小日记看见他，看来来日记明天。要入预算四块钱，六十一个汤，团来人跑，团给七十，拖动接了电梯。边角跑完，南北军空接梯。中国他六十一汤，团来俺们来七个七十东个梯，但可看见是土狗肉接骨片，文件接一不是。破烂去，总来选不俗不，俺都是。
1: 要入预算给各批，要入给冲着他，团来麻辣烫，这碗特色就叫军空接过来。中国这边，体外给各批给几年来肉的汤，我就边角去这碗偏给东国片，温馨吃下。佛罗此瓦佛边角汤，从来老不见去给人吃么货，为特客户司机，我们去六十体外么货。
0: 要入去冲着开票，江多六十趟，路过兰花所开公所。中国第一，可能是比团车多了不同。中国要入预算给开票，江多初九七日期间给客开进行实际最多。一些人团车，西九新旧所去，中国一些的那个突然新旧不，安得李二爷，要入他，他能可能是比边角去，中国。
1: 中国塔，Europe预计给开，锻炼两面南昌共有团购进行月前，年度艺术展览，当晚安排中国陆军蓝光系列比亚迪，韩国是布达佩斯，Europe几个布塔，Europe新旧三边的那组局开展接下，第六当晚安排三位去，中国开列忙不堂，从列车队下边空所，蓝光塔前前，温吞苏军所开空所去月时。 去年起，三段两列卡，军团啊，改开执行月前。眼前中国宁波路作品，年度艺术展出了中国塔，约了预算给开开，三段两列草间托，去年半，团落西松两列塘，唐能县，来的眼中去，军团组织了集团托，明大规模团结。中国塔约了预算给开，去年三段列队开，争夺前茅，更弥补各组月不歇。
2: 埃及区总统塞西已连续带给各区主席习近平去，埃及了给团参政的伙食。中国塔埃及话，亲自组团，罗团结国会各单位会，第二，俄团七共去，罗个人进去参政是一线。中国塔埃及区这晚塔，中国塔埃及区这话，中国塔埃及区这晚间，就送帖，明色区团员什么点预备些。
1: 浙江革委六千，埃弗里克新旧港口工程刘洪湖县，启东国家五中二中六，埃及第一，中国三八塔亲自组片，埃及塔埃弗里克给克唐布尔克月间，中国塔埃及话亲自组片，给克尼片，只为国贸局我马些，中国三八塔埃及塔埃弗里克给克话，着往七个组去。
2: 第二，中国三片亲自一起演练，埃弗里克塔正面交涉改变，各自空得不及干涉。第三遍罗顿交了七千七个，中国塔埃及记者会，各级军队全部举行，他的派送团三星点半内去，突然秘书长七八立刻，中国塔埃及记者完军队案定十多进不塔，特区人心军前面派，托地中去。
1: 启东国家国际管理局和埃及电影，中国塔特区两面去，中晚组看埃及塔埃及去给克唐布尔克月经。年度九十六，中国塔埃及话，就用去特区肉的这晚组约时。年度九十六，主席习近平去埃及了给团参政的话，给克尼布做大话，推动去文人给克群体。中央计划拖在三百十多，各地当约时。
2: 年度二十七号，中国塔埃及去，两支三站别地，埃及定义，两万集团初步对片，明载提去年半这会，两支三站南国片，埃及去给克唐布尔克提，给克尼半这会，解释三百个月解决多。刘洪武去，居然有不信任，启东国家习主席宋老，中国塔埃及应急去给克送去。
1: 开入冲突做不当车，开入炸弹别地，中国台湾了金边台湾电器三部集体，给其基础去，马先集体，给其金融电器结构，门市开前订阅时，第六台湾安排中国车去，埃及去米纳破张水准港托，开入炸弹去，前水独立做不当，埃及车去，改革首先签约时，明年给其退不破，埃及去偷偷派送托。 中国企业在团里改革七个月不贴贴，团年开前订阅解决下。况且明年的改革年票，我有做两立体，不再贴外托他，就在贴外托会团增三百立票钱。贴单切期，中国塔埃及去两立体，虽然去门市组装开工呢，贴外托会女工人别牌，改革执行月贴，女工三百趟成人变角。
2: 没特别人员，今天不给老子说，开工三十天，俺们年薪十多津贴，给个女票，巧用给特区肉的这块，推着去南端三百人新血，中国老爱心，巧女票推出几组拿，两档集体团购解决他，俺们给团里了，如果确认有不信任就多，刘洪武去，结果那点呢？
0: Tadinki, Samjani, College Pu, Lodjo Gekki, Yamle Yinsin, Subdu Jota, Gezi Namper, Ligdi, Dings of Chibi, Gibjongo, Chibsi, Egypt, Ni,

0: 中国塔二十批两列领地，中国塔二十批两列领地所，充满列地铁，军械没法团结上对接铁，别给这些别给个批，欺骗孙共塔，可能是批最终推上土东话，都不需积极突破这些局势。中央两万集团做不对口，规定当地，两党集体听着见，我们都是齐心一致。
1: 而且中国塔一级研究期，本次投票拒绝南极严重期，南极坚持投票。匆忙我说那批中国塔一级期，他的苏伊士变成从头两列开头教育批，一级期给科普查会三个月，阿米纳希，听日间期所列领开帖，这单级别所讲塔最看多了，所谓开期只管讲恰生不多。
0: 俺们可以组织马车空，得看其他马多抗压没。他就更多清不清图解决有些。谈过年团里集团看俺们可以图批给清不贴，中午团里俺们团建没法定时不走回，所以俺们特别存在些些。俺们给老俺们可以组织结果做不谈，俺们就出去到外谈判，主席习近平谈，以及给总统塞西去。 俺们可以推进一批国强艰难的事，大家三十天去列几队团，团列几队去，听日间去领口系统去约见，以及派他面试去三百公司，六大领先，早会给我最前排十个人呢。俺们一须走出去，到晚出别等就排，俺们可以去列，你给他三，可以提前加队去约，一万个不谈。
1: 人最前呢，马家姐姐阿哥同学了，十九岁锻炼给我他，其中姐姐阿哥同学了，端着端孙来给他，连续两年，这几日咱们都有些。就是一级西去西日新的马岗参与公司，团结扩张团，连米强出票，车轨浪块票据当天，西去新的这些车这票，出国所行月前。
0: 俺们中年老，俺们来开拓西桥不难送。就是一级公司，一级给西桥青年烈士每半年约办规定大会。明安县公司提二十天，甘肃市某西桥青年团结联系，持续做教育了。一级看咱们可以西桥青年团结期间，给科普车站按18个月不是。
1: 所以是，每岁增拨6000块，从头入林去工资，没很目的，八块。听我一级了，团里听着没？大家越不嘛些，二不是可以，六在三村去给客图求学。况且团给个人了，但是年点结束脱，六到卡班那，新都归个月不谈。况且我那句呢，就是一级给团给联系三不是对不咱嘛些。
0: 남장티이종키변조청퇴조원러구비티티이집키시키치네리지키동척강유시이집키케타바디츠가체유공시침조커강토이집키레미직체구주십사제부타카팅구티센덴튼세키마비타두와제티총자기앙투구구타베티툰베겐린제진유진공시겐구호안정双키
1: 大哥，这件中央三国牌，俺去团结切片，买些二分之一墙面装饰，各数钱不多的，俺托三面切片热给多解决下。预算三九看起三国牌，收了贴，一级给来团面那，给来给所讲那些稀土细致结晶，收了贴，用作什么观念？一级给开大来日了，配送设备买去给这趟。
0: 陆局运人电票，直接给南团店预备马些，中国给来去，温团去直接所在他，听着给托他们路他，透过窗户，说这么着他对预票，俺们提偏村别的他，你给你边去，边村新世纪送预备些，新个林去，天地咱们林去提人卡上西边来前提，许参送。
2: 下面两个栏目头贴，这个中央农村年轻企业办公室，票价七零头，贵州区票，七折的钱，先不拿，先交拿下。
3: 地摊呢，去让给社交订阅。八十港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摊，视频给车站三不通图片，落地不难瞧。
4: 前我对讲吧，差档案子农场准备呢，地摊呢也偏到钥匙。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쯔 퇴바
0: 셰쯔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퀴미 케쯔 뎨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0: 咱现在为整个中国人给公干么子？我那做了呀，中央农村人民及企业部员工，培养农村人民的养业力在哪些阶段啊？还将给搞出些，欢迎听的来在所用吧，点赞我建议。他提炼起来在难度因素呢？我那是培养这些企业，项目评测水准呢，点点学习。你那评测水准哪样子？给些先做听起来呀，看第三批是哪了？来先，应该看么子？我那评测水准。
1: 로로로